0: 出越密意味着它非常非常有劲儿，有劲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想想，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老人、孕妇、宝妈，家里的中年男士顶梁柱，它能不好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海龙丝的部分哈，它整个的海龙丝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粗壮，它所有的这个。你收到所有的这个海参哈，它这个海龙丝跟我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海龙丝？大家都知道海参的皮板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重点的营养价值一定在是在它这个海龙丝里，里面有海参倒带、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这个海参脑甘脂，这些营养是咱们以往吃的挂果蔬菜也好啊，鸡鸭鱼肉也好啊，没有的营养价值。然后这个海参我再给大家掐到三分之一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无论你是想吃 Q 弹的还是想吃糯一点的，今天赵岩海的海参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咱们整个的海参回弹性包括吃到嘴里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Q 弹的，切你是能咬动的啊。然后在现场呢再给大家切一根给大家看一下哈。所有的这个海参呢，
1: 刚才有朋友刚刚调台过来哈，可能切的时候没看到，咱们再给大家切一根，
0: 再给大家切一根，这是刚刚给大家切一根哈。它每一个海参呢都是即见即所得的，它
2: 这个大家展示都是五年生龄的，
0: 对吧？对对对，
2: 是大个的海参。那今天呢，大的和小的都是五斤，都是同等的一个价格。所以我就是建议大家一定买大的，
1: 买大的更划算哈。
2: 对对对。
0: 但是大的叶老师在我们专柜买的还是稍微能亏一点的。
2: 对对对对，我就知道，因为在专柜呢，去过你们专柜，知道专柜的价格呢，大的和小的不一样。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呢，既然今天都一样，其实能买大的就买大的了。
0: 对，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如果说在我们专柜要买的话，这一袋是799元。但是今天在咱们栏目呢，咱们收到所有的货是一整保温箱哈，里面是几斤呢？咱们是买三斤再给大家送两斤。所有的海参，周晓跟大家做了一个承诺哈，它是保证是咱们大连赵岩海上市专柜的正品。然后呢，每一个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再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海参都是现捕现捞3到5年的海参，现加工现发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就非常难得了。
2: 对，
1: 你看小叶老师，现在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冷了，对于很多身体比较弱、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朋友来讲呢，冬天啊其实是我们给身体加油、起到事半功倍的一个特别好的季节。所以我们祖祖辈辈才有从冬至这一天开始吃81根海参的习惯。那以往呢，这个海参的价格比较高，咱们可能家里面身体比较弱的那一位，这个咱们老爱对吃，然后另外一位老伴呢，可能咱们就省着了。但今年呢，我觉得中小给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海参的品质，真的是值得咱们对自己好一点。
2: 对，
1: 因为其实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了，就是在给每一位家庭成员来减负担。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打电话当中哈，400-666-0248，400-666-0248，加油打电话。

0: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1: 全程狂欢开始了，
2: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0: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2: 谁家？
0: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2: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0: 一城五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2: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0: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1: 康贝佳热线
0: 88865533，
1: 88865533，
2: 来康贝佳种牙，
0: 谁种谁知道。
3: 大家好，我是状元海董事长创始人孙刚。我呢从小在铁岭的农村长大，我们那个时候啊，我们周边呢就没有种小麦和水稻的。我家呢是农业户口，家里呢没有细粮，每天呢我们那个时候吃的就是苞米面饽饽，高粱米饭，一年呢到头就过年就能吃上两顿饺子。我们那个时候啊，冬天也非常冷，零下30度很常见，取暖呢也没有煤，只有苞米盖着、高粱炸着，还有那个杨树叶子。我7岁啊，刚上学那年冬天呢就冻感冒了，有一天特别难受，我妈呢就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想尽办法啊给我包了顿饺子。等啊饺子端上来啊，我就一边吃一边跟我妈说，妈，我吃这一盘就够了，剩下的你吃吧。我妈呢就站在旁边笑着说，你吃，锅里还有。等我吃完了跑到厨房啊一看，锅里啊空空的，一个饺子都没有。那一刻我才明白哪里还有什么剩下的，这一盘啊就是我们家全部的面，全部的饺子。我妈呀一个都没舍得吃，全部都给了我。从那天起啊，我就发誓等我长大了一定要让我妈天天都能吃上饺子。那个年代啊，我们要想跳出农门，由农业户口啊变成非农业户口啊，只有两条路，要么当兵提干，要么呢考大学。我们村啊那个时代3年才能考上一个中专以上的学生，我呢就拼命的学习，成绩呢一直都名列前茅，最后呢我以我们全乡第一名的成绩啊考上了辽宁大学。从一个农村孩子到有了自己的事业呢，我一直没有忘记小时候的苦，也没有忘记啊我妈对我的爱。后来呢我做了海产品的养殖，建立了一个海产品的加工厂呢，第一件事我就是要建一个饺子的车间，圆我儿时的一个梦想，也圆一份呢对母亲的感恩。今天呢我就把我们长海县最鲜的味道做成了这盒呢状元海五府临门海鲜水饺礼盒，一共呢5种饺子，海胆的、海参的、鲍鱼的、扇贝的，还有鲅鱼的，样样呢都是高端货。尤其啊是我们的海胆水饺，在大连特色美食里边呢应该是名列前茅，游客来连必吃，旺季还得排队，价格还挺贵。现在呢就不用下馆子了，在家就能吃，这么一整盒只要199元。不忘来路，不忘初心，状元海呢把最好的海鲜，把最深的爱通通啊包进这一盘饺子里面。
4: 状元海五福临门海鲜水饺礼箱，市场价340元每箱，限时福利价仅需199元每箱。海胆、海参、鲍鱼、鲅鱼、扇贝，五福齐聚，鲜味十足，口口都是海之真味。抢先电话400666048，免费送货到家，400666048。

0: 好物分享的时间结束了，我们的节目呢也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喽。
1: 感谢您一早上的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见证、
2: 传播、
1: 记录、
2: 守望
1: 时事、
3: 经济、
2: 民生、民情，
4: 我们一同关注。
1: 升级、
2: 创新、
1: 变革、
2: 融合，
3: 更具权威，
2: 更有温度，
4: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1: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3: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2: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5: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4: 大连

0: 老梁啊，咱们的彭老总就是这个脾气。再说了，咱们这仗没有打好，那领导批评几句不也是正常的吗？我不是也跟着你一起挨骂了吗？
1: 人骂就骂了，遭贬三十八军就是不行。
0: 哎，
1: 你看给咱们派的什么任务？幺幺二师边打边退，诱敌深入，这是头等主力师应该干的吗？摆明了瞧不起咱们吗？
0: 那你说怎么办？
1: 那总不能让刚立功的兄弟部队去干这个吧？老梁，换了你我，咱们也下不了这样的命令。
0: 我就不信了，一个小仗没打好，还能为了咱们三十八军的威名？
1: 哎，我一定要彭德怀看看，我梁兴初是不是打铁的汉，三十八军是不是王牌军？
2: 好，
3: 咱们打好下一仗翻个身。
2: 老伙计，我跟你一起扛。
4: 彭总，对老梁的讲话是不是重了一些？重。
2: 我还觉得轻了，这个梁大牙把主力带成这个样子，我骂他骂谁啊？
3: 彭总，滨江起义部队就在三十八军，三十八军可以说是你的娘家，
2: 所以才要批评。再慢也添心不痛，几十年打出的威名，一仗被他折腾光了。
3: 彭总，我觉得不至于。三十八军的飞虎山防御战打得不就很好吗？您不也表扬了吗？
2: 对呀，
3: 他梁兴初啊，作战勇猛，
2: 是，这次谨慎的过了头，但是从客观上也让敌人产生了误判，再次大胆的向北进攻，叫梁兴初、他梁大牙把肉再扒回碗里来，不就是了？
4: 我们的兵力有限，虽然九兵团已经入朝，可是敌人也增了兵。志愿军的每支部队都要打好，一个军、一个师，哪怕是一个团搞不好，就会影响全局。
2: 彭总，
4: 谈一谈二次战役的作战方案吧。
2: 嗯，好。
4: 一次战役，敌人遭受打击。
5: 不吸取教训，继续增兵北上。我们采用敌进我进的方针，向敌人侧后勇猛穿插，形成包围之势，
4: 争取消灭他几个师，使国境线不再受到威胁，彻底改变战争局面。
6: 东线的宋师的热情很高啊，九兵团的二十、二十六、二十七军已经在长津湖布下了天罗地网，够敌人喝一壶了。
3: 西线以三十八军诱敌深入，三十九、四十军正面聚敌；五十、六十六军在西，三十八军、四十二军在东。待敌人的主力进入预设战场之后，东西两翼立刻向敌火穿插，形成合围。
4: 嗯，
3: 三十八军的任务很重啊，既要诱敌深入，还要杀他个回马枪，长途穿插黑虎掏心，打到敌人的七寸上。
5: 我真担心梁兴初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彭总，我担保，他们一定能够成功的。
3: 挨了您的骂，全军上下肯定绷足了劲儿。我看，没问题。
2: 你们敢保他，可有担责任呢？
5: 这个责任，我愿意担。彭总，我现在就下去。
2: 如果梁兴初指挥不力，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5: 好，老韩，要是出了问题，我拿你一起示范。出了什么问题，我上北京请罪。
7: 共产党派志愿部队进朝鲜，还打了胜仗啊！
8: 吹大话的，就他们那几条破枪能打得过美国人。
7: 那你说说这枪怎么破了？
8: 你还不了解啊？当然，济南战役你给共军呈上的那几万条枪倒是比较精良。
7: 按死守孤城败的光荣啊！你们十二兵团全没见不见人家给缴了吗？你们兵团美式大巴里。
0: 共军扛着大巴力上了朝鲜，跟美军是旗鼓相当啊！你们那些美式什么榴弹炮啊、山炮啊，我看八成也上了朝鲜了。炮兵也都是从你那儿解放过去的吧？还能出几个战斗英雄？
1: 王耀武，你
2: 赤化得很厉害。
0: 我一个小伙计出身，受过剥削不讲，你呢？ 从小跟地主斗，方志敏带着你去考黄埔，毛泽东是你的主考官吧？你要说赤化，你可是从头就赤化的。
3: 你说什么呢？
4: 王爷，王爷，坐坐坐坐坐坐坐，干啥呢？这是。
3: 王耀武，坐坐坐，王爷坐下。
4: 干啥？他动手了，这是。
3: 要讲过去啊，谁没有祭扫过？我告诉你们，我考黄埔的时候，那是李大钊推荐的呢，
4: 那又怎么样？
5: 还不是和共产党斗了一辈子，现在功德林立吃闲饭。哎，
3: 老杜，你说，是，共产党可能是占了一点小便宜，可是他们能打得过美国人吗？
4: 美国人呢，我没少打交道，装备先进，战术家，人聪明，这按常理推算呢，共军很难是对手。
3: 来，你们听听，你们听听。
5: 连老杜都这么说了，但是这共军作战吧，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咱们几个吃亏都吃在这上面，这大老美也很难躲得过去。
3: 我要写一篇文章，美军是不可战胜的。

我也要写一遍。毕竟是中国人打外国人，咱们要知道，屁股该坐在哪条板凳上。

0: 敌人在遭到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的打击后，虽然知道中国军队参战，但对在朝鲜参战的兵力和意图则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中国只是象征性出兵，因而重新发起进攻。对志愿军来说，整个战场形势仍然严峻，根本的问题是要粉碎敌人的总攻势，以进一步打开战局，站稳脚跟。
1: 头一仗我们没打好，彭德怀指着我的鼻子骂娘，骂得好，该骂，指挥责任在我，我就该挨这个骂。
2: 老梁，你不要有情绪。
3: 韩司令，责任在我，是我误信了情报，西川有个黑人军团，
1: 人家骂的是咱们38军，军长担责任，
4: 轮到你一个师长吗？
1: 我表个态啊，二次作战再打不好，我梁兴初甘愿军法处分，坐牢杀头我全认。
5: 韩司令，我跟军长一个态度，愿意接受任何处置。
2: 好，有这个态度是好事儿，但您得把仗给我打好了。
1: 我们已经形成了战役决心，歼灭德川之敌共12个营。
2: 好，我让42军派一个师配合你们。
1: 自家的事儿不用旁人帮忙，38军包打当面之敌。
2: 有把握？
1: 有把握啊！啊，
6: 有把握。
2: 用多长时间？
1: 25日下午出发，26日午夜前结束战斗。
2: 2-1的兵力优势，用1天多时间就解决战斗？
1: 38军的战斗力，时间长了浪费。这仗我要再打
2: 好。好了好了好了，不用跟我诅咒发誓。之后呢？
1: 坚决执行致死命令，夺取界川，卡断敌人退路。
2: 这样一来，可就钻进了敌人的肚子里。周围有10几万的敌人，老梁，你还是再慎重的考虑一下。
1: 全军就是战时最后一兵一卒，也绝不放一个敌人过去，这是我也是全体将士的决心，请报致司，报中央批准。
2: 同志们有没有不同意见？
7: 没有。
8: 113师保住我战术，
9: 112师保证打垮路上一切敌人，
10: 114师不怕牺牲。
1: 首长放心，38军就是38军。
11: 志愿军第二阶段作战计划报上来了，胆子很大呀。西线13兵团双层大包抄，在青川江以北围歼敌第8集团主力军。东线第9兵团南下长津湖，推敌第10军下海。
12: 彭德怀的胃口不错啊。
2: 主席老总，
12: 来。
13: 苏联方面援助的物资正在加快运输，他们的空军也在向远东转场。
12: 他为什么这么积极啊？还不是因为我们打得好，打出威风来了。他能来也好啊，就算是锦上添花吧。
14: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前线将士们浴血奋战，改变了他们的态度。
12: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得靠我们自己啊。
15: 同志们，听我说，此次作战长途奔袭，能轻装的都轻装，
16: 背包一律不带，多带几条被子将来给伤员。子弹要带充足，手榴弹能装多少装多少，都听见没有？
17: 是。
18: 这趁了我行。
19: 哎，俺这个能炸他个一个排啊！
15: 不管要打不平，
2: 还要做好跟坦克近战的准备。
8: 俺领两个炸药包，到时候炸他两辆。
2: 战场上看你表现，但是手榴弹必须多带。
16: 站住！哎，
4: 给他塞上，
16: 都麻利点啊，放多点手榴弹。
1: 进来。
6: 侦察科长张奎义前来报道。
1: 奎义，快来坐这儿啊！
6: 哎，
1: 坐这儿。有个任务敢不敢接呀？啊？
6: 瞧您说的，什么任务不敢接？除非让我把天捅个窟窿。
1: 这回我就是让你把天捅个窟窿。
6: 啊？
1: 要是不敢的话，你就回去。
6: 哎，别，军长，我刚才那个话说的不正确，有大活必须交给我。
1: 那我跟你直说了啊。
6: 啊，
1: 咱们一个军要跟几万敌人交手，我想让南边的敌人上不来。
6: 你就说怎么打吧。
1: 给你两个侦察连外加工兵，提前插到敌后。德川以南有一个五零里，那有一座桥，我让你端了它，
6: 截断敌人南撤北援的通道。
1: 嗯，
6: 明白了。
1: 有什么要求啊？
6: 没有，坚决完成任务。
1: 我这可是把你两个连当一个师使啊。
6: 军长，要打翻身仗，非出骑兵不可。扎完桥北上和主力会合，继续歼灭敌主力。
1: 炸完了桥，不知道你们还能剩下几个人。
6: 有几个算几个，就算都打完了，也要让敌人付出加倍的代价。
1: 好样的。
7: 好，可算是分走了。咱们接着研究作战方案。
10: 这是侦察机，恐怕后面还有大家伙，赶快请彭总进防空洞吧。
7: 彭总那个脾气，我恐怕是劝不动的。
10: 咱们一起去。
7: 哎，王参谋，通知大家赶快都进防空洞。
10: 是，
17: 通知大家，
20: 快！
10: 彭总，
17: 进防空洞，
10: 告诉里面人先进防空洞了。
17: 好，
10: 快，先进防空洞。
21: 不是，等等啊，我这还忙着呢。
7: 为了安全起见，你必须进防空洞。
21: 哎呀，怕他干什么呀？娘卖的！就是扔炸弹也炸不到老子，回去。
7: 彭总，这是党组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21: 什么？
7: 走啊，走！
10: 不是，彭总，
21: 你怎么一个老邓一样啊？
10: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进防空洞吧。
7: 走吧，
10: 彭总，
17: 快进防空洞了！

0: 先在防空洞里面待一会儿，
1: 你放开我嘛！那子弹绕着我走，怕什么呀？

0: 你看看，飞机飞走了吧？我就说嘛，没必要耽误工夫。赶快回去，继续工作。
1: 潘总，不行，
2: 敌人的空军鬼得很，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
0: 怕这个怕那个，仗还咱们打？
1: 哎，潘总，潘总，还是再等会儿。现在飞走了，没准待会又回来了。最近飞机来得很频繁，我担心我们司令部的位置，是不是已经暴露？
3: 抢帅了，都是机要。
4: 司令部还有，我去都拿出来。
5: 哎，没事的，打时间差，把文件抢出来。
3: 哎，毛参谋。

0: 怎么回事？
1: 报告，敌人轰炸了司令部。
0: 毛参谋呢？
2: 副营，毛参谋呢？

0: 加快速度，后面的人别掉队，全速前进，不要掉队。
1: 胡萝卜跟上！
2: 告诉杨大义，他110的行军速度还要加快。
3: 翟仲宇的114师，不要理会前进路上的零散敌人，绝不许恋战，以最快的速度包围。

0: 都穿。是。老梁，113师前卫团已经抵近大通江，
1: 立刻组织强度，关门打狗。
2: 这里倒是比较浅，可以涉渡。这儿温度太低了，冰的都是骨头啊。
1: 没时间了，军人要求我们立刻组织强度，跟我下水。老罗，组织同志们准备渡河。
3: 是。
4: 同志们，准备涉水渡河。
3: 涉水渡河。

0: 子在看我们，你说话快走。
1: 白丽白丽啊，白丽啊，咱俩不会아웃지마미끄러워서죄송합니다어형저희어디로갑니까
2: 서퇴
1: 철수진짜요이번에정말좋습니다
3: 너희
2: 뭘하고있어
1: 어우리보호받으러갑니다이모가좀힘들어서말입니다아형님저희같이생계간다우리같이갑시다야기다려봐우리같이가자
4: 야
1: 형님우리같이갑시다야기다려
5: 他说跟我们一起走
0: 接近行事
1: 아어조심하지말입니다아맞습니다
6: 형님
1: 상탄이따들었는데진짜맛있을것같습니다성탄절전에저저끝날것같습니다말입니다고고라컵드다맛있게네맛있게돼형님왜그러십니까
0: 너무 快点

手榴弹准备，打！什么？什么？大陆，再一阵地，等待总部命令。

0: 对，这儿就是杨柳峰。武林墙，命令三个师继续扫除德川外围之敌，做好总攻前的一切准备。一声令下，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德川。
1: 还有，一定要卡住每一个口子，务求全歼敌人。
2: 是。
3: 部队穿插的速度已经很快了，德川不那么好打。如果需要，我可以向至司请示，放宽一点时间。
4: 军令如山，说一天解决战斗，我就一天解决战斗。
5: 三十八军是否已报哨到位？
6: 差不多了。
3: 什么叫差不多呀？
2: 还差多少？
6: 彭总，梁群如回电。
2: 38军保证按照原定时间发起总攻。
3: 彪子，侧面包抄，我从这边进攻。
7: 是。

0: 出！
1: 队长，
2: 打扫战场，准备上桥。
1: 是。
2: 速度放快！
3: 是。

0: 张奎义炸毁武陵桥。
1: 报告，幺幺三师包抄到位。
2: 报告，幺幺四师包抄到位。
3: 报告，幺幺二师已到攻击位置。
4: 下午14时，对德川发起总攻，天黑之前必须结束战斗。
5: 是。

0: 二次战役第一阶段实现预定目标。40、39、66、50几个军开始诱敌深入，现在进入反攻，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西线的敌人在我主力军猛烈的进攻下，开始动摇，有溃逃的趋势啊！38军在德川，42军在宁远都大获全胜。
1: 重创敌人3个师，美国人的广播里说，第二军团被歼灭，已经完全消失，不复存在，再也找不到该部队的痕迹了。<笑>
0: 西线的敌人挡不住我主力军的进攻，第八集团军将全部陷入合围。
2: 好啊，
1: 东线的发展也很顺利啊。
0: 对，第九兵团与近敌攻击位置。
3: 对长津湖地区构成严重的威胁，即将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给彭德怀发电，东西两个战场要相互呼应，争取聚歼敌人主力，彻底改变战争局面。
4: 东拐，我是东辽，请报告你的位置，请报告你的位置。
5: 拐八，我是栋梁，请保持沟通。彭总。
6: 中央完全同意我们下一阶段的战役部署。是啊，各军打的都很出色，吴新全39军连战连胜，38军一个昼夜痛歼敌人一个多师，很了不起。
7: 好钢又长刀刃上，下一仗的主角38军良心出。
8: 对了，还是梁大样。
9: 机电良心出6000。

0: 依然，现明日夺取三所里，将美军关在笼子里，插到了插断，就是伤连。
1: 是。
2: 命令1121-24师按计划分经西进，切断敌人逃跑的退路。
1: 是。
3: 团长，
1: 好。
3: 1121-30师明日必须夺取三所里。
1: 是。
4: 军长，多少路？145里。
5: 旅长放心，保证夺取。
1: 彭总没说具体的夺取时间，知道为什么吗？
6: 绝不是让我们松劲，
5: 对，以最快的速度跑完145，夺取三所里。
1: 是。
7: 组建化集合，
8: 到。
9: 命你们三大抱团为开路先锋团一路直插三所里，记住了，给我插到了，插断了就胜利。
10: 是。
11: 12121-30师，集合，集合，集合，马上出发，快集合，
12: 集合。
13: 同志们，上级命令我们团。
14: 轻装上阵，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三所里。
15: 老罗，明玉补充给养，出发。
16: 是。
17: 处长，
18: 命令部队，我们现在开始全体保持无线电静默，一直到达三所里之后再打开，向上级汇报。
17: 是。
19: 快，速度快！
17: 老爷。
7: 这145里，好跑啊！哎，没事吧？小心！快，还要快！
17: 大家盯着身上多余的东西，跑完145，拿下三所里！快！
8: 为啥跑这么急呀？
12: 我话干什么？跑就完了。
1: 138军还没回电，
4: 在格林达亚发现敌人主力退下来了，十几万人，都压向了三所里。
11: 是。
1: 各军已经展开正面追击，合计保持接触，俘虏很多。
4: 那都是小事，必须掐断三所里，关死这道大门。
11: 138军回电了，
1: 关键，
11: 他们也找不到113师了。

0: 停，有敌人。
1: 团长，怎么办？
2: 时间不多了，准备突击，快速突破，走。
0: 这次来了这么多电报，查完113师的位置。
3: 哎呀，这江潮啊江潮啊，他跑哪儿去了？他是
0: 113师出发的时候，全师保持了无线电静默，因为敌人的侦测手段太先进了，一旦开机，马上就会被发现。
3: 另外两个师呢？
4: 114师已经夺取甘儿岭，112师准备攻打榆木站，
5: 重点还是113师，还是三所里。
3: 我去找他们。
0: 哎，老弟，你等一等，
5: 我们要相信他们，一定能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前方有敌势力了，
1: 大家抓紧时间把身上的干粮吃完，先行负重，
2: 肚里有食，赶路不累，跟上吃。
0: 韩哥在这里，
3: 大敌人坦克车，
1: 再挂一个电话赶上了，快跟上。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晨七时，志愿军三十八军113师338团，14个小时。

0: 时，雪地飞兵140余里，先敌5分钟抢占三所里村落和公路，彻底卡断敌人的后撤之路，创造世界陆军史上的奇迹，至今仍为经典战例。
1: 到哪了？这是，
2: 我们到哪了？干就完了。
3: 同志们，这就是三所里，消灭全国敌人，占领三所里阵地。

0: 朱月华行得怎么搞的？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1: 报告，三三八团已成功夺取三所岭。好，来，立刻向总部发报。
2: 是。
3: 报告，三三八团已经成功夺取三所岭。
1: 啊！
3: 好样的！
1: 好样的！
3: 好样的！
4: 同志们，这是谁收拾公事？警察大将，
5: 收拾公事，
6: 警察大将
4: 来了，敌人要上来了，准备战斗。

0: 彭总，三十八军来电。
1: 338军，到底还是铁打的三十八军。
2: 现在大批敌人企图经三所里往南撤退，正激战。

0: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促销价60元四袋，120元九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粉条可搭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2: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3: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4: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5: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0: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皂，保真堂铁棍山药粉条，

0: 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观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保证糖，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二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四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这里是法院，
3: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4: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5: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4: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6: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4: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7: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8: 我都没有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4: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9: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10: 回不来。
9: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11: 铁本金铁本金。
9: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12: 无意赢。
9: 戒贪心，
13: 让不退款不落实，寻衅巧马千古剑，网络情缘秀真爱，花好现金交人财，不解但愿不磨灭，叫你看账不要思念。
14: 戒清心。
15: 你好张总，想跟您确认一下。
16: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7: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8: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9: 戒大意，
4: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2: 你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跟我说，
4: 一通及时的电话，
2: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4: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

0: 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3: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4: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 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

0: 谊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 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3: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2: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7: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

0: 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1: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1: 是的，
0: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1: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1: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4: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

0: 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 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3: 你吃过海参花吗？
4: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5: 十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3: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澄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6: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姜，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7: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8: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0: 彭总，三十八军来电，
1: 三三八团于上午七时，歼敌五分钟到达三所里。
2: 主席，前线来电，三三八团成功占领三所里。
3: 好啊，好啊，
4: 三十八军到底还是铁打的三十八军。
1: 现在，大批敌人企图经三所里往南撤退，正激战。

0: 报告，前方来电。
1: 您，
0: 为了整个战役的胜利，我们准备付出最大的代价，有决心、有信心把敌人堵住。
2: 好，立刻转发军部和直司，我113师，哪怕只剩一个人，也会夺取战役的胜利。
0: 是。
3: 坏了，
1: 怎么了，爷？
3: 三组的乙烯有叫龙渊里的地方，你看，这儿，从这儿到这儿，这有条小路。这就是个小地方，
4: 上级曾经指示过，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漏洞。
3: 心地图不如心自己啊！
1: 命令337团迅速抢占龙渊里。
5: 是。
6: 三所这一带地势复杂，地图上看是几个点，很可能还有口子。
3: 还有其他地图吗？
5: 人民军刚刚送来了一幅拼图，
1: 拿过来
3: 铺开。
5: 是。
1: 这儿，三所里，龙渊里。
3: 龙渊里居然有铁路。
1: 对呀，
3: 地势不会太窄。加入三所里拦住的敌人，转向龙渊里，全攻进击。
5: 命令梁信珠，马上分兵夺取龙渊里。命令可以直接下到市里。
7: 是，
8: 彭总。刚刚接到电话，113师已经先期派兵进夺龙渊里。
1: 113师。

0: 文英，辛苦你们及时出现啊！
1: 你们团还剩多少人？
2: 现在全团上下正在统计，打扫战场，准备攻势。
3: 是，
2: 大家都注意啊！快速打扫战场！
4: 同志们，抓紧时间调整攻势，
5: 检查好自己的装备，收集弹药。
2: 敌人主力已经开始南撤，南线的敌人开始北援。
6: 十万大军压向了三所里龙源里，这次战役成败的关键全部压在了113师几千人马身上。
7: 湘江、娄山关、赤水河、金沙江大渡河，我们不是也闯过来了吗？战至此时，自有定数。正义必胜，邪恶必败。
8: 我命令全军各师加强进攻，彻底将敌人向南压缩。
9: 是。
10: 命令死守三所里、龙源里，不惜一切代价抵住敌。

0: 所有人都在休整公事，你发什么愣呢？我在想，怎么让我的枪打得更远，打得更准，多打死几个大官，为我们三山八团立功。好样的，但公事还得休，张云干活。
1: 是。
0: 来，老四，搭把手。
1: 怎么样，老曹？这次回趟家跟乔花成婚了吧？乔花守着家，心里踏实多了吧？哎，老曹成亲了！哎，有没有相片？给我们哥几个瞧瞧。
0: 是啊，
1: 小气鬼！快点，快点，快点，瞧瞧，让我瞧瞧。
2: 出啥事儿了？乔花光荣了。
3: 啥时候的事儿？
2: 渡江战役，我们村支援前线的人都光荣了。

0: 干革命，哪有不牺牲的？我的老婆孩子也死在黄洋滩上面，所以咱们更应该奋勇杀敌，保家卫国。
1: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知道我们要干啥。
0: 挡住鬼子，就是让身后的父老乡亲、侨花、中国人不再受二品罪。
2: 他们想再来一次，让中国人回到旧社会，咱不答应。
3: 龙德刚，龙德刚，哟，
2: 集合，你要对我火速支援龙元里，马上出发。
4: 是，
2: 集合。
3: 孙连，军长，龙元里把第一股敌人压下去之后，敌人的几个师又攻上来了，
4: 人山人海，火力很强。
5: 附近还有其他部队吗？
6: 江潮已经从三所里调上去几个连了，希望龙岩里能守住吧。喂，
7: 我是彭德怀。
6: 彭总好。
7: 江潮吗？
6: 是，上去了。
7: 我是认为于敬山，
5: 敌人全退下来了，往你们那里冲，到底卡得住卡不住？
6: 就是问你，
7: 需不需要支援？
6: 三十八军是铁打的队伍，不需要支援。
7: 你说什么？
6: 三十八军是铁打的队伍，不需要任何的支援。

少林，你说你跟着我，查文桥，你也说你跟着我，怎么现在就躺在这儿了呢？

0: 敌人来了，准备战斗！
1: 娘子，在这等我。
0: 同志们，准备战斗，坚守阵地。
1: 这帮不知死活的东西！

0: 快！
1: 老班长，
2: 我们到了，上级命令我们死守龙源里。
3: 好，
0: 准备战斗。
4: 三所里，龙源里正在激战，又有一大股敌人向松骨峰进发了，平地走不通，要上山了。
5: 打到现在，38军兵力捉襟见肘。彭总，是不是给他们调一个师过去？
4: 113师不要，114师也不要，杨行初更不要，一个团的援兵都不要，一股子硬气。
6: 杨行初还有大局不安，他是在替兄弟部队扛责任。宋国峰谁在上？
3: 112师范天恩的335团上，
6: 就是死守飞虎山5天5夜那个范天恩。
3: 是，
6: 我们完全没有问题。

给三十八军发电。是。抄送党中央，抄送各部队，粮、留，并转告三十八军全体通知。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个别同志的某些顾虑，发挥了三十八军优良的战斗作风。 由于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个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昨（括弧30日），战果辉煌，计较。 仅坦克、汽车，近期千辆，特统领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钢铁的英雄。

0: 朝鲜战场东西两线均获得全面的胜利，敌人正在向南方溃退。
1: 现在西线仍然是重点，希望庞老总再见奇功啊。刚刚入朝的九兵团仗打得非常漂亮，东线长津湖一战十几万的敌人

0: 少奇，我没睡，睡不着啊。
1: 主席在想什么呢？
0: 本来我在想，想我们这些战士们了不起啊，他们用生命、勇气和智慧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敌人，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2: 哎，老娘啊，今儿真高兴啊！
3: 敢吃，我吃了炸酱面了，我能吃三大碗呢。
2: 好，
3: 向天学习，向天学习，向天学习。
4: 啊，想不到啊，想不到，这共军啊又赢了。
5: 你看看，《人民日报》的消息。还有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志愿军就要打过三八线了。
4: 哎，那是放大宣传，赢是赢了，小胜而已。凭他们想把几十万联合国军全部打败，绝不可能。
5: 我就知道，我让几个搞情报的老兄组织了一些材料，来，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看，这些呢，都是逐日记录的交战地点，很显然。共军又使用了他们最擅长的远距离大范围的穿插包抄，风格歼灭。老美他们的机动性靠的就是汽车轮子，朝鲜的北方公路少，又是大雪天，遇到共军的铁脚板，那是谁也顶得住啊。
4: 哎呀，哎，他们这和双堆集打我的招数一样啊。哎，可是这美军的火力十倍于我，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被打垮了？
6: 哼哼，共军呐，最擅长近战、夜战。大老美的重武器，他施展不开呀。要说凭意志、凭单兵技术，全世界谁也别想和共军比。
7: 哎，杜长官，你最熟悉美军，你说说，他们俩说的对不对？
8: 朝鲜战场的战果。已经证明了一切。
5: 哎，你那个美军不可战胜的文章是不是该烧了呀？
4: 我讲的是战争的基本规律，可是他共产党打仗，他从来也不按照规律来啊。
6: 哎，这不是一种更高级的战术和更先进的规律吗？
8: 在我的心里反倒是舒服了些，他们连老美都打败了，那咱们的失败更是命中注定，没什么可遗憾的了。哎呀，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没有。
5: 杨伯涛他们在写材料，介绍美军的战术特点，我看呀，比黄维这个东西写得好。
6: 干啥呢？千万别撕，来给我，
4: 我留着它，不是自取其辱。
6: 哎哎，你听我说。这个也算是看问题的另一个角度，它对志愿军作战是有帮助的。来，收好。
8: 咱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保家卫国，自己人就该帮着自己人。小洋人骑在头上拉屎的日子早该过去了。
9: 二次战役大获全胜，西线敌人全面溃败，东线敌人坐船逃跑。来，可惜我们空军海军不行啊，否则一个他也跑不了。
10: 咱们的部队擅长打追击战，如果志愿军乘胜追击，又得从敌人身上揭下一层皮来。
9: 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10: 主席这首诗还得多读几遍。老总，二次战役胜利的消息是一个时机。 我想把安英同志牺牲的消息告诉主席吧，你看呢？这件事我一直担心，我怕主席受不了啊！这是毛家为革命付出的第六个生命。事情已经发生了。 无法挽回。这件事已经拖了一个多月了，再拖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主席一定能够挺住的。我给主席写的封信，你看看。
11: 子龙，在。你把安英同志牺牲的电报给主席送过去吧。总理，真的要告诉主席吗？
10: 把我写的这封信一起带过去。
11: 我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0: 去吧，我随后就到。子龙啊，有事吗？
1: 前线的电报，还有一封信。
2: 看来彭老总又打胜仗了，来，拿过来吧。到底是多大的事？
1: 暗英，暗英他。

21、25日，有一个月了吧？是啊，就在二次战役开始的那一天，我们商量以后。 把消息压下来了，就是担心你，阿英的牺牲，大家都很悲痛。战争吧，总要有伤亡。

是个苦孩子，从小没了母亲，又碰上了战争，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0: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两横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实行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0: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2: 虾皮儿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3: 将军石虾皮儿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4: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捕，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盖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0: 11月25日。有一个月了吧？
1: 是啊，就在二次战役开始的那一天，我们商量以后，把小西压下来了，就是担心你。安英的牺牲，大家都很悲痛。
0: 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有关系。

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安英啊，是个苦孩子，从小没了母亲，又碰上了战争，哼，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0: 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三反五反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顺利进行，新中国成立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国家财政收入成倍增长，城乡人民收入逐年增多，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全党和全国人民热烈地迎接和投入新中国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高潮。
1: 给，这是最近组织的收据。
2: 大家辛苦了。
3: 张老好，
1: 张老好，
3: 张老好，
2: 怎么样？捐了多少啊？
3: 民盟全盟认捐了15亿呀！
2: 哦，比我想的要高出很多呀。
3: 咱们抗美援朝爱国武器捐献委员会，不辱使命啊！
2: 想当年我在四川参加保路斗争，现在我们大家一起保家卫国，总之一句话。不能让中国再退回到任人宰割的路上去了。
3: 对，
2: 来，这是我的2000万。
3: 哎呦，正好，你也不富裕的。
2: 哎，还有这个，
3: 这是祖传的吧？
2: 夫人爱国，不让须眉。
4: 父亲，这宅子就这么卖了？
5: 家里还有地方住，这个宅子大，卖了可以多换点钱，支援抗美援朝。
4: 我已经报名了，马上奔赴前线。
5: 战黄兵危，生死一线。我打了半辈子仗，深知其中厉害。但是，抗美援朝是保家卫国的一战。李家有人上前线，光荣的很呐！啊，
4: 我一定打好仗，为李家。为祖国争光，
5: 这是开国第一战，这是中国人必胜的一战。为了新中国，去吧！
4: 记住，父亲，如果我……
5: 做勇士，不做烈士，活着回来。

0: 引定穴，打地铺，战鼓高山迈大步，同志们往前上，再打几个大胜仗，革命心，英雄志，钢铁部队咱就是，责任重，道路长，再战我与新郎。引定穴，打地铺，战鼓高山迈大步，同志们往前上，再打几个大胜仗。
1: 这同志们的斗志还是这么高啊？
2: 是啊。

0: 记者，买粮食的钱要从我津贴里扣。哎，您放心，我呢也都捐了一个月的津贴送场面啊，上前线。哎呀，这个炒面啊，他选白面，这个就不对了。哎，选麸子面好啊，营养成分充足，再掺和点豆面。
1: 那可以吸收很多矿物质和有用的东西。
2: 这豆面啊，要炒熟了，不然有微毒，吃了会容易放屁。
3: 没错。但是这里面要多一些糖和油就好了。这志愿军在前线，零下好多度呢，没有油水，顶不住。
1: 你们干的倒是挺欢实啊，国军的将军变成了共军的火头军。
3: 哎，炮哥呀。
2: 现在是外国人打中国人，你还是不是个中国人呢？我当然是。
3: 那你还站着干什么？拿柴火去。
2: 要不然你就是洋人的干儿子。我，哎，
3: 我听说前线粮食缺口很大，能吃上这个呀，就已经不容易了。可不是嘛，
2: 所以啊，咱们得出把子力气。
3: 早就看不惯那些大鼻子了，指手画脚，夸夸其谈，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了。我
4: 吃的苦比你多，到头来，人家还不是拍拍屁股就走了？
2: 嗯，
3: 小米加步枪，炒面加血水，
4: 志愿军呐，
3: 就靠这个把美国人赶过了三八线。
4: 要放咱们呢，肯定做不到。
3: 一样啊，国民党是烂透了，咱们满堂木气，人家一股朝气，蒸蒸日上，生机勃勃。对中华民族来说，哎呀，共产党掌权呢，是老百姓的万幸。哎呀，贵为将军，人家外国人还是看不起咱们。
1: 说卡就卡，说骂就骂。现在啊，换了新政权了，新天地了，我呀，嘿嘿，也得做点贡献喽。
3: 孙大哥，哎，你怎么总是藏着这些宝贝儿？哪搞来的？
1: 人家共产党照顾我的习惯，特批的，是吧？
3: 哎，贡献给志愿军了。
5: 把劲儿，争取啊，今儿个把这一万斤炒面给弄得了，趁着热乎劲儿啊，咱们给前线送出去。
6: 放心吧，老爷子，您省省吧，这一百多吨炒面送到朝鲜战场，早成冰坨子了。
5: 这粮归粮，硬归硬，咱们有这热乎劲儿就行。
6: 感情，我要不是身体骨软啊，我早上就抽你帮孙子了。

0: 凭您，人家共产党是天兵天将，不要您蒜头，肉葫芦。
1: 你最瞧不起人，我跟你说，我明儿就交那申请书去。
2: 老同志，你很有觉悟嘛。
3: 周总理来了！
1: 周总理来了！
0: 周总理来了！
2: 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哎，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前方打胜仗，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你们也有功劳啊！啊，
4: 应该的。
5: 总理啊，我们比起啊这前线的英雄们，我们差远了。哎，总理，您给评评，您看我入党够条件吗？
2: 这位老同志，你有这个愿望很好，是追求进步的好同志啊。嗯，
6: 我也是一名党员，我知道入党要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
2: 你的情况我不了解，还需要你所在地区的党支部来评判。希望你早日入党。
1: 哎呦，谢谢总理，谢谢总理。来来来来来来，让一下。
5: 哎，周总理。不是，您是在这附近住吗？啊，
6: 我刚开完会就步行回家了，给国家省点汽油，也是支援抗美援朝嘛。
5: 总理，您等等，我呀回去把我那黄包车拾了出来，一会儿我送您回去。哎，
2: 不用不用，
0: 您歇了吧，我们家二八大车在呢。总理，您赏光啊。
3: 总理，欢迎总理。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哪儿都不去，今天啊
6: 我就和大家一起劳动，
2: 我们齐心协力，多准备一些炒面和物资送到朝鲜，让前线的将士们吃饱吃好，多打胜仗啊。
3: 好，
2: 来干活吧。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得炒多少斤啊？
0: 一锅有二三十斤吧。
2: 二三十斤啊，不活动。
0: 对，
2: 来，穿起来。
0: 这种脏活你也能干？哎呦，
2: 我什么活都干过呀。
7: 喂。啊，宋先生您好。在，请您稍等。主席，有您的电话，是宋庆龄先生打来的。哦，
8: 接过来。

0: 承志，我是宋庆龄。
1: 宋先生，您好啊。
2: 你好。志愿军抗美援朝打了大胜仗，真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政协的各个党派都是要为国出力，
0: 捐款捐物，筹集物资，出人出力。
2: 很多人说呀，要把祖传的文物给卖了，为志愿军捐飞机呢。
1: 空军已经入朝作战，战绩不凡嘛。
0: 陈嘉庚说了，志愿军的军衔
2: 他的工厂全都包了，一直供到胜利的那一天。
1: 非常感谢。
2: 新中国才成立一年多，就能打这样大的胜仗，让全世界对咱们都刮目相看。
1: 是啊，要让全世界习惯一个站起来的中国，一个团结的中国呀。
3: 团结就是胜利呀。
1: 宋先生，要谢谢您，
3: 你们的支持很重要。
2: 任之，安英的事情我也听说了，
0: 你要节哀顺变。
4: 安英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死得其所，无上光荣。
0: 中国人民的事业一定会取得胜利。

0: 说得好啊，我们就是要从胜利走向胜利啊。苏先生，谢谢你啊。
1: 好，你要多多保重。

0: 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紧密配合，历时7个多月，连续进行5次大的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1: 现在美国人找人来谈和呀，你们说谈是不谈，如何谈？
2: 如果能和当然不是坏事，国民经济正在复苏，百废待兴，新中国太需要生产恢复的时间和空间了。
3: 他们败了几仗，但是并没有伤筋动骨啊，这个时候提出谈判恐怕有鬼吧。
1: 哼，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搞到谈判桌上来讨价还价来了，能有几分真心呢？谈还是要谈的，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调兵遣将，我们也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谈不落下风，打更要占上风啊，打得越好对谈判越有利啊。古往今来概莫如师啊。
4: 嗯，那就边打边谈，让他们在谈判桌上和战场上都占不到便宜。
5: 踏着几轮，老美根本没有诚意，不过是缓兵之计，增兵加压。前线抓到的俘虏出现了从欧洲增援来的老兵，这是什么谈判？
6: 这是在哄哪个？
7: 他们还搞起了空中绞杀战，专门炸我们的后方运输线。
8: 咱们的钢铁大动脉是炸不断的，高射炮部队打得好，空军初生牛犊不怕虎，涌现出了很多空中英雄。还有从国内派过来的军工也有10几万，咱们不怕他。
5: 主席来电，不管是哪是谈都奉陪到底。
8: 嗯，
5: 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1个月、3个月、半年、1年、3年、5年全部奉陪到底。
9: 24日，我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授权声明，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朝鲜政府的声明，并且表示中国人民将和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
1: 帝国主义啊，搞打打谈谈，搞绞杀战，他们的本领啊也就那么几样，我看已经用光了。在正义的力量面前，帝国主义必将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只要我们坚持到底，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0: 栓子，栓子，栓子，小王，栓子不行了，
1: 来了，
0: 栓子。
1: 渴的，要是能喝几口水，兴许能缓过来。

0: 同志们，这是咱们战斗集体后面三天的水，大家讨论一下，能不能让栓子喝一口？
1: 让栓子喝吧。
2: 给栓子喝。
0: 栓子，你必须喝水，只许喝两口，这是命令。
3: 被干掉了三四个，
0: 夜里也敢偷袭，长本事了！回去。
3: 是。
4: 栓子。
0: 怎么样了？

0: 怎么样？水，你过来，照顾他。
1: 是，
0: 其他的人跟我走。
2: 是。

0: 还有压缩饼干，来尝一尝，起来尝一尝，同志们，有水了，真有水了，多半湖呢。
1: 每人一小口，
2: 不许多喝。

连长，我能给他擦擦吗？

我们准备打的时间要长一点，最后啊，就是要打败他。我们已经打了两年多了，这个仗最后究竟要打多长时间？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也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我们完全胜利。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6: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 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啊， 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 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 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4: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0: 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4: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4: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4: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4: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 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

0: 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2: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

0: 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3: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4: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5: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6: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3: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7: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3: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8: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来，我们看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天宫全家福又上新，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山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瞬间画面公布，事故救援持续进行，初步核查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710克黄金碗瞒报闯关未遂，8件濒危象牙制品出境被查，国门重地东西别乱带，耽误行程还可能受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来看新闻，昨天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今天5时13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2: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佳莹。
6: 是
3: 是。
2: 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3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7: 怀揣使命，勇担当，
4: 整装待发，信心强，
5: 航天初心，永不忘。
8: 起跑！

0: 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5、4、3、2、1，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2: 全程序转弯，
3: 程序转弯，
2: 全光学跟踪正常。抛整流罩，
3: 抛整流罩。
0: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4: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对接准备完毕。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进入停泊点。
0: 25号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6: 因为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
0: 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7: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
4: 中国空间站
7: 永远值得期待。耶！
0: 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8: 我们再来看，国务院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对外发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0: 据介绍，202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89%，但还有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保障这些未落户人口公平享有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意见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
9: 意见呢，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对于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8: 5月22号晚上，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目前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仍在继续。
0: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

0: 计。
1: 到6、7点那个时候，就一个保送生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口上，把我们全部扑倒，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他灰太大，就跟烟袋一样。
2: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也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
0: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勘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
3: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0: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4: 像这个掘进巷道，
5: 就是后面你看拿铅笔画上去的。
3: 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4: 对，铅笔画上去的啊。它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0: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6: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
0: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
4: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鲜风流，没有毒有害气体。
0: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2: 对，比较轻松，已经放松下来，平复下来了。医院的照顾非常到位。
0: 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来看今天的新闻眼。黄金制品属于国家限制禁止进出境物品。近日在北京首都机场，一名旅客携带两只黄金碗出境，净重共计710克，远超规定限额，并且没有进行过任何的申报，被海关人员当场拦截。
1: 近日，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旅检现场官员在对一架出境航班旅客行李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过机图像存在异常，官员立即要求其开箱查验。
2: 通过图像发现一个双肩包里的物品有图像异常，有两个排列整齐的碗状物品。经开箱查验，在该旅客的手提行李中查获黄金制品两件，净重共计710克。据旅客自述，上述黄金制品均为境内购买所得。
1: 黄金制品属于国家限制禁止进出境物品。根据《金银管理条例》《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个人携带以50克为申报点，小于等于50克自用合理数量无需申报，大于50克必须书面申报，且需有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携带金银出境许可证。
2: 海关提醒，黄金及其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旅客超量携带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境，需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以藏匿、伪装、瞒报或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的，属于走私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那不只是黄金制品，还有一些东西出入境也不能乱带。近日，深圳海关所属的黄冈海关就查获多件濒危象牙制品。
3: 当时，海关官员在福田口岸旅检大厅对出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时没有申报，
4: 并且这名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箱机检图像异常，我们立即对他进行了拦截检查。经过进一步检查，我们在这名旅客的行李箱里发现了疑似象牙制品共8件。
3: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这些疑似象牙制品中有1件是现生象象牙制品，7件是非洲草原象或非洲森林象象牙制品。这其中现生象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物种，是濒危物种。
0: 国门不容乱闯，政策也不能钻空子。上海浦东机场为缓解短途拒载矛盾，推出了出租车司机短途票政策。司机拉载短途乘客送完客人之后返回机场，可以免排队接单。但部分司机耍起了小聪明，通过丢包方式虚假定位骗取短途票，结果十人因此被机场警方处罚。
5: 这是一段浦东机场附近某偏僻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中，这名出租车司机在路边停车，把一只包放进了草丛后继续开车上路。
6: 这个包里面总共涵盖了就是一个电池，蓄电池，还有一个 GPS 装置，是一个后视镜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个计价器。出租车司机他将这些东西拆装了之后，就是他的车上面是实时看不到轨迹的，而轨迹全都是在这个包里面。
5: 经过这样的操作，出租车 GPS 定位就会显示在机场附近，但出租车实际却行驶在市区范围。根据线索，上周末机场警方抓获了曹某等10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出租车驾驶员。
7: 这包是什么包啊？啊？包里面什么东西啊？计价器。
8: 计价器啊？
9: 暂时拆下来了是吧？
6: 今年3月底，部分出租车司机将 GPS 和计价器从出租车上面拆下来之后，改装成一个背包。然后在接到旅客机场上客点接到旅客之后，将背包放置于机场周边区域，后将旅客送到目的地之后再返回领取，以达到骗取机场短途票的目的。
5: 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10名出租车司机已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等处罚，2名改装人员已经被刑拘。
0: 来的都是客，挑拣远近那可不是待客之道。我们再来看陕西商洛是如何接待一位不速之客的。近日，商洛市一市民在公园晨练时发现一只体型挺大的野生动物，他赶紧联系相关部门，经专家确认，这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中华猎羚，可能是因为迷路误入城区。
10: 早上7:40左右，我在丹阳公园
8: 锻炼的时候发现了一只野生动物，个头很大。现在不是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吗？赶紧就给相关部门打了电话。
5: 接警后，民警和林业部门及野生动物救助专业的人员及时赶到了现场。
10: 中华猎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一只的话呢，它很可能是迷路了，跑下山之后呢，跑不回去了，然后就在城里面瞎逛。
5: 工作人员结合其习性，稳妥开展捕捉安置，最终成功将其救助。据了解，中华猎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方山林。它的外形独特，脚像鹿，蹄似牛，头像羊，尾像驴，故有四不像之称。擅长在陡峭山岩间攀爬，性格机警胆小，通常独居生活。此次出现在城区比较罕见。
11: 跟他动物救助站的联系呢，联系的就是给哪些放到玩给传扬起来，给先救治一下。
5: 动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随后将对其进行短期观察养护，待身体状态稳定后再放归自然。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服务信息和气象资讯。
12: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我们继续来看，眼下呢是小龙虾热销季啊，吃小龙虾固然是很爽，但是安全问题切莫大意。近日湖北武汉市民王先生边聊天边吃小龙虾，不慎将龙虾壳呛入了支气管，最后还进了医院。
14: 前不久，38岁的王先生回老家和朋友聚餐，席间一边吃小龙虾，一边闲聊畅谈。由于痰性正浓，王先生一不留神将虾壳呛进气道，随后就出现反复咳嗽、胸闷气短等反应。耽搁几天后，症状进一步恶化后，王先生才迫不得已进了医院。
15: 给他做了 CT 看的就是右主支气管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卡在那儿的，阻塞以后他会损伤局部的一个黏膜啊，导致的一个黏膜的一个水肿啊、感染呢、啊。另外呢，如果说它刺破了血管的话，它会导致出血的。
14: 专家介绍，以往鱼刺、虾壳卡在喉咙里面比较常见，像王先生这样虾壳进入支气管的并不多见。由于延误救治时间太久，异物周围气道已经发炎化脓，牢牢嵌顿在气道内部，这给医生取出虾壳带来不小的麻烦。医院当即开启急诊绿色通道，仅用2个多小时就做好术前准备，为王先生实施无痛支气管镜取异物手术。
15: 然后右边就是虾壳就卡那里了嘛，然后取出来以后发现下面还有一块卡在我们的上叶支气管，卡得比较深，取第二块的时候就花了点时间。
14: 随后专家团队利用嵌套器、冷冻仪合力将第二块虾壳取了出来。
15: 第一块的话大概是2厘米左右，第二块的话它是一个条形的，长度的话有3厘米左右，宽度大概1.5左右。
14: 医生提醒，气道异物呛入多见于孩童和体弱老人，但成年人聚餐时如果说笑、狼吞虎咽也很容易中招。
15: 进食的时候啊，进水的时候尽量不要说笑。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食道是打开的，声门是关闭的，这个时候要呼吸，要说话，声门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它就可能呛到里面去了。
0: 在咱们大连提到滋补，第一个您肯定会想到的是海参。可能呢，有人会认为春夏季节吃海参容易上火，但实际上呢，海参是属于温补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如果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呢，就相当于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遭罪。本期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2026年头茬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四斤，可以吃两个月，花小钱办大事，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我们一起来了解。
16: 春夏养生啊，海参滋补正当时。本期好物惠民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品堂春夏海参滋补套餐。
5: 这款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
16: 每斤14到16头，能吃两个月。现在呢，我就是在加工车间了，咱们一起来参观一下，看一看海参都需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送到我们的餐桌上。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17: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5: 海参呀，刚刚经过了低温蒸煮的环节，接下来呢就要液氮速冻了。那我们来问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用液氮来速冻海参？
17: 就像咱们在家就是买的鲜豆腐，然后你买回来的时候又白又嫩，你放到冰箱里长时间冷冻，然后冻豆腐表面就会有很多气孔，然后口感还不如以前。然后像咱们这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内部细胞壁不会被破坏。
16: 大家都知道啊，即食海参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蛋白质吸水的过程。我们龙品堂的即食海参呢，固形物有80%。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根海参，身刺饱满，根根坚挺。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呢，直接在米饭和海参上淋上我们的鲍鱼汁儿就可以了，还可以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
5: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16: 作为龙品堂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见证者啊，我每一个环节都见证过了，特别值得信赖。春夏养生不可忽视，这个套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件，大家赶紧去下单吧。
5: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起。

接下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呢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哇，六天时间把贵州的精华是一网打尽。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上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那瀑布是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就像飘在水墨画里。再往东，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晚上呢，住在西江千亩苗寨，推开窗那就是万家灯火，吃货呢又有福，青岩古镇的卤猪脚软糯入味儿。当然呢，贵州的地包贾秀楼我们也要去打个卡。这趟行程呢，我们依然是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全程四钻酒店。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咨询电话你要记好，1809-8888-405，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和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好了，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马上就要下雨了，而且呢市区将会出现大雨，我们将来看一下。首先呢是今天夜间呢，咱们大连呢将会出现小雨到中雨，局地是有大雨，大雨呢就是在市区，包括旅顺，包括进步新区，包括长海，都将会出现大雨。这雨呢将会从天黑开始下，一直会下到明天的清晨，所以大家呢晚上一定要早点回家。另外呢，周二明天白天还是一天的雨相伴呢，白天呢上午的时候是小雨，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是阵雨或雷阵雨，所以周二呢是一天的雨，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雨伞。受到雨水的影响呢，周二的气温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全天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到了周三呢，雨是结束了，但是天空状况依然是以多云为主，所以气温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在17到23度之间。不过呢，本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从周四一直到这个周末，气温呢将会是一天比一天高，都会来到最高气温27到28度，甚至这个周末啊，咱们市区呢或者北部地区呢都可能会挑战30度。天气给人感觉呢是非常热，就连最低气温也会接近20度，感觉夏天呢是突然间的到来。所以听大家，今天和明天这个雨下透之后呢，气温将会是明显偏升，这个夏天的感觉呢将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大家这段时间呢，不单要做好防潮的准备，那么另外呢，这个夏天的衣服呢也要准备好，因为呢很快天气呢将会明显转热。好，感谢收看今天为您带来的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晚高峰，稍后来关注本时新闻，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网络冰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今天我们一起热搜东北超。上周六的晚上，大连足球迎来了热血沸腾的胜利之夜，两场焦点赛事双线开战，大连两支球队各自发力，以两场酣畅淋漓的胜利稳稳捍卫了北方王座的荣耀。一边是万众瞩目的东北德比，大连队历经90分钟的鏖战，以5-2击败了哈尔滨队，顺利斩获开门红。另一边，大连英博主场迎战高居中超积分榜首的成都荣城，以2-0零封对手，双线大捷，大连足球霸气尽显。快到现场看一看。这两场比赛双线告捷，赢的那是一个酣畅淋漓啊。大连足球交出的这份答卷让无数大连球迷倍感提气，真心要用血兽来形容。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只是一个开端，在接下来的征程中，这些年轻人必将凭借满腔热血继续捍卫大连足球北方王座的荣耀。在关注度拉满的东北超首战中，大连队与哈尔滨队的比赛过程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这场战最亮点的莫过于大连队的韧性了。球队在下半场一度落后一球的不利局面下，并没有气馁，而是稳扎稳打，冷静把握赛场机会，实现逆转翻盘，最终以5-2的绝对优势大胜对手，拿下赛季首胜。五粒精彩进球不仅让远征客场的大连球迷沸腾了，更让所有人看到了这支年轻队伍蓬勃向上、永不言败的气象。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胜利前线的大连声音。
1: 孩子们表现得非常好，也超出我的这些预料，非常好，非常好啊！我觉得这次胜利不光属于孩子，更属于咱们大连足球。希望他们越来越好，大连的足球越来越好。
2: 感谢教练组吧，给我这个机会，能让我上场展示一下自己。能赢得比赛，大家伙都非常努力。
3: 我们主要就是鼓励我们，让我们在困境中把这个胜利给带回来。
4: 你打这球可是太关键了，那个点球。
5: 报说非常准确。
6: 打野比赛。

听完这些赛后感言，大连队超强的凝聚力扑面而来，上下同心，并肩拼搏，全员奋战，或许这些才是这场比赛的制胜密码。不难看出，大连足球的新鲜血液正在快速成长，稳步崛起，并且完美延续了这座城市不畏逆境、越战越勇的足球精神。期待大连队在后续赛事中继续披荆斩棘、奋勇争先，为足球城大连斩获更多胜利。继续来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事让人铭记的不只是绿茵场上的激情瞬间，其实还有看台之上悄然传递的城市温度。东北超赛事中场哨响，当喧嚣退去，大连球迷并没有匆忙离场，而是自发驻足，认真清理看台上的垃圾，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着大连的文明，走哪儿带到哪儿。来看看。

0: 不少黑龙江的网友纷纷留言点赞，为大连球迷点赞，你们做出了榜样。赛场上的胜利靠的是永不言弃的拼搏，而赛场下的尊重靠的是细节之处的文明修养。无论主场客场，大连球迷始终文明 buff 叠满，走到哪里就把洁净和善意带到哪里，让大连蓝成为赛场里最动人的风景线。奔赴客场观赛的球迷终究是少数，而无法亲临现场的小伙伴在家门口同样可以解锁足球狂欢。东北超赛事期间，大连全程多地联动，将火热的赛场氛围搬到了市民身边。从东关街到青泥洼桥，多个东北超第二现场同步火热开启。大家一边品尝特色美食，一边紧盯着大屏幕，沉浸式追随赛场上的每一次传球，每一次射门。即便身处千里之外，一样可以身临其境，氛围感拉满了。青泥洼商业街是东北超第二现场核心观赛点位之一，这里全程直播东北超开赛盛况，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周边特色市集琳琅满目，东北超吉祥物、联名商品、特色小食一应俱全。
1: 还有咱们相关的一些什么啤酒啊、小吃什么的，啊，还有咱们这个东北超这个吉祥物虎哥，完我也买一个回家留作纪念。
2: 我之前不怎么看球，但是来到这里就感觉被这个足球的氛围给感染了，然后就想在这看一看，然后也是为咱们大连队加油助威。
3: 我们会重点的转播大连队全部主客场比赛，青蛙桥会有希望吸引累计超过20万人次的线下观赛客流。我们希望把去青泥洼桥看球变成大连市民的新习惯，为街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
0: 大连杉杉奥莱打造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同样也是人声鼎沸，数百位球迷挥舞助威手幅，为家乡球队助威呐喊，
4: 和大家一起助威，感觉也是就是非常有氛围，就非常非常兴奋。
0: 在东关街芳草地，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观赛，街区的20多家商家同步转播比赛，还上线球迷优惠权益，热血足球气氛搭配市井烟火风情，带旺了周边餐饮门店生意。
5: 爸爸想看球，我想吃披萨，妈妈来逛街，我们为大连队加油。
6: 凭借东北超的那个球票到店消费的话，我们可以享受8折的一个优惠，专门为赛事出的一些套餐。
7: 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上座率达到80%了，很多也都是因为

0: 商超街区和近200家餐饮企业的一块块大屏幕，让球迷们彻底释放。期待大连足球的第二现场越办越好，让热血的足球之夜成为属于全城人民的狂欢节日。东北超的战鼓已经擂响，在咱们大连，一支特殊的助威天团也随之登场了。他们不吹喇叭，不举旗，靠的是天生的金毛蓝脸和高空飞跃的绝活。他们是谁呢？跟我一起到大连森林动物园去看一看吧。
1: 走进大连森林动物园的金丝猴馆，就被眼前这一幕萌化了。阳光透过玻璃穹顶洒下来，两只毛茸茸的小金丝猴挂在妈妈身上，圆溜溜的蓝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游客。这就是动物园最新任命的两位萌宠足球宝贝连宝和彬彬，正式官宣出道，要为咱们大连队加油打气了。
2: 大宝家这个是个母猴，那个三宝家是个公猴。小母猴呢能有一种这个挺温柔的一个感觉，小公猴呢善于攀爬和那个跳跃，这种活动力特别强。
1: 动物饲养员介绍，这两个小家伙都是刚满月，但性格截然不同。连宝胆子大，攀着妈妈大宝的腰，一个翻身就蹿上高处。彬彬则乖巧地窝在三宝妈妈怀里，时不时伸出小爪子够一片嫩叶往嘴里塞，吃的腮帮子鼓鼓的。
2: 小公猴刚出生不长时间，所以他也是在融入这个家庭当中，所以有时候也会就是撒娇啊卖萌那种的。然后有时候小母猴会带着这个小公猴，也是一种攀爬呀跳跃，也是一种教他的一个行为。
1: 要说这俩小家伙的名字，那可不是随便起的。连宝、彬彬，字字透着家乡味儿。大连森林动物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降生了9只金丝猴宝宝，种群繁育水平全国领先。而连宝、彬彬从这群萌仔里脱颖而出，被寄予特殊使命，为即将征战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大连队加油助威。
3: 金丝猴呢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那金丝猴呢，它的团队协作性，包括它的这个灵活度、爆发性，这个小猴啊还是比较小。但是等到这个它们再长大一点，我们可能会这个通过给它们办一个这种金丝猴间的这种动物足球赛这种形式，然后以这个实际行动为我们大连队加油。
1: 光有萌宝加油还不够，大连森林动物园还给球迷们备了实打实的福利。只要您是东北超客队城市来的老铁，或者攥着球票来连观赛的球迷，就能享受免费逛奥特曼冰雪世界、免费坐浪漫之星摩天轮等等专属礼包。本台报道。
0: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请看主播说。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来看主播说，可以说是全大连，也是全东北哈，乃至是全国应该都知道了吧。东北超揭幕战，大连队可以说是燃炸了，客场5-2拿下尔滨，东北超历史首球也收归大连帐下。当然，开台上欢迎大连，谢谢尔滨的温情双向奔赴，告诉我们，其实同时燃炸的是整个东北超，一声哨响，四城共鸣。5月23号，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城同步打响，开幕即出圈，出道即巅峰。一张仅售19.9元的球票，首日预约人数突破60,000人次，被网友戏称中签比中奖还难。一条东北超级酷的短视频播放量破100万，四大赛区现场观众超10万人次，上千个第二现场遍布城乡。足球能把散装东北拧成一股绳，东北超让东北的孩子回家，四城一家，同心振东北等话题下，一句句炙热评论，字字戳中乡愁，句句饱含期盼。390名球员里有消防员、学生、快递小哥，这是黑土地最朴实、最滚烫的底色。场上是势均力敌的对手，而场下是共同打气的一家人。东北一家亲从这个火热的夏天开始，正在把黑土地的精神力转化为振兴新动能。

0: 东北超的火爆出圈是这片土地从应聘资源向会讲故事的深层转换，东北的底气和流量正在双向觉醒。像喊出加油东北的那个孩子一样，东北的巨轮正在逆流而上，扬帆远航。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新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好消息，好消息！
4: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5: 全程狂欢开始了，
3: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4: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3: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4: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3: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4: 三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5: 康贝佳热线88865533，
4: 88865533，
3: 来康贝佳种牙。
4: 谁种谁知道。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回来，眼下我市已进入旅游旺季，市城管局组织开展了文明城市美丽大连市容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对山体公园等多项游园设施环境进行专项整治，打造宜居宜游的城市生态休闲空间。
6: 高新区七贤岭森林公园山林茂密，坡路陡峭，记者采访当天，公园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起对山间的垃圾展开清理，
7: 就游客呀不小心散落的一些垃圾，小孩吃的零食啊，所以清理起来呢有点困难，增加人员的这个清理的频次。我们也发动居民志愿者队伍，还有学校的志愿者队伍和游客志愿者队伍去清理这些垃圾。
6: 中山区东海公园南侧有一处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林地，一度被人违规圈占种菜，还堆放了不少建筑垃圾等杂物。公园管理方协调辖区多家单位对这片林地进行了清理。
8: 我们将原来的菜地这个进行了平整，将建筑垃圾全部运走，重新栽植了树木，每天都定期巡视，避免开荒种地再次发生。
6: 此次市容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已完成气象山、白云山等多座山体的垃圾清理工作，转运枯枝落叶等各类垃圾190多吨。
7: 环境卫生好了，我们也喜欢来，感觉是一个旅游心情好的地方。
6: 除了传统扫保方式，科技也在助力日常保洁。在傅家庄公园，新引进的无人智能扫地机已经上岗1个多月了。它搭载了先进的感应识别系统，能够精准识别前方障碍，并进行自主躲避。
9: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啊，这台扫地机器人现在正在移动进行工作。如果我主动靠近它的话，它马上就会停止，而且呢会不断的改变行进的方向。这样呢，它就可以在工作的时候保证园内游人的安全。
6: 无人智能扫地机不但清扫效率高于人工扫保，还能自动充电、自动装卸垃圾、定点定时规划清扫，边清扫边喷水擦拭地面的功能特别适合清扫游客行走时从海边带过来的细沙。
10: 以前呢，我们的清扫工人啊是用笤帚啊对这个沙土呢进行清扫，有一些扬尘，它还具备了这个自动喷水的功能，对这个扬尘呢也是大大的降低了。
6: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这次文明城市美丽大连城市市容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覆盖范围，除了已建成的山体公园，还涵盖各类木栈道等观光设施的修理维护，一些老旧破损的地方已经旧貌换新颜。
6: 在高新区七贤岭森林公园海边的木栈道上，维修人员正在对木栈道进行重新喷漆。这处木栈道长约10公里，2009年建成使用至今，公园

0: 管理单位每年都会对栈道进行维护。随着近年来游客增多，栈道旁还新增了多处护栏，保障游客安全。今年除了更换破损板材，还进行了毛刺打磨、漆面修复等工作。
1: 目前啊，我们正在开展啊，整个木栈道啊、平台还有座椅，包括护栏的这个重新刷油，部分的那个木地板、木头腐烂，逐步的一个更换，还是沿用原有的这个材料，然后更换的新板。
0: 在滨海路北段旭日广场，这里的木栈道也刚刚完成升级改造，焕新开放。升级后的木栈道加固了结构，更新了破损地板，还保留了周边的花卉和草木，与周围景观完美融合。依山傍海，成为市民游客绝佳的观景平台。
2: 自从修完了以后啊，这个木栈道平整，而且那个木栈道修的效果各方面哈，我们在顶上坐了玩了都很方便。
3: 这个大连这个木栈道老的修的挺好，在别的景区也有，但是没有这么距离这么长。在木栈道上行走比在这个地方肯定要这个轻松啊，很舒服。
0: 今年以来，市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园林部共新建、翻新、维修滨海路木栈道近2300平方米，新建护栏140米，加固维修护栏立柱580处。在升级改造过程中，严格筛选，保留性能仍能满足要求的旧木板，通过翻面复用、工厂预制等多种方式，减少材料损耗，兼顾环保便民。
4: 把木材之前没有被磨损的、没有老化的那个面翻到上面来，继续作为栈道的表面进行使用，有效地减少了木材的浪费，降低了工程成本，从源头上减少了建筑垃圾的产生。
0: 所有木料在安装前，先在工厂里刷好环保木蜡油，彻底晾干后再运到现场安装，不但缩短了工期，也避免了现场异味，减少对游客的影响。下一步，燕窝岭公园木栈道也将进行更新改造，涉及面积1500平方米。
5: 持续优化山体公园内的休闲环境，完善便民服务设施，全力打造生态宜居、安全便捷的城市公园空间，不断提升市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推动文明城市美丽大连城市市容环境整治行动落到实处。
0: 新闻晚高峰报道。
6: 休息一下，新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7: 好消息，好消息！
8: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9: 全程狂欢开始了，
7: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8: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折。
7: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8: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7: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8: 3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9: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7: 来康贝佳种牙，
8: 谁种谁知道。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在咱们大连啊，说到滋补，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海参。可能有的人会想啊，这个春夏季节吃海参是不是上火呀？但实际上啊，海参是属于温补性的食品，一年四季都能吃。如果说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就相当于是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受罪。本期的侯慧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大连2026年头茬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4斤装，可以吃2个月，也就是说花小钱办大事儿，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了。快来看看吧。

0: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1: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2: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0: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梗啾 ，Q 弹爽滑。
3: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0: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

接下来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六天时间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有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就像是飘在水墨画里。再往东还有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一样。晚上住的是七江千户苗寨，推开窗就是万家灯火。吃货也有福啦，青岩古镇的卤猪脚软糯入味。当然了，贵阳的地标贾秀楼也得去打个卡。这趟行程我们依然坚持的是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项目，全程四钻酒店。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快和我们一起欢乐出发吧。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槟城天空云层较厚，虽然阳光有些羞涩，但是升温依旧平稳。截至今天下午3点，市区最高气温来到了20度附近，风力不大，体感舒适。目前新一轮降水即将拉开帷幕，主要降雨时段是今天夜间11点一直到明天早晨5点，明天半夜降雨结束。这次过程大部分地区的雨量是小到中雨，其中市区、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地区有大雨。受降雨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能见度不佳，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浓雾，对交通出行会有一定影响，提醒大家要合理安排出行，随身携带雨具，务必注意交通安全。周二降雨覆盖全天，气温依然不高，市区全天在17到21度之间。周三我市天空云量依然较多，雨后市区气温会小幅升至17到23度。周四周五我市以晴为主，在阳光的助力下，市区最高气温将会直奔27到28度，初夏的感觉扑面而来，体感微热。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回放，获取更多新闻。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有油水的地方常常是最滑的，滑倒之后想爬起来也最不容易。有甜头的地方常常是最黏的，黏住之后想脱身也最不容易。有便宜的地方常常是最贵的，套牢之后想反悔也最不容易。有美味的地方常常是最险的，上钩之后想挣脱也最不容易。
6: 欲壑难填，醒时已坠无底渊，防微杜渐，求真务实守清廉。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升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耀的，昂扬耀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5: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6: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6: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5: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0: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

0: 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 只需一次体验，您。

0: 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

0: 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

0: 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5: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5: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 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5: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5: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5: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4: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5: 嗯，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4: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
1: 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4: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4: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4: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4: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6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

0: 到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 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生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2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0: 这上面有些事情，我要告诉他们怎么处理。你想怎么处理？你这个人，我跟我老婆孩子交代的事情，还要向你汇报，都在信上写着呢。 行了，马上做特护了。做了特护就不能动了。走。等等。哎呀，陶思勇，当兵这么多年了，执行这样的任务还少吗？啊？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你是干老乡，你写了这封信，你都这么做，那别人怎么办？
1: 回去上好特护，好好睡一觉，一觉睡到大天亮，上去飞一个起落，圆满完成任务。这信你就自己留着吧。你们家那点事有什么好写的？你真要出事了，那吴晓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吗？再说了，还有我，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记住，明天上去以后，一定要实事求是。
0: 感觉能飞就飞，不能飞就不飞。飞不飞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走吧。行，陶泽勇，你连我的思想工作都会做了，啊，你有进步了。以后啊，你还能再进步。
2: 总指挥今天把我和于涛作为第一试飞员的请求给驳回了。
0: 想都不用想，这肯定是秦大队先上啊。哎，老谢，我问你个问题啊，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飞行英雄？伟大的飞行英雄，首先是不可战胜。那这种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呢？
2: 没有失败。
0: 只有牺牲。
2: 那讲牺牲，我们大家都可以啊。他知道我们都能做到，所以每次关键时刻，他都会挺身而出，当仁不让。他早就下定了决心，要用尽他们那一代飞行员所有的知识和经验，为我们这一代所面对的未知做保障。

0: 两弹一星难不难呢？做成了。载人飞船难不难呢？也做成了。还有飞行器上太空，难不难？都做成了。
1: 我岁数大了，这生老病死啊，这都是常事。死并不可怕呀，只要死得其所，只要死得有价值，这就够了。
2: 爸，我知道您工作很忙，您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
3: 王老板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4: 儿子，你也是我的骄傲。
5: 中国海军把我老爸给拉过去了，一定很难，但没关系，我老爸有吃办法，也准拿下。老爸，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儿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

0: 向左转，放心，等一下，跟同志们再讲一下昨天咱们刚刚确定的手势。第一，咱们面对飞行员做出好的手势后，看起飞站，起飞站做出回应之后，咱们由好变成长，对，这代表可以全家立。大家记住了没有？
1: 是。
0: 好。
2: 各单位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我们进行了最后一次检查，各勤务保障队伍都已经准备完毕，进入待命状态。
4: 我现在非常关心的是，医疗保障分队，他们准备好了，
2: 也准备好了。为了应付意外，首长帮他们从总医院调来的各科专家都已经到位。另外，刘敏杰主任在基地医院留守待命。
5: 好，
2: 既然箭在弦上，开始。
5: 是。
6: 首长命令，开始。
7: 消息：立正！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特级飞行员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大队长秦大地同志
6: 到，
7: 请您出列。
8: 是。
7: 秦大地同志，准备好了吗？
8: 报告指挥员同志，第一试飞员秦大地准备完毕，请求出发。
9: 秦大地同志，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出发。
6: 是。
9: 铁三，
10: 小弟，
9: 中午给你多加俩菜，等着给你庆功啊。沉着冷静啊。
10: 刘队长，我还有个问题，说。 一个伟大的飞行员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谢谢你，振宇。明白了，请您记住自己说过的话：心无片云，静如止水。明白。
11: 刘队长。

0: 东东，东东，我是东幺，东幺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1: 东幺，东幺，我是东东，我是一阵帮，今天我直接指挥你。你准备好了吗？
0: 东幺明白，准备完毕，可以起飞。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1: 同意起飞。
2: 起飞。
0: 东幺明白。

0: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地形正在执行你和于套的着电程序，剧情转弯之后降低高度到 Q，
1: 然后寻找灯光下滑通道。动幺动幺，我是洞洞，报告你的飞行状态。
2: 状态很好，动幺请求进入着舰程序。
1: 动幺动幺，我要求你重新对着舰的准备工作。
2: 再进行一次检查，检查完毕，向我报告。
1: 动幺明白。动动动动，动幺报告，着舰准备完毕，着舰准备完毕，
2: 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1: 大弟，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故事吗？
2: 首长给我讲了很多故事，我不知道首长说的是哪个故事。
1: 上战场的故事。
2: 打仗的故事，过雷区的故事。我想起来了，首长说过，只有进入雷区，才能发现雷区。
1: 进了雷区，最要紧的是什么？
2: 是地雷。进入雷区，如果没有时间排除它，那就绕开它。
1: 你今天的感觉里有地雷吗？
2: 告诉我，它是什么地雷？是拉发引信雷，还是压发引信雷？我心里的地雷，我现在已经发现它了。
1: 谢谢首长的提醒。现在我懂了，和将来每一次着舰比起来，今天其实就是一次普通的着舰。说得很好，这就是一次普通的着舰。
2: 动幺，动幺，我是东东，听我的命令。准备着舰。同意着舰。动幺明白，现在进入着舰程序。动幺报告，已进入灯光下滑通道，高度 Q， 公角 L。
1: 注意油门保持，公脚保持。
2: 油门保持，公脚保持。

0: 着陆舰注意减速器，撞见了一刻，冲击力到底有多大？看到没有？像打枪一样准。看来要事飞行，加加速着舰，这个办法是对的。
1: 对。
2: 大队长，大队，
3: 大队，大队长，
2: 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
0: 谢谢你和宇涛，我今天就是用你们俩编制的捉奸程序捉的奸。
1: 来来来，快，担架担架！来，
2: 没事儿，没事儿，院长，
3: 没事儿也不行。
0: 怎么样，报告首长，我没事儿。
4: 别上台，
5: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哎，
6: 小心小心！
7: 哎，等一下，先把尖子拿取出来，车一到马上做检验室。
0: 你也上车吧，快。
8: 太好了，咱们的歼15经受住了考验，这说明咱们的结论是正确的，不但是这一次，就算以后千百次的撞击着舰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9: 我要尽早的下结论，对飞机进行一个全面性的检查。
10: 是。
11: 周总，数据出来了。
9: 先拿去分析。
8: 好。
9: 你们这组的数据怎么样？
12: 已经全部出来了。
13: 夏苏，夏苏。
14: 你看这些指标啊，都非常正常，非常好啊。
15: 没问题吧？哎，
8: 没问题。
15: 起来了，你赶紧先坐下。
14: 我着急，我要出去方便一下，去洗手间。
8: 来来来，我陪你。哎呀，
14: 首长，
8: 首长，
14: 您怎么来了？
16: 我怎么不能来？
8: 大弟，你怎么样？
16: 我很好啊。我刚才就跟他们说，我说没有问题，但他们不相信，非要把我拉到这儿来。浑身上下检查了一遍，结果证明还是没问题。啊，
8: 真的吗，何院长？
14: 报告首长，真的，经过检测和对人体医学监测后，进入的数据啊进行分析，虽然经过了这重重的一撞，但是秦大队长的身体，尤其是主要器官，没有任何问题。
16: 我有些问题需要了解一下。大队长，在撞见之后，哪怕是有一瞬间的恶心的感觉、想吐的感觉，你有吗？
14: 有那么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没事儿。
8: 好，那我没有问题了。
14: 大弟，我问你，飞机的操控系统和撞击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报告首长，至少这次没有。那谢振宇和于涛的捉奸程序，你认为可以继续以这套程序为基础搞一套我们自己的捉奸程序吗？是的，我想向首长建议，由谢振宇和于涛再飞一次。
8: 由他们执行他们自己编制的捉奸程序，可能印象更加深刻。我还建议接下来还由他们俩主持，对这套捉奸程序进行提高和完善。嗯，这个可以考虑，但是基地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也要参与。我们一定要搞出中国人自己的一套捉奸程序来。我只有两点要求：一是要安全，二是要可靠。
9: 是，首长，如果再经过谢振宇和于涛他们的试飞，证明这套捉奸程序可行，那么我们下一步就准备用这套捉奸程序进行捉奸训练，先在陆地上练，然后再把它搬到舰上，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仍然可以对这套程序进行完善。
8: 好，
9: 就这么定了。
8: 是，
9: 秦大队长，我这个人不善于表达感情，可是现在。
14: 我很想跟你拥抱一下，可以吗？没问题。这样，能不能先让我去趟洗手间？但回来以后，我再跟你拥抱。首长，我陪你，慢点。刚才讲的是经过，下面我讲一讲技术环节方面的问题。经过军工单位和我们海军自己的专家研究分析，又经过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试验试飞，大家一致认为，由谢振宇同志主持。 由于涛同志参加编制的这套捉奸程序，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找到了准确捉奸的方法。大家鼓掌。同志们，技术虽然被我们发现了，但是这中间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呀。第一个就是加速的问题，到底要加多少力？ 是不是加的力越大越好？那么通过这次我的试飞，我得出了一个答案，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在下一步的试验当中，我们每一位同志都要自己去体会，都要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然后把这些答案汇集在一起，经过分析研究，我们一定要找到中间的一个常数。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找到了这个加力的一个准确的数值，同志们。 和这次试验相比啊，我认为下面的试验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加力着舰挂锁以及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为什么这么说呢？舰载机准确着舰、成功挂锁以及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才是我们要攻克的舰载机着舰的两大关键技术。在这两项技术当中，挂锁失败之后。
0: 成功实现逃逸复飞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我要讲的就是这些。那么接下来，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邱凌云，
1: 大队长，
2: 在第一次模拟撞击着舰时，总指挥让你绕过雷区，什么意思？
3: 对啊，
14: 这我也想知道。
4: 我也想知道。
14: 那我来讲讲这件事啊。 首长给我讲过一个当年他曾经上战场的故事，他所在的部队啊，突然进入了敌人的雷区。敌人因为撤退的比较仓促，临时布设了一些地雷，一种叫拉发引信地雷，也叫半雷，就是那种你只要趟上去就会爆炸的雷。还有一种埋在地下的叫压发引信地雷。 就是说，只要你踩上去，才会爆炸的雷。当时全体都停下来，看师长。师长说，时间不允许我们停下来排雷，就从这些拉发地雷上面跨过去。只要不绊到那个线，就应该是安全的。因为敌人撤退的仓促，不可能在半线地雷的下面再埋另外一种雷，而没有半雷的地方，恰恰是不安全的。结果。 大部队成功的走出了雷区，没有一个人伤亡。后来首长说，这件事情对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启示，那就是在跨越雷区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不能再想着另外一种雷，那样的话，你等于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 前几天我在试飞的时候，当飞机升空的那一瞬间，我当时心里想，这是我以及本大队的第一重，我应该沉着、要冷静，想了很多很多。那一瞬间，我就突然想起了首长说的这番话。我不就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了吗？这跟以后我们在航母上千百次的起降相比。 就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着舰呢。我一想到这些，心里啊就没有一片云，心如止水。

0: 女兵上舰的工作完成了没有？报告首长，工作已经完成，随时准备上舰。
1: 啊，
0: 看来我们的观念也需要转变。女兵上舰对中国海军来说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他们什么时候报到？
1: 我们准备过了这两天就让他们报到。
0: 好啊，也该让他们上舰了。
2: 全体立正。
1: 首长同志，海军舰载机群十分基地特种装备保障大队正在训练，请您指示队长领海。
3: 继续训练。
4: 是。
0: 等一下，给首长演示一下你们全套的指挥手谕。
4: 是。
1: 第一组，引导手势。
4: 是。
5: 引导手势。
1: 第二组，升旗指动轮导。
4: 是，升旗指动轮导。
1: 第三组，升旗偏六板。是，升旗偏六板。对，放飞手势。
0: 放飞手势。
1: 训练。
4: 首长同志，手势演示完毕，请指示。
0: 继续训练。
1: 是。
6: 大医生，哎，您要的资料都在这儿了，谢了。
7: 哎，大医生，我们过段时间是不是要增加人手呀？
6: 没听说啊。
7: 不是有一批女兵要上舰吗？听说有20多个呢，到时候人手肯定不够吧？我还真不知道女兵还能上舰呢。
6: 在国外倒是有先例。

0: 这辈子要是能上一次航母，都觉得很激动。要是能跟这些飞行员一样在航母上工作的话，人生也算圆满了吧。
1: 是啊，走吧。
0: 我和于涛难得的被秦大队长表扬了一把，没想到自己孜孜以求的超越对手的荣誉感、自豪感。 却在于对手的合作过程中享受到了。战术上有僚机，长机之分。实际上，在这个团队里，每个飞行员都是为神圣使命保驾护航的僚机。
2: 都准备好了吗？
3: 报告首长，准备好了。
2: 那就是说可以开始了。
3: 是。今天谁第一个飞？报告首长。
2: 是于涛，现在的试飞顺序是根据专家打分定的吗？是，排在第一位的是谁？
3: 我和于涛并列第一。
2: 那谢振宇呢？谢振宇的总比分比我和于涛少0.01分，排在第三。报告首长，今天开始，我们全大队准备以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降挂锁。我们相信于涛肯定能够成功。另外，报告首长，我们要求全大队每个同事都要飞一次，如果挂锁失败，立即转入逃逸复飞，请首长指示。
4: 开始。
3: 是。

0: 要动腰，动了呼叫，动了呼叫，动了请求着舰，动了请求着舰。
1: 栋梁，栋梁，我是栋腰，可以着舰，按照着舰程序
2: 可以着舰。
0: 栋梁明白，
2: 复述一遍，
0: 按程序着舰。
2: 栋梁，栋梁，
1: 你目前状态很好，保持。
2: 明白。
1: 栋梁，栋梁，
3: 我是栋腰，保持弓脚，在规定高度放下尾钩，
1: 不要想着阻拦索，挂索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挂索不成功立即转入
2: 逃逸复飞。
0: 栋梁明白。

0: 报告首长，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飞大队试飞员于涛第一次耀试飞行，加力撞击着舰，化作成功。
1: 祝贺你们，祝贺于涛，继续试飞。
2: 是。
1: 东三，
3: 啊，出发。
1: 是。
3: 祝你成功。
4: 谢谢团长。

0: 东三，东三，状态良好，保持。
1: 东三明白。心无偏云，静如止水。
2: 东三，你说什么？
1: 东幺，东幺，东三报告。东三在说，
3: 心无偏云，静如止水。不要想着这是我第一次捉见是非，我在绕开自己的心理雷区。
0: 东三，东三，我是动摇，我是动摇。
4: 停止降落，停止降落，立即飞往戴佩空域，
0: 重新飞到戴佩空域。
3: 东三明白。
1: 动摇，动摇，东三报告，东三请求指示。
3: 动三请求指示。
4: 动三，动三，我是动摇。
0: 心里想着绕过雷区就是雷区。你还没有做到心无片云，静如止水，你还能不能飞？不能飞，立即着陆！
4: 不要着舰，立即着陆！不要着舰！
1: 动三请求着舰，动三请求着舰。
0: 动三，动三，我是动妖，你真的还能飞吗？
4: 回答我，你还真的能飞吗？
1: 动妖，动妖，动三报告，动三请求着舰。
0: 动三，动三，我是动妖，可以着舰，可以着舰。谨记技术要领，
4: 谨记技术要领。
3: 东三明白。

0: 秦大帝跟我说，他们飞的可以接近一条直线。我开始还不相信，现在看来，他们做到了。
1: 都是好样的。
2: 我听秦大队长说，这要归功于谢振宇和于涛，是他们先搞出来的一个着舰程序，一开始啊飞得摇摇晃晃的，现在稳多了。
3: 谢振宇是在落实一总的指示，要像出膛的子弹一样，命中靶心，准确着舰。
4: 有，谢振宇下来了。
5: 董三，我是董幺，不要想着挂锁，谨记技术要领，保持加力，放下尾钩，不要想着挂锁。如果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
6: 董三明白。

0: 去量一下它飞起来的距离。
1: 是，
2: 不用了，这个工作我们来做。我已经让他们去测量一下复飞的时间和距离了。行了，队长，你们刚才这一会儿突破了两大技术，一是着降挂锁，二是挂锁不成，逃逸复飞。你们真是了不起啊！
3: 动幺，动幺，动三请求降落，动三请求降落，
1: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准备正常降落，准备正常降落。
4: 动三明白。
5: 首长，
1: 我这个人喜欢骂人，
6: 但是今天我得表扬表扬我自己。我当初不让你转业，让你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看来这件事情我是做对了。
1: 首长的这句话，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当初您坚持把于涛和谢振宇弄进试飞大队，这件事做对了。今天的成功是经过我们艰苦试验的结果，但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真的不一定有这样的结果。嗯，
6: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首先进行无锁状态下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加逃逸复飞，然后进行有锁状态下的着舰飞行。完成了这两个 C 类科目之后，我们请求立即转入 D 类科目的试验试飞任务。
6: 为什么先进行无锁着舰加逃逸复飞？
1: 这个思路是对的，不先解决挂锁失败之后成功转入逃逸复飞，那么挂锁失败之后飞机就拉不起来，其结果就是坠海。
6: 那就是说着舰之前谢振宇并不知道你收起了阻拦锁。
1: 对，
6: 如果谢振宇不行，今天有可能发生重大的事故。
1: 报告首长，谢振宇行，而且应该行。
6: 秦大帝，你今天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啊，可事先为什么不报告呢？
1: 报告首长，我相信今天的谢振宇应付得了我给他的任何考验。这个考验虽然很残酷，但是吴惊天经历，我经历过，首长您也经历过，所以今天的谢振宇也必须经历。当遭遇到意外突发事故并做出及时冷静的处理，也是试飞员职业素养的一部分。
6: 站那干什么？等人家管饭呢。
7: 是。

0: 走吧，也没有人管我们俩的饭呢。孙勇，首长的眼光真厉害。谢振宇不是假行，这小子是真行。说实话，我为今天的事儿啊，心里为他捏了一把汗。
1: 哎，
0: 你什么都不要问，我什么都不想说。

0: 报告，
1: 进来。
0: 有事啊？我有一个问题，
1: 说。
0: 我今天在飞行过程当中，大队长临时改变飞行计划，是否做好了一切准备？
1: 你想说什么？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在最后关头我处理不当，发生了意外，您怎么向一总指挥解释？
2: 谢林宇，你如果要是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就等于你没有做好一切准备，也就达不到总指挥所要求的那八个字：
0: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咱们俩算是配合默契吧。
1: 还有问题吗？
0: 还有一个问题，
1: 说，
0: 对于一个伟大的飞行员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问题，你问过老吴吗？吴敬天同志，他让我来问您。他应该告诉你的，我是从他身上明白的。他是从我们的老团长于兆年那儿明白的。怎么跟你说呢？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伟大的民族。 如果没有英雄儿女一代一代的挺身而出，去承担所有的苦难和牺牲，凭什么5000年过去了，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灭亡呢？我说的道理你明白吗？明白。好，你可以走了。

0: 今天上午，于涛同志、谢振宇同志同时完成了第一次模拟着舰挂索和挂索失败之后的逃逸复飞，我们大家热烈鼓掌，祝贺二位同志！ 打一仗进一步，打完了这一仗，我们要总结。振宇，一会儿你上来给大家讲一讲，当你意识到挂索失败的那一瞬间，你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处理的，能在这么短的模拟跑道上又把飞机重新拉起来的。同志们，这一点很重要啊！解决了挂索失败后的逃逸复飞，那么以后我们在海上挂索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试飞的重点要全部转向。
1: 攻克挂索失败后的逃逸复飞技术，
2: 振宇，上来给大家讲一讲。
3: 是。
2: 其实我要分享的只有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别死心眼儿，不要钻牛角尖儿。这是大队长在提醒我避开雷区的时候，我意识到的。我就想，往后我们每一次着舰都要面临挂索失败的可能，那干脆。 我们可以从技术上蹂躏自己，但是从心态上，我们要放飞自己，时刻做好逃逸复飞的准备。分享完毕。
0: 好。

0: 请进。
1: 主任，您有空吗？
0: 夏医生，坐坐，我正好要找你呢。
1: 哦，
0: 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张院长想请你到他们医院当心理师的事情，可以考虑起来了。看样子这次任务已经接近尾声了，你要是愿意去，我给张院长回个话。
1: 主任，我找您也是这个事儿，张院那边我决定不去了，我想继续留在海军这边。
0: 怎么，你也是被他们感动了，还是另有原因？
1: 主任，我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0: 什么问题？
1: 您为什么一直单身啊？没事，要不方便也没关系。
0: 也没什么不方便的，我曾经深爱过一个人，他是一个飞行员。从在校园里见到他的第一面，我就爱上了他。他高大、帅气、阳光、热情，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永远把好处留给我们。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有没有优秀的男人，那就是他呀。只可惜那会儿我羞于表达，等到大学毕业了，我终于鼓足勇气想对他说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姑娘结婚了。这件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上班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那种心动与仰慕了。
1: 所以您就全心全意地扑在工作上，不谈感情了？
0: 算是吧。还说我呢，说说你自己。夏医生，你这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喜欢上什么人了？
1: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我想申请报名上届女兵连。
2: 遨游在远海大洋。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夏医生，你这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喜欢上什么人了？
1: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我想申请报名上届女兵连。
0: 你要上舰？
1: 对，我了解了一下上届女兵的配置岗位，有飞行员上下舰的心理支援服务，我匹配这个岗位再合适不过了。
0: 夏医生，我可提醒你，你如果喜欢的是要上舰的飞行员，那是违反纪律的。你知道，在舰上，飞行员和工作人员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1: 我知道。主任，这几个月来，与其说是我在给飞行员们做心理支援服务，不如说是这些可爱的飞行员教育了我。他们为了我们国家的航母事业不惜一切的代价，而且我听说他们每个人都已经写好了遗书，选好了墓地，笑着来参加这次的试飞任务。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像这么震撼过。我是喜欢他，但我更多的是欣赏他。我欣赏像他一样的所有的可爱的飞行员们，可我没有别的什么能力。心理支援我擅长，他们为国家贡献一切的时候，我也可以为他们贡献我的专长，哪怕是能够帮到他们一点点，那都是我作为军人的荣誉，我义不容辞。至于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我申请不再负责他的心理支援工作。
0: 你要是下定了决心，你就写申请，我去跟上面说。
1: 谢谢主任。
0: 那你跟他的感情呢？怎么办？
2: 你的衣服我已经洗好了，
1: 谢谢。
2: 不用谢谢我，给我两块巧克力吧。
3: 今天主任成功，刘主任是不是特高兴？
1: 嗯，他也是。
4: 哎，跟你说个秘密啊。那天我跟康彦成说啊，等他们试飞全部成功以后，他找我。你说他会不会找我？
1: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4: 怎么了？
5: 没谈，我俩真没谈。哎呦，我让他不找我还不行吗？
1: 坐下，我跟你说。来，
5: 这么严肃，怎么了？什么事儿？怎么了？
1: 那天你问我有没有心动的人。当时我还不确定，但是现在我确定，有。
5: 真假的？
3: 别告诉我，别告诉我，别告诉我，让我猜一下。
1: 阿宇，
3: 谢振宇。
1: 你怎么猜到的？
5: 那还不简单呀！三个最优秀的飞行员里面，
3: 秦大队长于涛已经名花有主了，那就只有谢振宇了。而且他不光单身。他又英俊帅气，飞行技术那么好，最重要的是你们俩绝配啊！
5: 哎，你说这是什么缘分呀？
3: 你喜欢上了掌机谢振宇，我是你的助手，喜欢上了掌机的僚机康延成，这不是上辈子缘分，这是什么呀？
1: 好啦，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3: 今儿什么日子啊？这么多惊喜。
1: 我准备报名，申请上届女兵。
3: 什么时候？
1: 现在。
5: 那要是选上了，
1: 你放心，我都替你想好了。我上届，你之后跟着刘主任，行吗？
5: 不是你就是为了谢振宇吗？就那你不上届，你也可以见到他呀。咱们就像那些飞行员家属一样。

0: 太害臊了，什么飞行员家属一样，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坐下，我跟你说。宁娜，我始终在提醒自己，我首先是个军人，其次才是个女人。不管我跟谢振宇的未来如何，作为一名军人，我有我的梦想想要去完成。
1: 那我也去。
0: 你别去了，舰上不能谈恋爱。
1: 那咱俩都别去了呗。就他们上舰了以后，也不需要我们了。如果他们愿意，咱们就跟他们表白、结婚，那不是挺好的吗？
0: 咱们这的心理治疗师已经足够了，但在那里他们需要我。这几个月相处下来，我对他们非常了解。是，其他的心理治疗师也一样专业，非常过硬，但是他需要磨合，不是吗？
1: 好了好了，我报名，选不上我认，但是我争取选上。
0: 你别冲动。
1: 没冲动。
0: 你就是冲动。这一上舰不能谈恋爱，少则一年，多则三年、五年，甚至更长。
1: 你都能行，我也能行。你放心，我肯定没冲动。刚才那么几秒，我也是深思熟虑的。我呢，虽然没有你想那么长远，但是我可以跟着你一块学习，一块努力啊。再说了，如果真的能登上航母的话，多光荣的事儿啊！那是多少人的梦想，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跟你一块报名，好像我离航母越来越近了。可能我也可以像秦大队长，像于涛那些优秀的飞行员一样，登上咱们祖国第一艘航母。第一艘。
0: 让我想到一起，写申请。

0: 块了。
1: 报告，没事。
2: 没事，愣着干嘛？快，就你这样还能算航母吗？

0: 哎呀！
1: 调整起来。
2: 毛首长，东斗杨浩舰接舰部队选拔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3: 进行训练。
2: 是。
0: 现在对这些女兵有信心了吗？
4: 报告首长，只要首长有信心，我们就有信心。
3: 你这叫什么话？首长的信心从哪儿来？首长的信心从部队来。
0: 你们一个是舰长，一个是政委，你们俩都没有信心，我这个首长怎么会有信心呢？
5: 首长，其实也不是没有信心，还是没有经验。
3: 没有经验，可以在实践中去总结经验。万事总有第一次，部队好不好，关键看领导；班子行不行，就看前两名。你们两个，一个舰长，一个政委，就是这条舰上的前两名。这条舰能不能搞得好，就看你们俩了。同样的道理，女兵能不能搞好，就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女兵队长啊。
5: 首长，干部部门帮我们选了七名，通过前一段时间训练和综合考评留下来三名，都不错。我们准备再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摸底，选出最后留下的那一个。
0: 好啊，选好了女兵队长，下面就是要选上舰的女兵了。
6: 他们是第一批登上第一艘航母的女兵，
0: 是开创历史的女兵，一定要选好，各方面素质要高，将来和各国的航母上的女兵能有一拼。
4: 首长，素质方面没有问题，咱们以前招女兵要求文化程度是初中以上，后来提高标准，高中文化以上。这次咱们海军女兵训练团的挑选，全部大专以上，三分之一大学本科，其中一名 AI 专业的硕士，差一年毕业，保留学籍，参军报国。通过和他们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之后，我才明白时代变了，将来他们这代人肯定比我们强。
3: 有你这番话，我同意这些女兵上舰。我得赶回基地去了。
0: 试飞大队第一阶段的试飞任务已经完成了，下面要进行挂锁和逃逸复飞的训练。
4: 他们够快的，那我们得更快才行。
5: 是啊，那我们现在就送首长走吧。
3: 赶我走他是吧？
7: 快快快！好，调度准备。
8: 这个要上舰的女兵，就是那个心理咨询师夏初。
9: 是的，首长，柳妮娜是他的助手。嗯，
8: 两个人要一起上舰，你怎么看？
9: 首长，我很佩服夏医生的选择。夏医生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一级心理咨询师，医学博士，临床六年，经验非常丰富。他还在一年以前专门为飞行员自创了一套心理支援体系，非常实用。凭他的资历、学历和取得的成绩来看，他在现在这个岗位上一定会越做越好的。嗯。另外，我还了解到，由于这次试飞任务，导致夏医生和他的未婚夫分手了。其实我挺理解的，作为军人家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夏医生的未婚夫一直催着他结婚，可是夏医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儿就选择转业，相反，他决定上舰。要用自己的所长继续为飞行员们服务，所以对于他的这个申请，我挺感动的。还有那个柳妮娜，虽然不是学心理学专业的，可是她是军人世家出身，医学本科学历，她一直在给夏医生干助手。
8: 那倒正好，航母的舰长和政委正在考察上舰的女兵干部，我看这个夏初可以争取一下。
9: 谢谢首长。

0: 尊敬的柳妮娜同志，自从上次收到你的小纸条以后，一直想给你写信。
1: 烦不烦人啊？
2: 这是要展开攻势啊！
3: 我一直以为是我自作多情了，没想到这姑娘真喜欢我。
2: 所以这次费玛，
1: 我得赶紧表白。
2: 加油！哎，
0: 这任务快接近尾声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2: 你俩好好处，将来结婚生个儿子，给我养老就行。
0: 你想得美！

0: 什么情况？就是通知你们两个一下，从今天开始，夏医生不再担任你们两个人的心理疏导，会有专业的医生来交接。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要上舰了，已经获得批准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前两天，今天都交接好了。 你们怎么来了？
0: 把行李帮我拿过来。

0: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当然，无论未来是在舰上，还是留在这儿，我都不能再帮你做心理疏导工作。
1: 什么意思？
0: 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0: 床呢？
1: 大家好。
0: 哎，你好，你俩床在那
1: 儿。哦，谢谢。
0: 我来接。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夏初，心理支援。
2: 刘妮娜，夏医生的助手。
3: 曲婷婷，
1: 你好。
4: 王小兰，
5: 你好。
6: 刘小丽，
7: 你好，你好。
8: 江雅洁，
9: 你好。
10: 安宁，
11: 你好啊。
12: 曹淑婷，
13: 你好。
12: 之前大家说要来一个厉害的人，原来是夏医生呀！啊，
1: 我没有，
12: 还挺漂亮。
1: 漂亮在绝对的技术面前不值一提。
12: 哎，你不会对我们那个什么催眠吧？我可听说心理师都会。
14: 哦，对，
1: 你们放心啊，大哥放心，训练的时候我保证不催眠，但是谁要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那可说不准。哎，
12: 小丽，你要注意了，
10: 我真不，
1: 今晚就知道了。

0: 可以开始了。是。装备训练，预备，跑！快！快点！快快快！速度速度！慢点！快快快！
1: 别动！坚持住啊！没说放下来，谁也不知道。
0: 坚持住！坚持住！怎么样，扛得住吗？扛不住就别扛了。别动！坚持住！
2: 女兵，还扛得住吗？扛不住的话，全都回去，别跟着捣乱。
3: 女兵也是兵，未来战场上没有男女之别，只有胜负之分。
0: 好，有志气，所有女兵继续训练。
4: 是。
5: 向后装，走。
6: 报告，走。
7: 听我口令。
0: 加速！加速！快点！
8: 快！
0: 速度太慢了，追！
8: 二，
0: 还是慢，能不能快点？ 有个口令。

0: 太好了，首长这么高兴呢？这专家团不能这么夸他们，给他们打的分太高了。基地的专家团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对试验试飞大队的全体试飞员进行了着舰和逃逸复飞的技术动作考核，他们居然给前10名全都打了10分。
1: 首长，10分是什么标准？
0: 什么标准？我先告诉你及格的标准。
2: 就是每次都能够成功的着舰，然后迅速的完成逃逸复飞，这才算及格，
0: 就是6分。那试飞大队有多少人能达到6分啊？
2: 全部。他们没有人是6分，最低的是9.87分。
0: 首长，那9.87分又是什么概念？
2: 什么概念？就是说，你着舰的时候，每次都能做到准确无误。
3: 啊，并成功的完成逃逸复飞，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准确到位。哎，飞机要飞成一条直线，不能上下抖动，不能上下沉浮，有一点点的抖动都要被扣除0.1分。
0: 明白了。
2: 哎，大弟，什么事？
3: 不知道首长有没有收到张司令报送的成绩单？哎。 那就是2张纸，一些数据，我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我们想向首长报告，转入下一阶段的挂锁试验。
4: 你拿什么说服我，让我同意你们可以转入挂锁试验？
3: 首长，我唯一能说服您的，就是最近几天已经没有人来找我说挂锁的事儿。
4: 就像当初您所说的那个样子，大家好像把挂锁这件事情都已经忘了。
2: 明天我过去。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就同意你们进行挂锁实验。啊，还有，明天把谢振宇和于涛先给我叫来，我要见他们。
3: 好的。
2: 哎，
4: 你等等，我还没说完呢。
2: 你作为大队长，要沉得住气，重要的是沉得住气。
3: 我现在首先认为你自己还没有忘记挂锁。
2: 是的，首长。好，就这样。给我接张天一。张天一，通知各部门，让他们做好明天挂锁实验的准备。
5: 1、2。

0: 首长，
1: 首长，
2: 都准备好了吗？
1: 报告首长，准备好了。
2: 张司令，你们呢？
3: 准备好了。
2: 啊，去，把谢振宇和于涛给我叫来，我要分别见他们。
1: 是。报告，
2: 上来。
1: 首长好。
2: 谢振宇，你觉得你行吗？真的可以挂锁了吗？
1: 什么？今天要挂锁？
2: 行了，你回去吧，没事了。另外，告诉秦大帝，于涛我不见了，去吧。
1: 是。
2: 可以开始了。
4: 是。
2: 今天不从第一名开始飞，
4: 嗯，
2: 从前十名的最后一名开始飞。秦大帝不用飞。阻拦索检查过了没有？
4: 阻拦索系统近一段时间没有使用，但是检查和保养都是每天都要做的。
2: 我要的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再检查一遍。
4: 首长，你要是觉得我这个司令员连这件事情都做不好的话，那你把我撤了吧。
2: 江天一，你长脾气了，跟谁学的？跟秦大帝学的。
4: 报告首长，跟你学的。
2: 通知他们，开始吧。
4: 是。
5: 首长指示，除了齐纳队长不用飞之外，前十名试飞员从最后一名开始试飞。

0: 同志们，请稍息。今天训练的科目是着箭试飞，内容着箭即逃逸复飞，按照试飞顺序，由第10名往前依次排序。我念到名字的同志为第一组，刘波到，江海到，吴强到，马一鸣到，王小毛到，你们为第一组做好登机准备。
1: 是。
0: 从第5名到第2名，唐延成到，耿建林
2: 到，
0: 谢振宇
3: 到，
0: 于涛
4: 到，
0: 你们4位同志做好准备，出发。
5: 是。

0: 首长，两位老总来了。哦，哎哎，
1: 宋指挥，
2: 周总，哎，
1: 周指挥，
2: 周总，哎，今天的风又在哪？
3: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周指挥，哎，
0: 赵司令，
1: 两位老总啊，今天咱们都看一下什么十分是委员，我都有点不相信了。
2: 啊，
1: 今天的册封这么大，我就不相信他们都能控制得好，他们就不会抖动一下啊？今天。
4: 咱们都参加评分啊！可以，好，开始吧。
5: 幺洞幺洞，我是洞幺，报告你的状态。
6: 洞幺洞幺，幺洞报告，幺洞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4: 幺洞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5: 幺洞幺洞，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4: 今天风大，注意保持飞机姿态。
5: 幺洞明白，幺洞明白。
4: 保持加力。

0: 动九，动九，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报告你的状态。
1: 动九，动幺，动九报告，动九报告，
0: 动九准备完毕，请求着舰，动九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2: 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0: 动九明白。
3: 检查你飞机状态，今天风大，控制好飞机姿态，控制好飞机姿态。

0: 动八，动八，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
1: 升级左缆索啊？升左缆索，
2: 是。
3: 首长命令，升级左缆索。
0: 升级左缆索。明白。动八，动八，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报告你的状态。
4: 动八准备完毕，
5: 请求着舰。
0: 动八，动八，可以着舰，可以着舰。检查飞机状态，检查飞机状态。今天风大，把飞机状态控制好。
5: 动八明白。
0: 保持飞机状态。放下尾钩，
5: 动八明白。
6: 不用跟他说一声吗？
7: 这是总指挥在考咱们呢。
8: 吴强没问题，
9: 没问题。

0: 我管，我管，我管，我管，别动！大弟，怎么样？我还可以吧？
1: 中啊中啊！
0: 东吧东吧，把飞机移开，把飞机移开，明白？
2: 大弟，
1: 要不要通知王小毛？卓见石又给他挂锁。
2: 不用，
3: 首长，要收回左蓝锁吗？
2: 我跟你说，要收左蓝锁了吗？
1: 是。
2: 洞管，我是洞幺，洞八非常成功，洞八非常成功，今天放大，注意下降通道，保持飞机位置。
4: 洞幺，洞管报告，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2: 放下尾钩，放下尾钩。
4: 洞管收到。

0: 好，我告诉成功了吗？
1: 小毛，祝贺你，挂算成功。哎呀，好，好，好，好。哎呀，大姐，我这次觉得我还行。
2: 你不行，谁行啊？
1: 好，首长，他们每一个都是好样的，这应该打10分吧？
3: 当然。啊，
1: 你激动什么？ 还没飞完呢，下一个着舰的时候，收集阻拦组。是。快点，快点，快点！这是要给看风景的吗？啊！
4: 海啸交叉的位置。报告首长，东总1号舰接舰队、女兵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5: 继续训练。
4: 是。
6: 你是壁虎吗？能跑不能跑？

0: 怎么了？出来！
1: 。
0: 你是夏初？
2: 是，首长。
0: 基地的刘主任向我推荐了你，说你是一个医学博士。
2: 是，首长。
0: 一个医学博士为什么要竞争到航母上当女兵队长呢？你作为学心理学的，对管理舰上的女兵有用吗？
2: 当然有用，心理健康学是完成一切事情的基础。
0: 假如你被任命为女兵队队长，你准备怎么管理这些女兵？或者你认为管理女兵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平等。
0: 为什么？
2: 平等代表的是尊重，尊重可以开发和释放人的潜力，人的潜力无限的释放和开发，又是成功的基础。而且，我认为这和我军的光荣传统也是相通的。
0: 和我军哪一条光荣传统是相通的？
2: 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官兵一致就是平等，就是尊重每一名干部和士兵。
0: 如果你的申请没有被批准，你准备到哪里去工作？
2: 哪也不去，就上航母。
0: 你可能没听明白我的话，如果不让你当女兵队长，你想干什么？
2: 无论首长是否批准我做女兵队长，我都要申请上航母。我跟政委和舰长都表达过我的决心，如果我不能作为女兵队长上航母，我就申请以女兵的身份上航母。
0: 到航母上当女兵，你的年纪大了点，为什么这么想？
2: 为了成长，既然来从军，我希望我的军旅生涯全力以赴，不留遗憾，真正实现我作为军人的价值。
0: 我明白了，继续训练。
2: 是。
3: 首长，怎么样？
0: 决心不小啊，还是个医学博士。不过，现在让他当女兵队队长，资历是不是浅了点？
1: 他观念新，热情高，决心大。之前一直给飞行员做心理辅导，对飞行员非常熟悉。
3: 首长，关键他还是心理学博士啊，我们舰上有好几个博士，硕士就更多了，可就是没有一个学心理学的。他刚才讲到，官兵一致就是平等，平等就是尊重，尊重能激发人的潜能，人的潜力的高度释放开发就是成功，成功就是战斗力。首长，这样的女兵队长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1: 还有首长，中国航母是一个新鲜事物，我和政委都没有经验，只能在日后的带兵实践中创造出经验来。这就像您说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步。
0: 说的对，航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
3: 首长，那您同意夏初做女兵队长吗？
0: 还没有最后进行考核呢，不过我原则上同意。
4: 我今天登上了中国第一艘航母，儿子说，儿子正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编队的

0: 爸，我今天都想……
1: 大熊，哎，大熊，怎么了你？哭什么呀？
0: 队长，咱们大队刚成立的时候，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你说等将来上了航母，我们会放飞两架飞机，一架是舰载机，一架是这些纸飞机。但这些飞机飞不出去，
1: 怎么了？
0: 你没听说吗？
1: 我听说什么呀？哎呀，你说呀，急人劲儿了。
0: 中国第一艘航母接舰部队成立了，没有我们，他们要上舰了。我们就是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的舰员，才来到这个这么艰苦的地方。
1: 哎呀，我说你小子，真是听风就是雨啊！我还跟你说啊，你在我这儿胡说八道没关系，你在外边不要跟我谎报军情啊！你怎么不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不让我们上舰的话，谁在舰上操纵阻拦索？谁在舰上为舰载机的起落做引导员？全海军只有我们。
0: 我都打听了，队长。舰上成立了自己的甲板勤务分队，他们要来我们这里学习，我们还要手把手的教他们我们创造的东西，凭什么呀？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海棠

0: 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3: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3: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3: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2: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

0: 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0: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

0: 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 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

0: 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所以我们的关爱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

0: 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 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4: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0: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4: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4: 没错，
0: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4: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4: 是的，
0: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4: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国栋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4: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7: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8: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9: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0: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1: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2: 自主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9: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1: 全程狂欢开始了，
2: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0: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2: 谁家？
0: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2: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0: 一城五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2: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0: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1: 康贝佳热线
0: 88865533，
1: 88865533，
2: 来康贝佳种牙，
0: 谁种谁知道。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叶。这人上了年纪，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一定要戴一副适合自己的眼镜儿。但是很多朋友呢，都选错了眼镜儿。
4: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重影，真是挺麻烦的。
5: 看远看近的两副眼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来回换，太麻烦了。
6: 以前呢，在地摊上配的眼镜，不专业还伤眼睛。度数呢年年在涨，现在还出现了白内障和飞蚊症，一点那个保护作用也没有。
3: 这老年人选眼镜一定要做到3点：第一，选专业的机构，验光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是美尔专业的验光配镜，科学的定制流程，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根据您的用眼需求和习惯，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您的眼镜。
3: 第二，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7: 采用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技术，同一镜片多个焦点，能实现远、中、近距离的连续视觉，并具有防有害蓝光、防紫外线等保护功能，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3: 最后一点，要选有售后保证的品牌，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
7: 一次配镜，终身会员，一对一个性化定制，满足个性化需求，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4: 我是个近视眼的老患者了，自从上了年龄眼就花了，看远有时候看不清，看近呢也模糊，出门坐公交车啊，来了几路车啊都看不清，就连车站牌号上的小字呢也就更看不清了，真的是自己啊出门上哪都费劲。现在可好了，在斯美尔配上了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呢，只要有这一副镜子，什么都能看得清，真好。
6: 我本身呢是这个糖尿病，眼底也不是很好，可不敢乱配眼镜了，这个眼睛特别敏感，还有散光，眼睛也花了。正好我最近看了施美尔这个有个老花镜，智能老花镜，说效果不错，我想去配一个，但是我想要配呢就配个好一点的，对自己要好一点，人老了眼睛特别敏感，也特别重要。要戴呢就戴好一点的。施美尔啊，这个老花镜，都说特别好，又能看远呢，又能看近，戴上特别舒服，也非常清楚。以后呢就不用左一副眼镜右一副眼镜戴了，看远也是这一副，看近也是这一副。我家里其实啊眼镜挺多的，都扔着东一个西一个的，不知道用哪个好，所以啊我这回要配一个好一点的，既能看远也能看近，戴上就特别清楚。 施美尔这个眼镜对我们中老年呢特别好，那个戴上舒服，又不用来回换，不管是这个眼花还是这个近视都可以戴。我散光啊，我就想配这一副就都解决了，所以给他这把一步到位。现在出门呢，我戴这个施美尔眼镜，唱歌啊、跳舞啊、弹琴呐、看谱子，都很清楚。
5: 我戴这个老花镜啊多年了，哪个也没有这个好，戴着时间长了压着这个鼻梁疼、耳根疼，但是这个眼镜啊没有那个感觉。我来了好几次，还推荐朋友一起来配，他们呢很耐心给我配这个眼镜啊，我觉得我这个眼镜比他们戴的其他眼镜都要好。是我姑娘都说啊，我戴上这个眼镜啊有气质，还显年轻了。现在戴这个眼镜啊时间长了也不感觉累，真的挺舒服的，挺好的。我推荐施美尔，我希望老朋友们呢都来亲身体验体验这个眼镜，特别的好。
7: 施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施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施美尔。
3: 这上了年纪眼睛就花了，可不能随便的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作为电视主持人的我，工作时需要长时间面对镜头和提词器，用眼强度极大。退休之后呢，阅读和使用手机成了主要的用眼活动，用眼时间更多，眼睛负担更重。普通老花镜只能满足单一距离的视力需求，不仅麻烦的频繁摘戴，还容易导致视力进一步下降。如果不是精准验光匹配的老花镜，长时间佩戴还会导致眼睛酸胀、干涩等情况。这些日常烦恼，许多中老年朋友和我一样深有体会。施美尔智能远近一体镜采用先进的渐进多焦点技术，通过镜片上不同区域的度数变化，实现看远看近自由切换。无论是阅读书报、使用手机，还是外出散步、开车，都无需更换眼镜，真正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而且施美尔的专业验光团队会根据每位顾客的视力情况、用眼习惯和用眼场景进行数十项视力检查，确保镜片度数与每个人的需求完美匹配。无论是镜片的选择、镜架的调整，还是视力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为您提供舒适的佩戴体验。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啊，更需要精心的呵护。选择施美尔智能花镜，不仅是选择一副眼镜，更是选择一种清晰舒适的生活体验。别再让视力问题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快来体验施美尔智能一体镜。施美尔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8: 其实咱上岁数了，这眼睛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是吧？
9: 对。
8: 那您这个配上了眼镜和之前有什么变化呢？
9: 我配上这个眼镜啊非常好。以前呢，我出门啊，儿女和老伴啊都怕我摔跤啊，这公交车路牌也看不清楚，坐错站了，上错车了。完了以后，我配上这个眼镜以后，看得很清楚，
8: 也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所以这个施美尔的眼镜还是给您解决了很多问题，是吧？
9: 是是是，给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走道吧，有时候就怕摔跤干嘛，完了以后配上这个眼镜以后，哪里都清楚。
7: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舰上成立了自己的甲板勤务分队，他们要来我们这里学习，我们还要手把手的教他们我们创造的东西，凭什么呀？

0: 队长，队长，队长，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找首长。
0: 哎，队长，队长，队长，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找首长。
0: 我问问他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
1: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0: 为什么不能去？你知道这样是什么后果吗？
1: 我管他什么后果，我当兵死都不怕，我怕什么后果？
0: 队长，
1: 我知道你委屈，队长。 我也委屈，大家都委屈。可是之前我答应你们了，我说我带着我的兄弟们一起上航母的，这怎么说话不算话了？我是队长，有什么事我一个人担着，你闪开！
2: 行，
0: 要去大家一起去。
2: 你最好。

0: 怎么回事？不知道。
1: 。林斌，首长同志，
2: 林凯，你要干什么？
1: 首长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基地特种装备保障大队全队官兵进舰，前来向首长汇报思想。 当初我们是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光荣的舰员，才放弃一切来到这里。可是我们今天听到消息，中国第一艘航母舰员里没有我们，我们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想请首长指示。
2: 你说完了吗？
1: 报告首长，说完了。
2: 我这个人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假话。你说让我指示，我没有指示，啊，我只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从年龄上来讲，我可以当你们的父亲。但是在我的眼里，我们仅仅是战友。你们是军人，作为军人，我要求你们执行命令。

0: 我给你们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10年前，我比现在年轻。当时，一位海军的首长对我说：“中国人将拥有自己的第一艘航母，我将被任命为第一支航母编队的司令员。”可是10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中国并没有拥有自己的航母。今天，中国海军真正的拥有了自己的航母，可是我也老了，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要退出现役。所以说，我的人生中也有许多不完美，也有很多遗憾。拥有中国人自己的航母，是中国海军几代人的梦想。100多年来。 我们曾多次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要洗刷这种耻辱，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同志们，中国海军将来不会只有一支航母编队，还会有第二支、第三支，甚至更多。你们作为航母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的引导员，身上承载着 航母成军建设的使命，我们是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就是整个民族的胜利。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话。
1: 首长，
0: 我还要说一句：如果有谁因为上不了航母要选择离开，我现在就批准，我不用你们现在答复。 你们想好了，就来找我。

刚才首长说了，如果有谁想离开，今天就可以打报告。但是在这之前，我有些话想说，那就是如果有谁不想离开，就要做好一个准备，那就是放弃梦想的准备，下定决心在这个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地方长久地工作下去，默默无闻地奉献出我们的青春甚至生命，你们愿意吗？我给大家3分钟时间，如果有想走的就走吧。

0: 队长。
1: 我不走。
2: 队长，我也不走。
3: 我也不走，队长。
2: 队长，我也不走。
4: 队长，我也不走。
3: 我也不走。
2: 我也不走，队长。
1: 我也不走，队长。
2: 我也不走。好，
5: 都不走是吧？那你们可得说话算话。金恒，
6: 没有人想离开是吧？那好，那我继续说下面的话。同志们，即使我们上不了航母，我们也不能无所作为。我有一个想法，想现在说出来，向大家讨论。首先，想跟大家说，谢谢兄弟们。咱们这个大队成立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为了航母甲板勤务保证流程和指挥手语系统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始终还没有将它科学化、系统化。我在想，即使我们上不了航母，我们也要把它搞出来，把它交给那些马上就要到这里学习的其他战友，让他们代替我们把这套手语系统带上航母。将来我们也可以骄傲地说，中国航母第一套甲板指挥手语系统是我们创造的，好不好？
7: 好。
6: 加入相逢，
7: 勇者胜。
6: 勇者相逢，
7: 智者胜。
6: 智者相逢，
7: 愿者胜。
6: 说干就干，
7: 干。

0: 女兵上舰是新鲜事物，也要试验。既然他们有决心，我可以答应。但是要求必须和男同志一样高，把关必须和男同志一样严，合格一个使用一个，不合格就淘汰。执行吧。是。诸位。
1: 听见了，我就不重复了。啊，所有战位向他们开放，行。如果不适应，毫不犹豫，坚决淘汰。嗯。哦，对了，那个叫刘小丽和安宁的，他们是强烈要求要到甲板勤务分队去啊。
2: 他们为什么要去那里？航母甲板是最危险、死亡率最高的地方，但是要是他们下了决心，我赞成。
1: 为什么？
3: 外国女兵都可以当舰长，我们中国女兵为什么不能在最危险的地方做甲板勤务分队队员？
4: 明白了，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创造历史，创造奇迹。
5: 我还没扎呢。啊！哦，
6: 你们俩来的晚，我们的也都快好了。
5: 这点小伤算什么呀？
6: 我们入伍的时候都已经经历过了，这要扛不住，那也别上舰了。
5: 能。你得想清楚啊，上舰只能比这现在更苦、更危险，而且随时都有牺牲的风险。
6: 啊！
5: 啊？什么呀？怕了？
6: 不怕。
5: 自信点儿。
6: 怕了？
5: 我们不怕。
6: 不怕，不怕，不怕，不怕，那不怕。坐坐坐，怕也正常。咱们谁也没有经历过这一遭啊，
5: 但是我们更应该感到骄傲和光荣。咱们国家终于有了自己的这个航母，而且我们将成为这艘航母上的第一支女兵队伍。这一天怎么来的呀？
6: 想想这些试飞员吧，他们每天在天上。
7: 经历着生与死，那我受这点伤这点苦算什么？对吧？对，转过去，这儿是吧？哦。马小兰，
8: 到。
7: 编队指挥所，职务战士，站位。
8: 指挥计算机管理二号，
9: 是。
8: 许婷婷，
9: 到。
8: 飞行控制中心，职务战士，站位。飞行控制计算机管理三号，
9: 是。
8: 安宁，
9: 到。
8: 本舰指挥所，职务战士，站位。航行控制计算机五号，
9: 是。
8: 柳妮娜，
9: 到。
8: 医疗分队心理支援小组。
7: 职务助理，是。下厨，到。甲板勤务分队，职务队长，是。同志们，从今天开始，你们要和男兵们一起接受上舰前的基础训练，然后一同上舰参加适应性训练，通过考核，你们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航母人。
10: 不然的话，服从命令，留在岸上工作。听明白了吗？
11: 明白。
10: 中心降低。

0: 给大家5分钟时间参观甲板，接着
1: 是。

0: 我们女兵今天第一次上舰，也是节日。
1: 对，就是我们的节日。
2: 同志们。咱们应该设一个女兵上舰节啊，就是每年的今天，怎么样，队长？
3: 同意。
4: 全体集合！
5: 快点，快点，
6: 集合了！
7: 哎，走走走，
6: 走走走，
7: 集合。
8: 全体都有，向我们靠近，向前看，小心！队长，听我口令，各班就位，入队。
9: 是。
10: 同志们，请稍息。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在陆地上承担的试验试飞科目已全部完成，并且通过了考核。下一步要进入的才是最具决定意义的D阶段科目试飞。下一步的战斗更艰苦，我们所有同志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拿下这最后更具有挑战性的D遥科目试飞。今天首长接受了我的请求，同意在航母下一阶段长时间的海训当中，我们要进行D03科目的试飞，到海上找找感觉。只要完成了D03科目试飞，我们将进入下一阶段着舰试飞了。
11: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12: 报告。
10: 小毛，有什么话讲？
12: 航母那么大，我们有卫星定位，还有着舰引导雷达，这还进行D03科目，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了？
10: 你这么想就错了。
13: 航母在码头上看着很大，但是在茫茫大海上，从几千英尺高空往下看，
10: 航母看起来也就像一张邮票或者一片树叶子大小。第二，虽然我们上有卫星定位，下有着舰雷达引导，可是航母这个东西是运动，那么在战时，卫星和雷达信号非常容易被干扰。那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在缺少支持的情况下，迅速地找到航母。

0: 都会像子弹出膛一样朝着靶心射去。
1: 首长，秦大队长他们这么快就来了？
2: 指挥大队陆上模拟试验试飞已经结束了，下面要转入地雷科目的试验试飞。主要的课题就是要进行着舰的试验试飞。今天我让他们集体到海上感受感受，让他们找一找我们这艘大船。
1: 那要不要为他们打开引导雷达？
2: 哦，让他们自己找，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咱们这试航，他们那试飞，两不误。
1: 是。
3: 燕山，燕山，我是洞幺，我们已经进入 N 号海域，任务发现洞洞幺号舰，发现马上报告，发现马上报告。
4: 洞两明白，
5: 洞三明白，
6: 洞四明白，
7: 洞五明白，
8: 洞六明白，
9: 洞五明白，
10: 洞八明白。

0: 动幺动幺，我是动六，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1: 报告位置，
0: 3点钟方向，好像就是他。
1: 燕山，燕山，我是动幺，3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跟我来。

0: 燕山，我是洞幺，大家朝12点方向看，下面就是我们的洞洞幺号舰，大家好好看看，它真漂亮，是不是？
1: 洞幺，我是栋梁，我看到它了，漂亮。
2: 洞幺，洞三报告，我看到了，那就是咱们中国的航母洞洞幺号舰吗？
0: 太壮观了。
3: 洞幺，我是洞四，我也看到它了。
4: 洞外报告，我也看见了。
3: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艘航母，大家好好感受，将来就是我们的家。燕山，我是洞幺，注意控制高度，注意控制高度。
0: 洞幺，船上有人冲我招手呢，还有女兵呢。

0: 首长昨天让我们进行第一次的B03科目试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海上熟悉作战环境。大家可以谈一谈初步的印象和感受。谁先发言？
1: 我先说。
0: 康彦成。

0: 班里长、政委，我想说的话，怕影响大家的好心情。有什么样的话说出来会影响大家的心情？
1: 就是袁成，有什么你就说。没有怕的。
2: 对呀，
3: 说吧。
0: 我说了。
3: 说吧。
0: 原本我在想啊，巡舰飞行就是在海上找航母，熟悉着舰区，将来啪的一声落下来，咣当一声挂上锁，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着舰就成功了。
3: 真要是这么容易，那不跟这都是菜一样简单了吗？
0: 哪有那么简单？都别吵，听我把话说完。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吗？大家都觉得航母很大，在海上很好找，对吧？但事实上呢，当我们走到了海上，在空中往下看，它是那么的小，天气那么好，阳光明媚，万里无云。但是我们仍然找了半天，才在一个浪窝里找到的。平时可以这么慢慢悠悠的找，但是要作战的时候行吗？
4: 当你执行完任务，油量没有了，必须马上着舰，还能给你时间可以在空中慢慢悠悠溜达的找吗？说得好，刘波，
5: 连城的意思我没办法。这昨天天气那么好，咱们都费了这么大劲才上船。这要是天气不好的话，那更难找呗。巡舰很有可能是我们完成试飞任务的又一堵墙。
4: 大家还记得C-04科目那堵墙吗？巡舰解决不了，着舰无从可谈。嗯。于涛，谢振宇，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吗？
6: 我同意康延成和刘波的意见。
4: 谢振宇，你呢？
7: 我觉得这堵还没有出现的墙。
4: 已经开始影响大家的信心了。还有谁要发言？你怎么还要发言？你刚才不是说完了吗？
8: 大队长，是你让大家发言的。振宇还有话，你让他说完吗？好，你说。大队长，政委。 我有个建议，我们之前都是在陆地上进行试验试飞，往后呢，将会是在海面上。我建议恢复双机配置，这样不管是着舰还是试飞，或是巡舰，双机之间都能更好的配合。
4: 你坐下。很好，我刚才也想到这个问题了，恢复双机配置，以便于以后我们能够更好的执行D类科目的试飞任务。 散会以后，大家可以回去自行结对子。如果结不成，队内调配。安静，我还没宣布散会呢。刚才大家的发言我都听了，很好。不过D-03科目是不是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堵墙？我们还是得飞一飞，不要被那些还没有出现的妖魔鬼怪给吓死。散会以后，大家回去结对子。明天。 我们就要进行第二次，也就是第一次正式的D-03科目试飞。

0: 喂，大嫂，
1: 哎，大爹，有事儿啊？啊，进屋谈。啊，进来吧。
0: 强子，最近怎么回事啊？我发觉你有点蔫了吧唧的吗？出什么事儿了？跟媳妇闹别扭了？
2: 没有。
0: 那因为什么？大爹，
1: 哎，大爹，一爸，哎，你们有事儿，那我……没事，没事，你们聊。哎，不是，强子，这强子怎么了？
0: 不知道啊，我回来的时候在门口溜达，我让他进来，没说两句话，你来了就不走了吗？
1: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自打休假回来，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对。
0: 他不是旧伤复发了吧？你别吓唬我，强子这个人平时。
1: 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是只要有他在我们身边，给我们干了多少具体的事儿，我要问他，我怕他不会跟我说实话。你是政委，你去问问他，到底是不是因为伤的问题。
3: 医学分队刘主任刚来的时候跟我讲过，说强子的身体有点情况，我就把他之前腰椎受过伤的事情跟刘主任说了，结果他也没说啥。我当时还想着把这事告诉你，结果后来一忙就给忘了。
0: 你说我这个脑子真的。 也不知道天天想什么，我一直把他当个好人，当成一个铁人来看待。前段时间什么都没落下他，是也是非，高速撞见，别人都受不了。你说他那个腰，
1: 行了行了行了，哎，你别着急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我这就去找强子，这个拿着。
4: 赵凡，派车。

0: 政委啊，你没必要这样，我又跑不了。我其实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要是有事儿的话，我就跟大地说了。
1: 强子，今天咱不去基地医院，回海军总医院。

0: 哦，坐。
1: 好。
0: 你刚才说这是一位飞行员？
1: 是，特级飞行员。
0: 他已经停飞了几年了？
1: 停飞？他没有停飞啊，他一直在飞，昨天还飞呢。
0: 昨天还在飞？
1: 是。
0: 这位同志的腰椎部分受过严重的创伤，是通过钉子固定以后才恢复了运动功能的。这个情况你们掌握吧？
1: 掌握。
0: 哎呀，看来在我的医学生涯当中，今天要见证一个奇迹了。一个飞行员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能重返蓝天。对了，他受伤几年了？
1: 四年。
0: 四年。就是说，他受了重伤以后，又飞了四年。
1: 是，
0: 太不可思议了。要么他是个铁人，要么就是部队离了他不行，他太重要了。
1: 主任，我是他的政委，是我的师侄。那他现在这种情况，接下来怎么办？今后还能不能飞了？
0: 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夸一夸四年前给他做手术的同行了。四年前的手术还是非常成功的，但我怀疑他的身体最近遭受到了重创，而且是一种巨大力量的反复冲击。你看这个力度有多大，原本固定在他脊椎上的钉子一半都已经碎掉了。

0: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1: 我们大船上见。

0: 老谢啊，嗯，能找着剑了，是不是很快就能上舰了？嗯，如果接下来的实验都顺利的话，你怎么唉声叹气的？这不是好事吗？
1: 是好事，
0: 但我爱情没了。你说这柳妮娜她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呢？她要喜欢我，干嘛要跟夏初上舰呢？她明明知道舰上有规定，不能谈恋爱啊。
2: 那我问你，你那么爱打游戏，干嘛非得做飞行员？
0: 那能一样吗？我那是为国效力。
2: 人家也有家国情怀，我认为能把理想和爱深沉的埋在心底，那是最神圣的。
0: 那是我世俗了。
2: 对，你应该向他们学习。
0: 对，向他们学习。
3: 别难过了，想想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当务之急，必须让强子马上停飞。
4: 不行，你不要感情用事。先住院，其他的事儿，出了院以后再说。
3: 强子跟我说了，他想在住院之前调理是非他的。
4: 胡说！
3: 我胡说什么了？之前他来找你的时候。 就差点把这话说出来。先住院治疗，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就你对他有感情，我就没有。
4: 行，明天我先送他去住院，先把他的腰椎治好了再说。但是强子这事，政委，无论强子是能飞还是不能飞，他永远都是我们是非大队中的一员。我希望他能够跟我们一样去享受这份荣光。

0: 南海一号，栋梁请求华出。
1: 同意华出。
0: 南海一号，栋梁请求起飞。
1: 同意起飞。

0: 栋梁，栋梁，我是南海，报告情况。
1: 栋梁报告，一切正常。
0: 栋梁，栋梁，按计划开始试飞，按计划开始试飞。
1: 栋梁明白。
2: 成功了，
3: 成功了，
2: 成功了！虎舰双副引擎升机动，我们成功了，
3: 成功了。
0: 栋梁，栋梁，推杆压机头，恢复水平状态。
1: 栋梁明白。

0: 飞行高度几乎没有变化，飞机承受住了规定过载，没有问题。
1: 栋梁，栋梁，报告情况，可否进行第二次试验？栋梁，栋梁，报告情况，可否进行第二次试验？
2: 栋梁，报告，一切正常，可以进行第二次试验。
1: 栋梁，栋梁，按计划进行第二次试验，按计划进行第二次试验。
2: 栋梁，明白。
1: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
2: 什么回事？
1: 安静。栋梁，报告情况。
3: 栋梁报告。
1: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
3: 系统异常。
1: 栋梁，加油门。
3: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
1: 系统异常。栋梁，栋梁，你高度只有300了，马上跳伞。
3: 系统异常，
2: 不，我要马上飞机。
1: 执行命令，马上跳伞。

0: 报告大队长，你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说个事儿。
1: 先去住院去。
0: 事儿没办完之前，我不住院。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的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好，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护航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来了，7月1日起正式施行。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药品说明书等信息。2岁男童确诊罕见病，保险公司拒绝赔付重疾险，法院判决赔付100万元，为患儿带来希望。花店老板售卖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被追究刑事责任。警方提示，非法收购、售卖2株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来看新闻，记者近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1: 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0: 继续来看，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换个话题啊，说说这个网上买药其实是很便捷高效的，但是呢也成为了不少人日常购药的一个首选方式。那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这些问题，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药品在网上销售的时候，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的展示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2: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3: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0: 先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
4: 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要基本实现保健食品市场准入更加严格高效，要求严格产品合规性、安全性审查，加强生产许可审查，严把上市准入关。具体来说，在准入环节，要严格发酵、酶解、合成等特定工艺保健食品原料的安全性审查，支持保健食品新功能产品创新，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有效，满足多元化健康需求。 将条件比较成熟、安全风险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多、产业基础好的原料及时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持续拓展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同时严把生产许可审查关，对不符合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对保健食品生产工艺中不具备相应原料提取、纯化等前处理能力的，一律不予许可。
0: 继续来看，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这些议论。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的任务。
5: 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25号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在安徽宿州砀山县新投用的智能垃圾集中投放点，四色分类垃圾桶整齐摆放，标识清晰，周边小区居民表示，经过常态化宣传引导，已养成自觉分类、精准投放的生活习惯。
6: 看着出行，我也愿意跟着学分类，慢慢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5: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7: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15目标任务，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0: 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精彩继续。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和我一起进入新闻眼。不少家庭都会为孩子添置重疾险，可是呢，真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却不是那么容易了。北京曾女士的儿子患上了一种罕见病，保险公司却认为这不符合赔付条件。经过了近2年的保险理赔官司，法院判了保险公司支付100万元的保险金。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11: 我家孩子是2020年3月份出生的，大概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给我家孩子买了一份重疾险。我也没有想着这份重疾险他一定会发生理赔，就把它收起来了。
12: 曾女士说，在孩子小号2岁多的时候，就发现孩子有些不对劲儿。
11: 他就开始走路的时候有一点挺肚子，就像大老板挺着啤酒肚一样，在小区里面所有的人都叫他大老板。然后他也不爱跑，他也不跳，就很安静的。2022年10月份，我带他去游泳，游泳教练拿着他的小腿打水花以后，他跟我说，你家孩子的小腿肌张力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特别紧张，你带他去医院查一下。
12: 他跑了北京三家大医院，最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也叫 DMD。 DMD 是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患者多为男孩，通常在3到5岁发病。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逐渐萎缩，12、13岁可能坐上轮椅，大多活不过18岁。确诊后，曾女士马上拿出了那份重疾险保单。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的赔付条件有3个要求：肌电图、肌肉活检以及无法独立完成6项日常生活中的3项。
11: 我确实作为父母舍不得让她去做肌肉活检和肌电图这样子对孩子有损伤的检查，所以我就没有把它继续进行下去。
12: 孩子确诊是通过基因检测，这已是目前 DMD 诊断的黄金标准，只需抽血，无创，准确率高。曾女士向保险公司提交了基因检测报告，得到的答复是材料不全，不能理赔。无奈之下，她只能起诉。案件一审是在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100万元保险金，并豁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二审中，争议焦点聚焦在小浩没有提交保险单中载明的诊断证明材料，保险公司以此为理由不予理赔是否合理？
13: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是如果一位母亲或者是一个家长，他知道自己的孩子的确诊，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地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这样一个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12: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浩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法院的高效推进下，小浩妈妈很快拿到100万元理赔款，她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法官手中。
11: 因为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发达，如果我们现在就给孩子用上最好的治疗方式，延缓他的疾病进展，可能3、5年以后，然后医疗技术出了他的治疗药物，孩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还是很激动的，今天来到北京金融法院，能够表达一下我们罕见病群体和 DMD 群体的感激之情。
12: 舒翔法官表示，当更先进、伤害更小的诊断方式成为临床主流，保险公司不能以诊断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为由拒绝履行赔付义务，尤其是对于孩子、老人等特殊群体，司法应当保护他们获得更科学、更人道的诊疗权利。
0: 换个话题啊，不少人喜欢摆放盆景绿植来装点家居，金豆盆景呢，因为颜值高、寓意好，备受养花爱好者的追捧。很多花友以为这个金豆呢只是普通山野绿植，但是不知道私自买卖野生金豆已经触犯法律。近期武汉警方就查处了一起售卖野生金豆的案件。
14: 近日，市公安局环石耀真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掌握线索之后，警方迅速锁定了这家经营场所，并开展突击检查。
15: 我们民警通过网上巡查，发现了一个销售平台正在售卖这个野生植物金豆。然后通过这个个人信息的查询，我们找到了他实体店铺的位置。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14: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直到被警方查获，面对确凿的证据和法律后果时，杨某才幡然醒悟，满心懊悔。
16: 但是知道那是因为我毕竟是2023年以后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重的，有这么严重，因为我卖的就是一个成品的盆景，因为我不是说 去搞那些破坏的性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没有去过多的去想的有这么严重的一个过错，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犯罪的一个行为。
15: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盆景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14: 近年来，金豆凭借颜值和好寓意成为盆景圈的热门绿植，不少商家抓住大众认知漏洞，线上线下隐秘售卖野生金豆。普通花友单纯出于爱好购买，压根不知道触碰法律红线。据了解，野生金豆生长极慢，在野外贫瘠的山石环境下，树根主干一年粗度大概仅长 0.5 到 1厘米，几十年才能长成老桩，上百年才能成型，这也是野生金豆老桩珍贵严禁盗挖的核心原因。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的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17: 小小的盆景暗藏大大的法律风险，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野生重点植物受法律严格保护，像野生金豆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法律明确规定，非法收购售卖两株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野生重点保护植物，大家要做到不买不卖不转手，不要因为侥幸心理而触碰法律红线，拒绝野生动植物买卖，守护生态环境。
0: 再来分享一场生命奇迹。今年2月，一位自然受孕的新疆孕妈妈在武汉诞下了1男4女5胞胎，引起全网关注。经过近3个月惊心动魄的生死闯关，其中的4姐妹日前顺利出院。
18: 人类自然受孕5胞胎的概率仅有6000万分之1，极为罕见。今年2月26号，来自新疆的24岁产妇迪丽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诞下1男4女5胞胎，宝宝们降生时体重最轻仅870克，最重也只有1030克，即早产、低体重、脏器发育不成熟、免疫力薄弱等多重风险接踵而至。医院迅速启动早产儿危重救治应急预案，组建产科、新生儿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多学科联合救治团队。在2个多月时间里，医护人员帮助5个宝宝闯过呼吸、感染、喂养等重重生命难关，从脆弱的新生状态一步步稳步追赶健康成长。
19: 体力比较旺盛的，他那饥饿一旦来了以后，一秒钟都不能等的，就可能他就不分时间段的。所以说我们医护人员一旦发现他有饥饿、有这个觅食的这种行为的时候，要及时的给他冲奶，晚几秒钟他就是不愿意的。所以说我们的护士呢，一方面是很疲劳，但是也很开心，看到他们一步一步在喂养的过程中长大。
18: 目前4个妹妹身体各项指标完全达标，顺利出院，与爸爸妈妈团圆。哥哥因轻微感冒需要留在医院继续观察1-2天，待身体痊愈后再回家。当天医院特意准备了温馨的出院仪式。

0: 医护人员用宝宝们的小脚印拼成生命树，写下捍卫双语美好祝福，并与家属共同见证这一温暖又感人的瞬间。作为五胞胎分娩主刀医生，李家福也为孩子们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与期盼。
1: 我也希望他在这个上学之前，能够像天下所有的 baby 一样的话，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充满了童心童趣。当然以后来说， 我也希望他能够以后成为一个特别有用的人。我也希望他每5岁10岁，给我发一个照片，让我能够在遥远的武汉祝福他，祝福他们都能够健康平安成长。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946916邀请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来看新闻，眼下荔枝正批量上市，成为时令美味。因为价格比往年亲民，所以不少人呢就实现了荔枝自由。不过一颗荔枝三把火的这个说法呢，让很多人既爱又怕。而网上流传的咬壳吃荔枝不上火，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来看看。
1: 在衢州长山城区中商广场超市水果区最显眼的位置，摆满了红彤彤的新鲜荔枝，吸引到不少市民挑选购买。剥开薄韧果壳，银白果肉，汁水丰盈，清甜爽口。
2: 荔枝很好吃，很甜的，个头又大，每年都要吃的吧，荔枝多少都要吃一点的啊。今天第一次，荔枝很好的。
1: 超市负责人介绍，今年荔枝货源充足，主要为海南产地直采的妃子笑、广东白糖荔，冷链直达，新鲜度高。由于今年气温较去年同期偏高，荔枝上市的时间也提前了五六天，价格也更亲民，超市每天都要卖掉四五百斤。可荔枝虽好，吃多了上火怎么办？最近网络上盛传咬壳吃荔枝不上火的说法，是真的吗？
3: 那么荔枝核呢，其实也是温的，但是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它通气散结，所以它可以治疗疝气这些问题，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这个的作用哈。那么荔枝呢，就是少量吃，不要吃太多，就一天的量不要吃超过10颗、15颗。如果说你吃了上火啦，你可以吃点金银花、菊花，这些泡水喝，来清这个火气。
1: 荔枝壳虽然有清热功效，但需要经过煎煮或者泡水才能够释放功效，所以直接带壳咬的说法并不靠谱，影响口感不说，还容易将农药残留和灰尘杂质等等带入口中。
0: 继续来聊点吃的哈，在咱们大连呢，一说到滋补，第一个肯定是想到海参。可能有人会觉得春夏这个时候吃海参会上火，但实际上海参是温补性食品，一年四季都能吃。如果把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就相当于是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受罪。本期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2026年头茶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4斤，可以吃2个月，花小钱办大事，一个月呢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了。快来看看，
4: 春夏养生啊，海参滋补正当时。本期好物惠民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品堂春夏海参滋补套餐。这款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能吃2个月。现在呢，我就是在加工车间了，咱们一起来参观一下，看一看海参都需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送到我们的餐桌上。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啦。
5: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4: 海参呀，刚刚经过了低温蒸煮的环节，接下来呢就要液氮速冻了。那我们来问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用液氮来速冻海参？
6: 就像咱们在家就是买的鲜豆腐，然后你买回来的时候又白又嫩，你放到冰箱里长时间冷冻，然后冻豆腐表面就会有很多气孔，然后口感还不如以前。然后像咱们这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内部细胞壁不会被破坏。
4: 大家都知道啊，即食海参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蛋白质吸水的过程。我们龙品堂的即食海参呢，固形物有80%。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根海参，身刺饱满，根根坚挺。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呢，直接在米饭和海参上淋上我们的鲍鱼汁儿就可以啦。还可以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作为龙品堂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见证者啊，我每一个环节都见证过了，特别值得信赖。春夏养生不可忽视，这个套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件，大家赶紧去下单吧。
7: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呢，我们要在最好的时候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六天时间把贵州的精华可以说是一网打尽了。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啊，就像是飘在水墨画当中一样。再往东，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晚上住在西江千户苗寨，推开窗就是万家灯火。吃货也有福了，青岩古镇的卤猪脚真的是软糯又入味儿。当然了，贵阳的地标贾秀楼也得去打个卡。这趟行程我们依然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项目，全程四钻酒店。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了，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快和我们一起欢乐出发吧。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从昨天傍晚开始，槟城呢就被雨雾强势控场了。截止到今天下午3点，全市主要站点平均降雨量是40.7毫米，最大降雨量122.9毫米，出现在旅顺双岛湾军民水库站。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阴有中雨，其中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预计明天下午降雨结束，天气转晴。明天市区全天气温在17到23度，早晨体感湿凉，建议穿着透气易干的衣物。也特别提醒大家，雨雾天气的能见度会下降，道路湿滑，对早晚高峰交通出行会有不利影响。好，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时新闻。再见。

0: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也欢迎您留言提供新闻线索。首先我们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昨天傍晚我市开始普降大雨，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降雨仍然持续，明天下午停歇。提取不用再等一年，商贷可以按月扣，住房以旧换新提供贷款支持，公积金多项新政线上权威解答。告别召集难、签字难、表决难，维修资金线上表决功能上线，业主两分钟即可用手机完成投票，让房屋维修资金提取使用开启加速度。对标北京鸟巢，梭鱼湾足球场用可循环使用的铝杯替代传统纸杯，打造国内首个中超赛场水饮无废场馆。
0: 今天这雨呀，已经是下了一天一宿了。咱们来关注一下，从昨天傍晚开始呢，我市就迎来了这一场新一轮的降雨。截止到今天下午的三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在40.9毫米，为大雨量级，最大降雨量122.9毫米，出现在旅顺双岛湾军民水库站，已经达到了大暴雨量级。今天下午的3:20，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6到8小时，大连主城区还会出现30到40毫米的降水，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请相关部门呢要做好暴雨预防准备工作，也请大家要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依然是阴有中雨，其中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预计明天下午降雨将会结束，天气转晴。另外呢，明天夜间大连近海等其他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浓雾天气，局部的能见度可不足200米，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明天呢开车出行一定要注意防范。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政务公开日的相关情况。政务公开日期间呢，我市各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政务开放活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展了线上政务直播，就近期出台的多项公积金新政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并就网友们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一起来看看。
2: 传播惠民好声音，架起服务连心桥。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大连公积金政务直播间。
1: 工作人员首先介绍并解读了从5月11日开始执行的7项公积金提取新举措，内容包括多次提取申请时间不必间隔一年，可按月自动扣划提取偿还商业贷款，取消一

0: 购房交易收款账户。
1: 直播中，对从今年5月11号到弹性实行的住房以旧换新贷款支持政策，网友们提问较多，工作人员进行了在线解答。
2: 在符合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如果您在政策实施期间出售原有自住住房后，又再次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那么您已经出售的那套住房使用过的贷款额度啊，不计入累计已使用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但是每个家庭的每套自住住房只能享受一次以旧换新核减贷款额度的政策。
1: 今年五月，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还修订出台了《大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新办法将近年来出台实施的多项公积金贷款政策进行了整合，调整了二手房贷款业务办事程序以及部分贷后变更业务办理要求。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图文说策、政务直播、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方式，把政策讲清楚、解读透，让政策利好尽知尽享，将惠企便民政策送到企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手边。
1: 新闻网高峰报道。
4: 住在老旧小区的朋友们可能都有这样的困惑，房子外墙漏水，设施损坏，想要维修，动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得有超过2/3的小区业主签字同意才行。现实中呢，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小区业主见面难，签字难，社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呀，往往也是跑断腿，磨破嘴，也凑不齐人。这种事儿呢，不少小区在需要动用维修资金的时候都遇到过。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大连住建部门出手了，维修资金线上表决功能已经在辽视通 APP 上线，业主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地，动动手指啊，2分钟就能用手机来完成投票，让房屋维修资金的提取使用开启加速度。
5: 高新区华新上园小区有7栋居民楼存在屋面漏水的问题，需要动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的利息进行维修。依据有关规定，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向住建部门申请动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需要在业主人数和房屋面积都超过2/3的情况下进行表决，并且参与表决的业主要有超过半数同意。华兴上园小区的物业公司曾在社区的帮助下多次组织小区业主进行线下投票表决，但都因为达不到2/3的要求，导致房屋维修计划流产。
6: 有的居民啊，他房子在这儿，然后人不在这儿住，在国外或者在其他城市，还有的是父母在这儿居住，然后房主本人不在这儿住。原来的就是这个流程，就是可以通过委托把你的房证、身份证，就是照片传给你的委托人，再有签一个委托书，可能就会出现就是投票率达不到或者参与率达不到这个问题。
5: 因为表决人数不够，无法动用房屋维修资金，从而导致居民房屋维修遇阻的情况并非个案。随着市住建局推出的维修资金在线表决功能在辽视通 APP 上线，召集难、签字难、表决难三大痛点迎刃而解。一心曼谷华上社区的工作人员制作了视频教程，通过微信张贴通知、登门指导等方式告知并指导业主在线表决，很快就达到了表决人数要求，表决完成时间也大大缩短。
7: 辽视通的链接注册登录，然后找到自己家的小区，然后那个参与投票，全程下来我感觉不到2分钟吧。
8: 对我们物业工作起了很大的积极的作用，只有申请通过了，我们才能拿到钱，为业主真心实际的解决维修的问题。
5: 眼下华兴上园小区的房屋维修资金申请已经顺利提交，正在等待住建部门的审核，资金到位后房屋维修施工将立即开展。据介绍，除了线上表决功能，业主还可以通过辽视通 APP 查看自己的房屋专项维修资金账户余额以及小区的维修计划等信息，
9: 表达业主的真实意愿，同时也能规避维修资金的违规提取等问题发生。下一步，我们将利用该系统实现业主大会线上表决以及维修资金线上缴存等功能，进一步优化物业管理，提升维修资金使用效能。
5: 新闻版高峰报道。
4: 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1000份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

0: 林，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好消息，好消息！
3: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4: 全程狂欢开始了，
2: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3: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2: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3: 一城五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2: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3: 三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4: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2: 来康贝佳种牙，
3: 谁种谁知道。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寻仙事儿、感人事儿、脑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2: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了。网络冰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今天呢，我们先来一起热搜东北超。东北超足球联赛刚刚开打，热度就已经爆表了。24号，微信平台全国城市足球联赛热度指数出炉，东北超一骑绝尘，把各种超狠狠地甩在了身后。其中大连队更是以520多万的热度拔得头筹，遥遥领先，尽显东北球迷、大连球迷的足球热情。一起来看看。

首届东北超刚一开赛，全网破亿的话题热度啊，足以印证了东北人对足球的热爱。这踢的不光是球，更是咱们东北人的精气神儿。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在这个属于绿茵场的季节，希望东北老铁们继续保持热度，把足球踢得更燃、更加精彩。东北超热度高涨，咱们大连呢更是要把足球氛围拉满。近日，东港商务区上演了一场震撼的足球主题灯光秀，刷屏了朋友圈。绚丽的霓虹不仅点亮了夜空，更化身为绿茵场外的第二赛场。大连这座足球城以独有的城市礼遇为东北超呐喊助威，一起去看看。

0: 我就喜欢大连营，梭鱼湾里沙拉拉，东北足球顶呱呱。一行行滚烫的标语不仅是对东北超的致敬，更是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足球情怀。让我们一起为大连加油，也祝东北超越踢越红火。东北超赛场啊，大连队凯旋而归的时候，返程的高铁上，19岁门将于子涵的一段视频呢，意外走红了。当队友们纷纷休息放松的时候，他却在伏案学习，带着作业征战客场。绿茵场上高接低挡，在返程的高铁车厢里无缝衔接赶作业。于子涵主打一个足球梦想和学业两不耽误，一起去看看。
1: 你也考清华？
2: 行，行，哥
3: 啊，谢谢。
2: 继续。
3: 啊，我在补我们学校的这个笔记，我们上课的笔记。这个是我们那个上运动训练专业的课程的笔记。我不是跟队来比赛了吗？我难免会有些课上不了，我就跟同学要笔记了，在我的课余时间里补上。
1: 所以你就是得带着作业去比赛。
3: 对对，我得带一些作业去。
1: 这样能忙过来吗？
3: 我会尽量去兼顾的。
0: 赛场上，于子涵是球队的坚实防线，在学校里他是勤勉自律的好学生。大连这位年轻小将的高铁名场面，不仅让大家看到了大连年轻球员身上的可爱和自律，更是打破了很多人对于足球运动员粗线条的刻板印象。越努力越幸运，能把球踢好还不落下功课，这才是新一代大连球员的真实写照。为这位逐梦的少年点个大大的赞，也祝愿他在未来的人生路上一路向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博。那近日呢，大连英博回收杯项目正式发布了。梭鱼湾足球场对标国内的顶级场馆，落地了铝杯循环利用项目，以绿色办赛理念开启无废观赛的新模式。
4: 发布会上，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与奥瑞金科技、大连土发集团、大连5家国际贸易公司共同签署合作协议，项目采用可循环使用的一次性铝杯替代传统纸杯，观众使用后投入专属回收点，从源头降低赛事耗材浪费与碳排放。
5: 铝制产品近年在整个包装产品以及食品容器的使用方面是越来越广的，更轻量化，不易破损，它的回收价值要远远高于其他类的包装产品，再生利用的价值可以达到100%。
4: 此前，北京鸟巢已在国内率先应用该项目，一年半累计循环使用70万只回收铝杯。此次梭鱼湾足球场接棒落地，将打造国内首个中超赛场水饮无废场馆。
6: 作为项目的运营单位啊，我们做好回收杯的现场运维工作，安排专人呢引导球迷们呢正确的投放，让球迷们喝着方便，投得顺手，真正把绿色观赛呢变成一种习惯。
7: 我们希望以足球为纽带，以低碳观赛成为球迷共识，让环保理念融入赛事的每个环节。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用体育力量传播生态文明。
4: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咱们大连呀，不仅有足球热情，更有生活温度，凡人微光汇聚城市暖流。近日呢，我们大连街头上演了一场跨越40多公里的深夜爱心接力。晚上10点多，西岗区黑马应急救援中心的队员们在执行完任务之后，返程的途中发现，在旅顺龙头街道的一处桥上，一位年迈的老人正在独自坐在路边，神情很疲惫。在大家的合力帮助之下呢，最终这位走失8天流落街头的老人在深夜平安与家人团聚了。
8: 在旅顺南路的这个桥上碰见了一位拾荒老者，他说他是在炮癌的队，
9: 幺幺零到了，
10: 我非常热心，然后正在耐心询问。
11: 查着了，5月16号他的家属打报警电话了，走失了。
12: 我们这一个多礼拜走到旅顺了，
13: 问他的时候他说是就走到哪儿有这个饭店的老板给他就吃碗面啊什么的。
8: 老人家已经上我们车上了，我们把他送到炮癌的派出所。
14: 我们从旅顺过来的，他家属到了，
15: 到
14: 咱们交接一下，我们任务也就完成了。
0: 8天40多公里，老人的这段迷途虽然漫长，但却始终被善意包围着。从给一碗热面的陌生店主，到深夜驱车奔波的救援队员，尽职尽责的民警，正是这些平凡的善举织就了这座城市最坚实的保护网。大连的深夜微凉，但是在爱心铺就的回家路上，每一步都很温暖。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0: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来看主播说，有些人啊，凡事没正形，挑刺儿第一名，灾情看不见，救灾也看不见。一对普通的耳环，哎，却偏偏碍了他的眼。网曝灾区村干部人为制造次生灾害。湖南石门县暴雨过后呢，超10万人受灾。龙池河村书记向金元从5月17号晚上就扎在救援一线，淋湿了3套衣服，雨靴再也没脱过。全村900多号人断路断网，全靠他一个人支撑。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声音嘶哑，说起被冲毁的村部，眼泪止不住。可是呢，有个别的网友盯着他的耳朵不放。一个耳环有50克，金耳环捐了才感人，救灾还有空戴这个？更有甚者啊，没有任何事实就上纲上线的给扣帽子，把耳环与不廉洁画上了等号。一个在泥水里泡了几天几夜的女支书，就因为一副饰品被键盘侠架在火上烤。暴雨洪灾之后呢，简直又要口水成灾了。向金元回应说，那根本就不是金耳环，就是很便宜的普通耳环，而且我没时间上网，老百姓认可我就行。灾难面前哪有心思精心打扮，就算是真金的，以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呢，不少人都戴得起，更何况很多地方的女性都有戴首饰的习惯，着急救灾来不及摘再正常不过了，这怎么能成为评判一个人尽责不尽责、作风有没有问题的标准呢？监督可以，但是不能无视事实信口开河，别让吹毛求疵、无端揣测的键盘审判寒了干实事人的心。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好消息，好消息！
2: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3: 全程狂欢开始了，
1: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2: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折。
1: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2: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1: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2: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3: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1: 来康贝佳种牙，
2: 谁种谁知道。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在咱们大连呀，提到滋补的话，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非海参莫属了。可能有人会认为呢，春夏季节吃海参会不会容易上火呀？但实际上，海参呢属于温补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如果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是盖房子的话，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呢，就相当于是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遭罪。本期的好物惠民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大连2026年的头茶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4斤，可以吃2个月，花小钱办大事儿，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一起去看一下。
6: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7: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8: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6: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
0: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6: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单。

现在下单呀优惠多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呀，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的美食，六天时间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

0: 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就像人飘在水墨画里一样。再往东呢，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晚上我们住在西江千户苗寨，推开窗就是万家灯火。吃货呀，这次也有福了，青岩古镇的卤猪脚软糯入味儿。当然了，贵阳的地标贾秀楼呢，咱们也得去打个卡。这趟行程呀，我们依然是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全程住的都是四钻酒店。此外呢，六月底啊，被称为是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了。我们的甘南高品质的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去感受一下。好，节目的最后呢，咱们再来了解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不知道呀，大家上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一句火爆的文案啊，说巴黎未必比大连忧郁，就是在形容这几天的连雨天。从昨天傍晚开始呢，槟城是又被雨雾强势控场了。截至到15时，全市的主要站点的平均降雨量呢在40.9毫米，最大降雨量都来到了122.9毫米。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仍然是阴有中雨，其中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预计明天下午这场雨才会结束，天气呢才会逐渐的转晴。明天市区的全天气温在17到23度，早晨的体感还是比较凉的。这几天大家都说了，哎呀，怎么感觉冬天的衣服又要给拿出来了呢？所以啊，雨天的能见度也是比较低，路也比较湿滑，大家除了要多穿呢，早晚高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开车减速慢行。周四到周六晴天加上阳光又会重回槟城天气舞台了，气温呢开始上升通道，预计周四开始啊，市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再创新高，来到27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也在17度到19度，让大家感觉哎，像坐过山车一样啊，这夏天可能又要来了。周日我市上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的，市区全天的气温呢将有小幅的回落，在18到26度，晴好的天气呢非常适合展开户外活动，所以大家周末可以出去玩玩。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回放，获取更多的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继续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抖音、头条和快手号收看精彩内容。我们明天见。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辽宁新闻。
2: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连续举办20届的辽宁政务公开日活动今年有了新内涵，深一度以一日之窗看营商新变。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0: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周波主持会议。
1: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沈阳召开，周波主持会议。
0: 中央媒体持续关注辽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辽作馆预热展在沈阳启幕，为全省优质文化资源搭建集群式发展平台。
0: 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活动走进丹东，感受辽宁发展温度，寻找合作机遇。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政务公开是政府联系群众服务企业的重要纽带，也是推动政策落地、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已经连续举办20届的辽宁515政务公开日活动，今年有哪些新亮点，又注入了哪些新内涵？
2: 5月15日政务公开日当天，沈阳市举办了一场政策解答会。金杯沈阳汽车有限公司的李文通早早来到现场。
3: 今天主要来呢，
2: 眼下企业正推进新车型研发和生产线改造，项目备案、节能审查等业务怎么办理，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3: 就是项目备案这个阶段，我们很明确，按后续的项目审批有一个节能评审、节能审查这么个环节，有的时候判断不好。
4: 首先，咱们企业得需要判断一下，咱们每年的这能源综合这个消耗的量能有多大。
2: 参会职能部门的精准答疑得益于早在会前就提前征集了企业群众的诉求。由政府端菜向企业点单转型是今年政务公开日的新亮点，一问一答让很多政策明晰了，也解决了企业的现实需求。而在辽阳，另一个新亮点来自于宣推方式之变。当地人社部门将新政策搬进了直播间，90分钟系统解读最新政策，回应上百条网友留言。政务公开由碎片化发布向一体化供给升级，
5: 打造了一个集政策解读、业务咨询及岗位推荐于一体的政务公开宣传平台，切实推动了政务信息的全场景覆盖、全人力触达和全链条响应。
6: 今年的活动，我们的主题更聚焦，我们的靶向更精准，我们提前公开征集民生诉求，有针对性的开展群众关切、我来答等活动，实现从政府端菜向群众点单转变。
2: 历经20届的政务公开日，更深层的内涵之变则体现在工作理念、公开内容、传播渠道上，实现了迭代升级、系统性提升。今年我省不断健全政务公开制度机制，完善省市县乡四级主动公开事项目录，让体系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目前全省年均主动公开政务信息超100万条，依法规范办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000余件，去年累计落地1000余项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减税降费近60亿元。
7: 实践表明，我们的政务公开越深入，信息供给越透明，政务服务越高效，这样经营主体发展信心就越充足，人民群众幸福底色就越厚重。
2: 推进政务公开，不只发布信息，更要规范执法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秩序。今年辽宁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明确5月底前实现涉企检查有码可扫，7月底前实现行政执法无码不查，12月底前实现执法监管一网通管。朝阳作为全国涉企执法规范化试点城市，率先推行这项举措，目前已完成6218名执法人员信息录入授权。
8: 我们用手机一扫这个码，我们就能看到检查的相关信息。以前呢，到这儿来检查都是给下通知，信息有的时候不是很全面。我们企业明显感受到上门检查的流程更透明。
9: 对于我们执法人员而言，扫码入企实现了执法全程留痕、全过程可追溯，既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切实提升了执法质效。
2: 一日之窗，见证营商新变。 辽宁将加力推进政务公开数字化规范化转型，进一步拓宽公开渠道，实现政策集中归集、动态更新、精准推送，让企业发展更安心，群众办事更省心。本台报道。
1: 5月26号，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听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情况汇报，审议省政府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对照国务院安委会出台的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对全省矿山组织拉网式排查，一矿一策推进综合整治，重拳出击打非治围，确保隐患见底、措施到底、整治彻底。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系统推进风险识别、隐患排查、问题整治、执法检查、安全督查、案例曝光、预案演练和宣传培训，以铁手腕、硬措施推动安全责任落实。要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紧盯重点部位薄弱环节，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建立健全世界级、国家级、区域级产业集群梯度培育机制，全力打造211产业体系。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完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培育一体推进机制，加快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要深化质改数转，推动装备制造向高精尖成套化突破，石化产业减油增化提质，冶金产业从原料走向材料，消费品加快出辽出海，持续壮大航空、船舶、集成电路装备等新兴产业优势赛道，推动原子级制造、生物制造、氢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城市建效。要强化金融赋能、要素保障和企业服务，汇聚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聚焦督察指出的问题，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最有力的举措，动真碰硬、真改实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治，长牙带刺，加强监管，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会议指出，整改整治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要一体推进学查改，动态完善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细化措施对账消耗，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26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委员调整名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副秘书长任命名单草案》。
1: 5月26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沈阳召开，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2: 本次会议为期1天半，主要议程是围绕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协商议政，审议通过人事事项。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8位省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会议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提出 优化政策供给，筑牢诚信根基，建立标准对比机制，推动高频事项同标办理，构建政策综合服务平台，推进政策系统集成，对标国际一流，为经营主体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培育耐心资本，为企业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全面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讲好营商环境改革故事，构建人人都是传播者的生动局面等建议。副省长顾军通报有关情况，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及部分县市区政协主席、部分省政协委员列席会议。本台报道。
10: 5月26号，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第五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沈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出席并讲话。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许安彪出席并致辞。会议指出，研究会成立以来，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回应了一批立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立足改革与法治相统一，紧扣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要求，聚焦中心大局，精准选题，创新研究方法，切实提升立法研究的实践效能，以高质量立法研究赋能法治辽宁建设，努力开创地方立法理论研究新局面。会议审议通过了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章程和第五届理事监事人选名单，选举产生了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第五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刘慧燕当选为会长。本台报道。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经济聚焦专栏刊发报道，三个场景看老工业基地澎湃新动能。报道说，辽宁将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一季度，辽宁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8%。报道重点关注了辽宁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三个场景，从石油到精细化工，大连长兴岛石化产业园建起完整产业链。在吉利义乌基地的现代化工厂，沈阳新松的国产机器人首次批量应用在汽车焊装生产线。大连融科储能承建的新疆吉木萨尔光储项目实现了全容量并网投产。新华社、中国新闻网从不同角度关注边疆地区发展。新华社的报道说，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活动自2025年下半年启动招商引资以来，丹东市累计签约民营企业投资项目132个。中新网记者关注了全国文旅行业企业及媒体代表齐聚鸭绿江畔，共商边境文旅融合发展大计。光明日报推出报道，从人找岗到岗配人，辽宁系统施策稳就业。报道从两个年轻人的就业故事折射出辽宁系统性发力稳就业。2026年一季度，辽宁新增就业12.1万人。首次亮相就博得满堂彩的东北超得到众多媒体的持续关注。人民日报报道说，四座城市现场观众超过10万人次，上千个第二现场吸引大量市民观赛。新华社分别从多元举措助推民间足球发展、文明观赛等主题推出多篇图文视频报道。央广网转载辽宁日报文章，东北超首轮消费账单。数据显示，赛事期间，沈阳文旅订单预订量同比增长29%，呼和浩特文旅预订增速达53%。中国新闻网推出报道，辽沈足球的历史荣光与时代回响，回顾沈阳这座足球之城的荣耀与传承，感受城市昂扬向前的精神脉搏。
1: 近日，辽作馆预热展在沈阳启幕，首家加盟店也在大连紧锣密鼓的筹备中。辽作馆将为辽工辽作打造高端展销体验的平台，推动辽宁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 在辽宁友谊宾馆的辽作馆预热展上，岫岩玉雕、抚顺梅金雕刻、阜新玛瑙等20多项代表性技艺吸引观众驻足品鉴。辽作馆在设计之初目标就不只停留在展上，
11: 一共分3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就是辽宁工艺美术大师和非遗大师的藏品区域啊，这边这个区域呢是他们的精品区域啊，这两个区域的作品呢，我们辽作馆呢会通过交易平台的方式帮大师的产品实现变现啊，这边呢就是我们第3个区域是综合展售区，最终想通过是展销结合，以销为主的方式，就是为他们打造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平台。
2: 玉石雕刻大师唐帅凭借作品《水生世界》摘得今年的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在玉雕工作室，他正在为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开业的辽作馆加盟店精心准备作品。
12: 咱们这个是上山若水水的系列，还有一套系列就是《水生世界》的两套系列，创作源泉都是跟大连有关。我们拿两套系列去为这次辽作馆做开馆准备。
2: 在岫岩，从事岫玉开采、加工、销售的从业人员近10万人，辽作馆无疑为这一产业打开新的与市场链接的窗口。在沈阳胡奎章笔庄，大家正在设计辽作馆专属产品。时尚的品牌设计、新颖的运营方式，为这个有着上百年历史的笔庄带来新的机遇。
13: 在辽作馆呢，我们也是展示了几个系列，像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航天笔系列，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馆藏系列，也希望通过借助这个平台吧，让我们这个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2: 辽宁非遗文化产业一直存在小而散、市场竞争力弱、品牌知名度低的现象，辽作馆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方式，逐步打造旗舰店加形象店加加盟店的市场服务体系，统一品牌标识、统一运营标准，形成涵盖跨境电商、国际会展、商圈核心、文旅景区的品牌矩阵，推动零散的传统工艺产业串珠成链、抱团出海。
14: 我们通过这个辽作馆品牌的打造啊，就是要统筹我们全省优质的非遗文化资源，搭建集群式发展的平台，增强这种市场研发的这种设计能力，通过也提高的市场化的运作水平。我们将辽工辽作这种精品从省内走向全国乃至走向全世界。
2: 本台报道。
0: 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活动昨天在丹东启动，全国各地300余家民企齐聚鸭绿江畔，感受辽宁发展温度，寻找合作机遇。
15: 活动现场，主办方根据丹东特色设置了农产品、仪器仪表和纺织服装、文旅体商三大展区，这也成为本次活动的流量担当。
16: 我们和他呢，他可能把好东西都堆在大筐里面。
17: 经营模式可能会比较粗放。
16: 好东西，但是，包装的不好。你比如说像这个蓝莓，它的包装呀。这种销售的方式我就能够知道的事情。
15: 除了会议以外呢，活动还安排了4条调研线路，专门针对丹东的特色产业。今天我们跟随的这条线路就是聚焦了丹东工业领域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些企业看起来不大，每个在行业细分领域却都有着重要地位。
18: 我们确实耳目一新，其实我们在辽宁也有一些企业配套，但是我们都是重型装备，但这里看到了一下，有确实有一些配套产业将来可能也会往这边发展。
15: 2天时间，4场平行推介，4场调研活动，参会民企与辽宁本地企业进行了深度交流。辽宁曙光汽车副总裁白小亮在活动中遇到了来自浙江的同行。
19: 那我们浙江的轻薄配呢，是在全国比较有名的零部件，把里面的优点和我们的优点对接起来。
20: 那么我们从在原材料、汽车底盘、包发动机、现在新能源车的三电等方面，我们都是有需求。也希望更多的企业能来到丹东，来投资进场。
15: 自去年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招商工作开展以来，丹东市累计签约民营企业投资项目132个。
21: 这次呢，我们计划在丹东，也要建一个优企的服务基地。我相信所有的企业家都能够，切身实地感受到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给我们在未来在辽宁做事， 一个强大的一个信心，
3: 把全国优秀的民营企业家请进来，把辽宁及丹东的优质项目推出去，推动更多优质产业资源在边疆落地生根，
4: 实施新边富民特色产业发展工程，投入资金3.08亿元，实施产业项目228个，通过搭建政企合作平台，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
1: 本台报道。
2: 今天，我省首个集成电路产业创新中心——辽宁巨新智能装备创新中心在沈阳浑南科技城成立，正式步入实体化运营阶段。中心由沈阳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内集成电路龙头企业拓金科技共同牵头，遴选11家薄膜设备零部件供应商及合作伙伴投资设立，其中包含2家本地企业和9家来自江苏、上海等长三角地区的优质企业。中心紧扣薄膜设备核心赛道，开展关键零部件的核心技术开发、验证与应用，构建研发中式产业化的完整闭环。
22: 首先是我们薄膜装备的深入的研发和协同创新，还有一个呢就是零部件的验证平台的搭建。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零部件企业在这个中式平台测试以后，就会很快的推入到这个产业化的流程里边去，会加速他们产业化的进程。
2: 本台报道。
1: 5月23号，东北超沈阳赛区孙丽丽猪蹄、沈阳九福记鸡架等一批小微企业赞助商亮相，赛场上还有一块特殊的广告牌引起大家关注。
23: 你们见过这样的广告牌吗？5家江苏来的小微和这么多大品牌放在一起，我们在东北没有一家店，但今天我们的名字站在了沈阳的赛场上。
24: 这位曾因赞助苏超走红的常州烧烤店老板娘，这次牵头组织5家江苏小微企业助力东北超。
23: 苏超是普通人的苏超，东北超也一样，他给了我们小微一个机会和大品牌站在一起。东北超加油，我们从江苏来为你喝彩。
24: 东哈烧烤老板娘的合伙人江大乔，这位资深的苏超球迷，一到现场就被东北超的球迷镇住了。
23: 我本来以为我已经看过苏超很多的足球队了，但是在东北的球迷真的是太劲爆了。对，我相信这次东北超能够将整个东北的足球热情重新带动起来，加油东北。
24: 来自江苏常州的毛凌云也是5家小微企业中的一员，兄弟姐妹一行5人专程来沈阳看东北超。
25: 当时的一个开幕式就已经震惊到我了，都赶上我们那种春晚的一种开场方式了，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有氛围，很开心。
24: 比赛看了，景点逛了，古装照拍了，一家人还有一项特别的任务。
25: 兄弟姐妹几个就是从来没有来过这边嘛，然后我们的爸爸就是想让我们这一次机会出来做一下烤盐，然后顺便也感受一下东北的文化。
26: 这个真叫烤盐啊，是烧烤的烤啊，对于你们来讲是不是？
25: 对。
27: 因为东北超的这场缘分，我们是带着任务而来，带着满意回去。然后呢，也希望把我们家的这个烧烤炉子带到咱们的大东北，也欢迎我们东北的朋友到我们的江苏做客。
28: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24: 东北超这个大 IP 不分体量，不看背景，不为资金，分享流量，人人有份。当孙丽丽猪蹄儿、东哈烧烤、通源烧烤炉子亮相赛场，就是这些小微企业用实际行动对区域发展前景、营商环境投出了信任票。
25: 上海关不住，
29: 东北江苏一起哭。
24: 本台报道。
2: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城市吉祥物卧星今天正式发布。卧星的名字取自达沃斯与核心设计元素海星，巧妙贴合盛会与城市气质。
30: 我们以海星为核心造型，采用了浪漫简约的线条，勾勒出大连独有的滨海气质，强化了这种软萌可爱的整体气质。希望通过这个能被大众所喜爱的软萌的形象，打造一个出圈的城市吉祥物。
2: 目前，卧星系列表情包已经开发完毕，后续将持续推进场景化衍生设计，打造徽章、笔记本、会务衍生品等周边产品。本台报道。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新闻联播。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从昨天傍晚开始，全市出现了小到中雨，其中南部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截至到15点，全市平均降水量40.9毫米，最大降水量122.9毫米，出现在了旅顺口区的双岛湾军民水库站。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中雨，其中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气温在16到24度之间。雨雾天气导致路面湿滑，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东北风沿海5到6级，陆地4到5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周四到周日我市天气晴好，气温也进入上升通道，市区最高气温有望创入新高，来到27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7到19度，届时大家要注意补水防晒。大连市区阴有中雨有雾，18到23度。旅顺阴有中雨有雾，17到23度。金浦新区阴有中雨有雾，17到22度。长兴岛经济区阴有中雨有雾，18到24度。普兰店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17到23度。瓦房店阴有中雨有雾，17到23度。庄河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17到22度。长海阴有中雨有雾，16到21度。高新区阴有中雨有雾，18到23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

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成

0: 承办。联合国卫塞杰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2: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1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4: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3: “1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5: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末清洁能源装。

0: 商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100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4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迁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4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5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155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3: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1: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4: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 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5: 每天我们这里有1-2百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1: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5: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趟小麦。
1: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2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 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

0: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大连新闻。
1: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好消息！
4: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5: 全程狂欢开始了！
3: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4: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3: 谁家？
4: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0%种牙头一回。
3: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4: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3: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4: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5: 康贝佳热线88865533，
4: 88865533，
3: 来康贝佳种牙，
4: 谁种谁知道。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耕储能领域近20年，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系列报道：隐形冠军在大连。来看大连融科储能公司储能新赛道上的独角兽。
0: 打击违法犯罪，护佑一方平安。我市启动忠诚利剑平安护航夏季治安整治行动。
1: 辽港集团新开通2条集装箱远洋航线，填补大连口岸直航印巴中东空白。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兴岛经济区补齐社会事业短板，加快产城融合发展。
1: 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搭建工作有序推进，整体进度已完工40%。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当前，全球风电光伏产业的装机规模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由于需要解决稳定供电等问题，对新型储能设备的配套需求也非常迫切。大连融科储能公司深耕钒液流电池储能领域近20年，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钒电池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超60%，成为我市首家独角兽企业。来看报道。
2: 在大连液流电池储能调峰电站，这个能为城市提供应急备用的巨型充电宝正平稳运行，它不烧煤不用气，却能把风与光存起来。而这个充电宝的核心就来自全球钒电池领域的领军者大连融科储能。走进融科的生产车间，机器人往来穿梭，机械臂精准作业。与大众熟知的装备制造巨头不同，这家隐形冠军企业专注的是产业链上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核心环节。
3: 这个车间不只是一个自动化程度很高，就是它是涵盖了很多我们融科这么多年积累了很多的关键工艺在里面。目前我们车间是一个饱和状态，我们通过加班或者是三班倒的形式，然后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产能。
2: 隐形并不意味着弱小，恰恰相反，融科在全球市场是绝对的冠军。2008年，融科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共建实验室，向钒电池产业发起攻关。当时核心材料长期依赖进口，企业拿出20亿元死磕自主创新，10多年后终于实现全产业链国产化，累计获得国内外专利500多项。
3: 全产业链的都是国产化的，是一个成本的一个降低。另外还有就是因为这个产品它需要去达到一个更高的性能，更高的一个稳定性。
2: 市场是检验冠军成色的最好标准。目前融科的钒电池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已达60%，电解液更是高达80%，毫无争议地站在了行业之巅。但冠军并未止步，针对初始投资高、占地大等行业痛点，企业持续攻关。本月初，企业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钒液流储能系统正式下线。
4: 在我身旁的这个就是企业刚刚下线的目前全球单体功率最大的钒液流电池的核心部件电堆，它的功率比上一代提升了3到4倍。
5: 我们的电流密度了提升了50%左右，我们的占地空间呢减少了大约28%，我们的适配性呢相比原有的产品呢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增强。概括来说，这款产品的体积更小，单机的功率更大。
2: 从技术追赶到全球领跑，融科储能已在大连高新区、庄河市金浦新区布局了研发、材料、装备三大基地，形成了自主配套的产业集群。
6: 整个开发的导向一定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我们核心要解决的就是在产品的这个它的成本更加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性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在15五期间也会与上游和下游的伙伴更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和联系，形成上中下游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2: 不追求名声在外，只专注技术领先，大连融科储能这家从大连走向世界的隐形冠军，正用一块块钒电池储存绿色能源，也储存着中国制造的底气。未来当您享受风电光电带来的便利时，背后或许就有着来自大连的隐形力量在默默支撑。本台报道。
0: 26号，全国台联第4届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在我市开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台商、台湾青年、两岸婚姻家庭等台胞代表人士近90人齐聚一堂，共话“十五五”发展新机遇，共绘融合发展新蓝图。据了解，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暨考察活动已成功举办3届，是全国台联联谊服务台胞、凝聚两岸共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活动品牌。本届活动为期5天，除座谈交流外，还将赴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融科储能装备有限公司、大连船舶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企业学习考察，了解前沿科技成果，感受大连新质生产力的蓬勃生机，进一步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交流。本台报道。
1: 昨晚，市公安局启动忠诚利剑、平安护航、夏季治安整治行动，全警动员，劲锐出战，全面净化社会治安环境，护航一方平安。来看报道。
0: 在梭鱼湾畔，警灯闪烁，警旗猎猎，1000多名参勤警力代表，200多辆警用车辆列队誓师，消防、交管、巡特警等8支党员突击队接过战旗。严打违法犯罪，严查安全隐患，时时见警察，处处亮警灯。动员令要求我市公安部门全员参战，以最高政治站位、最强责任担当、最硬纪律作风，坚决确保全市社会大局稳定。随着指令下达，信号弹腾空升起，各车辆方队梯次启动，奔赴街面巡控、重点清查、秩序维护、应急处突等第一线。
7: 我们将把警力更多摆到街面上，沉到社区里，巡到群众身边，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违法犯罪露头就打，快打快处，让违法的人不敢伸手，对群众各类求助迅速办理，暖心回应，用实打实的行动守护好城市的烟火气。
0: 夏季治安整治行动期间，全市公安机关将深入排查整治治安隐患、交通安全隐患和公共安全风险，强化巡逻防控，最大限度提升群众见警率和民警管事率，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的夏季社会治安环境。本台报道。26号，辽港集团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首航仪式暨沪辽快线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大连集装箱码头举行。新开通的集装箱远洋航线填补了大连口岸直航印巴中东的空白。来看报道。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由辽港集团和地中海航运合作开通，将投入8艘2万到2.4万标箱集装箱船，直达印度、巴基斯坦主要港口及阿联酋、阿曼等中东国家，为我国东北腹地粮食、化工产品、机电设备及汽车零部件等商品出口搭建便捷高效的海上物流通道。
8: 航程时间较传统的中转时间节省了10天，有效降低客户物流成本，提升了大连口岸与中东印巴区域的贸易联通效能。
9: 将这个我们的这个外贸资源呢，吸引到大连以及大连的周边，对于我们区域的物流优化，起到一个非常强的推动作用。同时呢，也能够促进产业和行业业的这个协同的一个发展。
0: 仪式上，辽港股份公司与上港集团、安通控股公司签署沪辽快线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将以营口大连上海内贸航线为基础，加密班次，优化服务，合力打造一条对标外贸班轮标准的内贸精品航线。这一合作也是“十五五”期间互联对口合作的重点项目。
10: 我们这个航线的话非常的快捷，它号称海上高速，就通过我们的这个高效的直靠，在运力不增加的情况下，我们销量可以提升20%，我们的时间可以缩短20%以上。它这个航线呢，特别有利于东北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的链接。
0: 本台报道。
1: 25号，从瑞士空运来的首批夏季达沃斯论坛专用物资运抵大连空港口岸，大连海关开辟绿色通道，确保货物快速通关，及时运往会场。来看报道。
0: 这批货物一共78件，总重量11.4吨，主要是电脑、打印机等会议专用设备。货物运抵大连空港口岸后，海关第一时间查验，实现当日申报、当日验放。
11: 海关成立了一对一服务机制，安排专人对接我司办理这个通关手续，马上会派送到咱们会议中心，用于这个搭建组紧急的搭建。
0: 大连海关提前制定夏季达沃斯论坛通关保障方案和处置预案，专人专岗对接服务，还优化监管流程，确保论坛所需物资、参会人员通关手续随到随办，货物随到随验。
12: 大连海关和主办方密切配合，发布论坛通关指引，推出支撑论坛八项便利化措施，组建涵盖理解、通关、查验等环节的工作专班，全力保障达沃斯论坛人员物资的高效顺畅通关。
0: 本台报道。今天距离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8天，论坛主会场搭建工作正有序推进，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40%。来看报道。走进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在新领军者村的搭建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前瞻空间搭建、电线铺设等工作。针对工期短、任务重，搭建方在工厂完成预制后再运到现场组装。论坛方搭建团队将于6月初进场施工，届时将每日召开搭建调度会。按计划，搭建工程将于6月18号交付论坛方。
13: 今年地球村稍微有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把政要休息区移到了地球村，这样能够方便我们与会嘉宾与各国的政要进行深入的交流。会场搭建呢，不光是一个物理的搭建，更是为与会嘉宾提供一个思想交流、洞悉世界经济的一个平台。
0: 论坛主会场将设计体现中国文化元素和大连特色文化的展台，并邀请大连企业参与搭建和布置，打造面向世界的企业展示平台。
14: 能够参与到达沃斯里面来是我们的荣幸。为了让呢所有的来宾能够舒适一些，在车上呢会安装了一些座椅的靠背、头枕、腰靠，我们呢会保质保量的用最好的品质去服务于这一次达沃斯。
0: 本台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青岛经济区加速补齐社会事业短板，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打造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的高质量发展经济强区。来看报道。
15: 近日，大连理工大学附属高中在长青岛高中举行共建交流活动，无人机和机器人表演、生物公开课和职业规划课等，让长青岛高中师生受益匪浅。从2023年两校结对以来，这样的交流活动经常举行。
16: 联合定制县域高中适配版教学常规制度，在长青岛高中推广我校127高校课堂教学范式，联合开发特色课程，常态化开展同课异构，全面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17: 借助联合教研名师带徒，一大批青年教师快速成长，骨干力量梯队成型，专业素养和教研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15: 为了让岛上居民享有更便捷、更专业的医疗服务，长青岛中心医院门急诊去年10月开诊，并引入三甲医院专家坐诊，基本实现常见病天天可看，专科疾病定时可约。今年3月，医院开通医保，4月份各类检查量比运营初期增长65.1%。
18: 来长青岛这个中心医院比较方便，不需要排队，时间也比较快，专家也比较多。
19: 我们在增加诊室、优化流程的同时，不断完善检查检验设备配置，翻倍增长的数据，直接体现了群众对我院医疗服务的认可与信赖。
15: 体育设施也加速上新，长青岛首座气膜体育馆开门纳客，单日最高接待600人次，馆内设有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
20: 对我们足球爱好者是极大的福音，就是周边呢很多球队吧，我们的馆店呢都足球爱好者都聚集到这儿来。
15: 凭借稀缺的超长、超宽、浅海、沙滩等滨海资源，今年长青岛将继续举办环岛自行车赛、全民运动会、半程马拉松等系列赛事，持续丰富居民文体生活。
21: 要加快推进体育场改造项目，完善新建公园30处体育设施配备。只有让人才、事业有舞台、生活有归属，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因城而强、城市因人而兴。
15: 目前长青岛人口已增长到近20万人，将在打造绿色石化、船舶海工等产业集群的同时，同步完善城区功能，增进民生福祉。本台和长青岛融媒中心报道。
0: 春耕生产有序推进，大豆播种全面铺开。今年我市紧扣中央一号文件巩固提升大豆产能的要求，通过政策、品种、农机等多方面引导扶持，提振农户的种植信心，提升大豆规模化种植水平。来看报道。
3: 在普兰店区大潭街道的一片大田，种粮大户邹立新正忙着播种大豆。今年他选用了稳产高油高蛋白的优良品种，首次应用新型大豆双行密植精量播种机，亩保苗量从过去10000株提高到16000到20000株。靠着两种良机和科学种植，他的大豆种植加对外服务面积从去年300多亩增加到1000多亩。
4: 种大豆就是国家给补贴也好，就是产量好，老百姓受益也好。过去就300来斤吧，现在就是500来斤。今年就整个就是说面积基本上都种大豆的多。
3: 农户积极性高，政策是后盾。今年全市计划播种大豆64.4万亩，各地落实大豆生产者补贴、耕地轮作等扶持政策，种植户每亩最高可获得550元补贴。普兰店区庄河市连续3年推进产油大县项目，高标准建设大豆核心示范区、辐射带动区和试验攻关区，带动全域种植水平提升。
22: 我们的核心区面积达到了7万亩，比去年增加了4万多亩。我们这个项目的实施呢，给农民提供这个种子、化肥，然后后期还有一盆多醋。我们当地的大豆子这个生产水平也是提升到10%左右。
3: 市农业部门组建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在选种、播种、下管、秋收各环节提供全程指导，积极推广冬小麦与大豆轮作模式。
23: 种子要和栽培技术一起来用，什么时间种，什么时间收，包括怎么去合理的用药，对吧？合理的施肥，防灾减灾，能够保证这个大豆就是一是不得病不上虫，稳产高产。
3: 本台报道。
0: 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阵哈尔滨队火热开赛之际，2026年大连市房地产项目外部推介活动哈尔滨站同步启动。我市组织10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大连队比赛场地周边以及哈尔滨中央大街等核心商业区、重点企业园区和主要街道设置展区和置业大篷车，展示刚需住宅、改善洋房、滨海养老公寓等100多个优质地产项目，吸引球迷和当地市民驻足咨询。
24: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希望通过东北超赛事的热度，促进文体旅商和房地产充分联动，欢迎哈尔滨的市民呢，在看球的同时来大连再看房看球。
0: 本台报道。汛期临近，市城管局启动洪涝隐患排查，对75处低洼易涝点、18处重要隐患点全部落实一点一测。清疏管网292公里，组建排涝应急队伍40支、832人，配备移动泵车等设备160台。5月底前完成实战演练，严阵以待，确保安全度汛。5月26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8批群众举报问题23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6件、金浦新区5件、中山区3件、普兰店3件、瓦房店市2件、沙河口区1件、高新区1件、旅顺口区1件、市海洋发展局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6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5件、水方面问题4件、生态方面问题4件、噪声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1: 2026年5月1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2件，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0: 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春风得意，权力在握，君莫忘，无规矩不成方圆，前程似锦，大有可为，君莫忘，入迷途，歧路难返，争名实顶，恣意纵行，君莫忘，每一步如履薄冰。铅华洗尽，初心在，事权为民，立身为情，贪腐失终生，律己得康宁。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黄金剧场。
3: 好消息！
4: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5: 全程狂欢开始了！
3: 全球政治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4: 外面重炸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3: 谁家？
4: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0%重炸头一回。
3: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4: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3: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4: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5: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来康贝佳种牙，
4: 谁种谁知道。
6: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啦。
7: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8: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3: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
9: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3: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

0: 士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汗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1: 眼镜已经戴了一段时间了，戴的怎么样？现在？
2: 现在挺好的，视力挺好的，真是心明眼亮。开始的时候觉得，我就感觉视力哈、很有问题，无意间刷到这个，就小叶这个广告，在电视里，我在电视里看的。是美尔哈，是美尔。完了，我就想，我就过来了，结果非常耐心，一片一片那个镜片给我试，这边试了一片，感觉往远看，感觉挺好。开始戴的时候说两三个小时，你就要休息一下啊，你就往下看的时候，下楼梯的时候给我讲特别详细。完了，我就按他的那个做了，做完以后，最近突然有一天啊，就这个感觉，我现在就是。出门啊，去购物什么的，我就大大方方往下看也没事儿。我去看电视吧，我那以前的眼镜度数已经不够了，看字幕也就挺费劲的。这个眼镜感觉又亮了，真的感谢施美尔，特别认真，特别细心，对我们老年人哈，我们也马实了。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你不是把家门密码告诉我了吗？怎么还下来接？
1: 你不是说想我了吗？那我就早点下来接你喽。
0: 这么好。
1: 嗯，烦恼做好了，走吧。
0: 今天吃什么呀？
1: 吃菜。
0: 竹笋。
1: 小竹笋。好，那再给你加个菜。

0: 您这么捧场啊！嗯，胃口这么好啊！我今天呀，办成了一件大事。银行退房了。我一直以为那个时候会跟他产生什么争执，结果我当时特别的平静。
1: 因为我已经彻底走出来了，
0: 那确实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儿。何苏叶。 谢谢你一直没有放开我的手。
1: 谢什么？我不也得到了一个女朋友吗？

0: 也挺好啊，小妍怎么样呢？是另外一回事，你就当做你人生经历的一段路，体体面面的走到终点，也算是好事嘛。
1: 你被他气哭了没有？
2: 没有，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放心吧。
0: 告诉小何了吗？
2: 我跟他说过了，应该告诉人家，省得担心。哎，
0: 你应该让小何来家里吃顿饭，我们得正式见一下啊。
2: 上次来家里边乌烟瘴气的，别让人家觉得我们家不好啊。
0: 好。没问题，那回头我跟他说说。

0: 你一会儿不来找我？
1: 我不去了，我要陪我爸妈。对了，我爸妈问周末有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
0: 这周末，好啊。
1: OK。
2: 哎，沈总，你好像很久没有吃过中药了吧？找小何医生再给你把把脉，开点中药吧。你的身体还是得调理调理。
3: 啊，我最近挺好的，吃麻麻香，我不想喝中药。
4: 为什么不吃中药啦？那中药都是长期调理的。再说了，谁吃中药有你方便？跟男朋友约个会，一把脉要开了，你还不吃？
1: 药太苦了。
4: 起来，跟我们俩下楼遛弯去。
3: 啊，我不去，我刚下班，我要休息。
4: 你怎么那么懒啊？刚吃完饭，窝在这儿消化不好。哎，你小何医生没告诉你啊？
3: 没有。
4: 起来喽！回屋穿个外套啊，慢慢聊。
3: 好。
1: 快告诉我，吃完饭就躺下，不影响消化。不想下楼散步。
0: 医生不能骗人。

0: 您拿好，
1: 谢谢。来了来了，
2: 是那个炸糕，那个炸糕。
3: 你们不是饭后消食吗？怎么又吃上了？
2: 饭后甜点呀、啊。
1: 走饿了不行吗？
3: 吃。
1: 哎，这个周末学校组织爬山，我们一块儿去吧。我们教研组那些女的。
4: 哎呀，叔叔。
1: 哎，
4: 晚上好。
2: 晚上好。
1: 这么巧。
3: 不是，你怎么来了？
4: 啊，那个西凡跟我说二位想见我，我就随便收拾一下就下来了。
3: 我
1: 是
2: 啊，对，姐
1: 不是，一直跟西凡说呀，来家里呢吃个饭，我们也得正式的见一下，对不对？
4: 但是我理解错了，不过也方便，咱不是住一个小区吗？西凡打个电话给我，我就能过来。
2: 对，
1: 是，
2: 都说好几次了，随时来啊。
4: 行，
2: 沈老师做饭可好吃了。
1: 没。
4: 那我有机会可以跟叔叔学习一下，我也爱做饭。
2: 做的好吃吗？
4: 还行。
2: 哎呦，那可太好了，以后我们沈总吃饭的问题就解决了。
1: 这个菜系。你晚上吃完我做的菜，你怎么又坐下了呢？那不是说要走路消食吗？走了。
2: 还走啊？
3: 走。
1: 我们俩得走，这晚上吃多了。
3: 走了。
1: 那我……走，这个你们再点，再点啊！
2: 好，行。
4: 那改天家里见。

0: 好，那天我们正式约一下啊！行行行，
1: 再见再见再见，
2: 没干你俩走。我觉着你爸妈还挺喜欢我的。你是故意突然出现的吧？没有啊，你不是跟我说你跟你爸妈在散步？
1: 不就是特意叫我过来的吗？我哪儿有？不是吗？
2: 何苏叶，我发现你有的时候真的还蛮不要脸的。还好吧。想吃什么？给你买点。
3: 冰的，哎呀，去冰去冰。怕你吸到了？没有，我昨天突然发现我不用喝中药了，这样我就可以喝一点冰的东西。你是不怕被发现哦？被发现了，
2: 我不承认不就好了？而且，不管怎么样，他都得照顾我。
3: 漂亮。
2: 人家何医生不让你喝冰的，那是为你好。
3: 咋的？那不让他喝了这杯？
4: 喜白，嗯，你都跟何医生在一起了，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吃个饭，让他见见娘家人？嗯，周末怎么样？周六他在诊所上班，周日是没有工作的。
3: 周日我们可以。
4: 嗯，那我回去问问他。
3: 啊，
4: 你们平时约会都干嘛呀？
5: 我去他家，他给我做饭，做药膳吃。
3: 这么朴素啊！啊，行，那吃喝玩乐包在姐身上了，你们只管出席就好了。
6: 谢谢姐。哦呦，我女朋友可真帅。

0: 选择不错吧？
1: 嗯。西方，
2: 我来了。33摩真的好舒服啊！
1: 啊，而且一点都不冷。
0: 这节气上刚过惊蛰，正是春雷惊动越冬的昆虫，万物复苏的时候。这人呢，也得像越冬的昆虫一样出来活动活动。
2: 他就是这个样子。
0: 我说的有问题吗？
1: 我跳的地方是不是特别好？
3: 非常，
1: 特别有氛围感吧？
2: 好喜欢啊！
4: 那个，是不是没带喝的？我看那边有卖喝的，我去买点。战友，交给你了，加油！
0: 早点回来。
1: 何医生，你帮我们拍2张好看的照片，用我手机。
0: 我帮你们拍照。行，走吧。
2: 重不重？
0: 没事。
1: 前面，
2: 走。
0: 慢点啊。
1: 医生，你千万不要有压力啊！你实在不会，你就一针一针一针。
0: 拍照这么简单的事儿，我怎么会有压力呢？稍等啊，我调一下参数，白平衡啊、亮度这些都得调。
1: 他还知道参数呢？
2: 不知道。
0: 好了，来，看我，看我。哎，真好看！再来一个，3、2、1。
2: 袁向阳
1: 啊，
2: 他朋友圈拍照真的超丑的。
0: 笑开心一点，
1: 模特这么好看，想拍丑也很难吧？
0: 对视一下，3、2、1，看我，
1: 不对劲呢、啊，怎么好像越来越远了呢？
0: 3、2、1，
2: 叫他一下吧，
1: 何医生，别走了，回来一下。
0: 怎么样，是不是绝美？

0: 是不是很好看？
1: 我们让你拍特写。
0: 有特写啊？你看最开始几张？这样，看到没？这两个头都大，是不是？
1: 我们头有这么大吗？
2: 我们腿有这么短吗？我们有这么胖吗？
0: 不是，可是我平时看你们就是这样。
1: 什么？
3: 有什么问题吗？这不好看吗？
4: 林一山，
5: 好看，好看，好看！哎，靠近一点，靠近，靠近，靠近，靠近！哎，对，对，对，对，对，拥抱，拥抱，拥抱，拥抱！有了啊，有了，出片了，出片了！最后几张啊，大家撕起来！对，撕起来！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也能出片。什么了不起？
5: 最后两张 ，OK。
0: X 光片也算片，
5: 放下。
1: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6: 怎么样，满意吗？
1: 嗯，
7: 拍的可真好。
6: 战友，走了，换下一个地儿了。
1: 那你帮我拿着，我去下个地方等你。
6: 去吧。
1: 我去了。
7: 那你也帮我拿下。
6: 走。
3: 走，等等。啊，你说的战友就是指这些，牺牲我来助你功成名就。
6: 啊，兄弟，你要知道，以前这些东西可都是在我身上的，我一边当衣帽匠，一边还得给他们拍照。现在终于有你，能帮我分担一下了。当然了，你要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咱俩共同作战的时刻还有很多。
3: 说的还挺有道理，是我想简单了。我本来以为今天出来只是散散步、看看风景，
6: 兄弟，你这觉悟还是有待提高。跟女朋友一块出来玩，最美的风景不就是自己的女朋友吗？走了啊！
3: 哎，你等等，你帮我拿来点东西啊！
6: 哎呀，你快点吧，等会儿他们等着急了。
3: 等等。
1: 镜头，
0: 这是视频啊，不是拍照。
1: 嗯，视频会更自然一些，你把喜欢的帧剪下来，比拍照好看多了。
0: 哦，还能这样？
1: 嗯，
0: 来，
1: 你怎么还敢突然袭击呢？
3: 你不是说这样拍照更自然吗？
1: 这个学的倒是挺快的。
3: 那当然，也不看看谁教的。
1: 今天你开心吗？
3: 今天还算开心吧，只是没想到还会被女朋友嫌弃拍照不好看。
1: 我没有嫌弃你拍照不好看，那我哄哄你吧。嗯，
3: 我怎么会真的生气呢？嗯，其实今天挺开心的，上次见他们还是在药膳项目的时候，大家都在工作状态，没想到私下里是这样的。
5: 别笑，别笑，别笑！
3: 而且啊，我还跟女朋友学到了新的拍照方式，能不开心吗？
1: 他们呀，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能跟他们相处得很好，其实我心里特别的开心。

0: 林师兄给我们拉了一个群呢，他发了今天的照片。
1: 哦，
0: 好看吧？
1: 原来这种照片得这么拍啊！我试一下啊。
0: 你还挺刻苦钻研的，赶紧过来看，还有呢。
1: 那我不是怕被你又嫌弃吗？
0: 我没有嫌弃你啊。
1: 你还没有嫌弃我？你挑张照片发给外公呗，他知道咱们俩在一起可羡慕了，你让他开心一下。
0: 嗯，这张怎么样？
1: 嗯，行，就这张。
0: 那我发你啊。
1: 哎呀，想来咱们俩都已经认识一年了，当初刚认识的时候还在开樱花呢。
0: 嗯，那个时候我还顺便找你看病呢。
1: 那可不。我追你多努力啊！
0: 我也很努力，好吧，这叫双向奔赴。哎，还有视频呢，我给你看。
1: 什么视频？
0: 就是我们当时录的呀。
1: 哦。
2: 这是。
0: 你看，你看你。
3: 你结嘛呀？
2: 这个视频也挺好，你发我，我截个图发给外公。
0: 好啊。三二一，见。
1: 哎，怎么样？
0: 这还不错，你这样我给。
2: 行，那就用这张了。
0: 好，再猜一下。
4: 哇，好甜蜜哦！
0: 嘿嘿，
4: 那你觉不觉得他们俩长得有点夫妻相？
0: 真的假的？
4: 嗯，
1: 我女儿可比他长得好看。
4: 那小何医生长得多帅啊，当初在业主群都炸群了，记得吗？
0: 记得。
1: 哎，这个感觉好，这个感觉特别好，
0: 是吧？
4: 象牙
0: 他们拍的，
1: 嗯，
4: 特别美。
1: 对，挺好。
4: 嗯，人也美，景也美，
0: 嘿嘿，开心。
1: 羡慕啊！每天咱们两个人是不是也可以？
4: 你长这么丑，能拍出那效果来？
1: 拍合影留个纪念一下，别的。你看，
4: 给你好好修修。
1: 对呀。

0: 这就是铁树开花，枯木逢春呢、啊。
1: 情人终成眷属啊，真好，真好。啊，对了。

0: 小沈，我后天要退房了。啊？怎么了？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们了，跟他们一块住，每天呢可以逗逗小孙子。怎么这么突然呢？嗯，本来因为放疗后遗症，怕麻烦他们，怕他们担心，就想回国来旅游嘛。哦。但是这段时间小何大夫给我调的非常好。 很少咳嗽了，而且精神状态好很多了。嗯。另外看见你们，我也想看看我的孩子们了。哎，希凡。
1: 嗯。
0: 这段时间真的特别谢谢你给我的照顾。不会，
1: 您能陪我聊天，其实我特别的开心。
0: 你什么时候去瑞士啊？10月份吧。10月份。要是我身体情况允许的话，我到瑞士找你去。真的？好啊，
1: 那到时候我到瑞士给您发定位。好。嗯。
0: 还有一个事，麻烦你看看，我还想再见小何大夫一次。嗯。最好是。 找一个你也能在的时候，你看可以吗？
1: 没问题。

0: 现在您的肺和咽喉都好了许多，平时呢要注意保暖，不要受寒，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比如百合和梨之类的。嗯，
1: 好的。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定期做肿瘤的复查。嗯，麻烦你了，小何大夫，谢谢你和希凡这段时间的照顾了。我想送给你们两位一份礼物。 芍药，又名姜离，我将离去，但我留下这份情和祝福给你们，希望你们幸福美满。谢谢你们。
2: 怎么样，好看吗？
3: 嗯，感觉这个墙也没有那么空了。
2: 行，那我先去洗个手，一会儿做饭给你吃。
3: 嗯。

我帮你个忙吧，像不像个戒指？送你了。你中午给我的这个被我弄丢了，我刚下班的时候就不见了。哎，要不我再给你买一个？

0: 快速宴。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呢？
0: 我可是在工具架这儿找到的。说。
1: 哦，我知道了，这不就是你钥匙上那个铁环吗？当时我弄丢了，后来在沙发底下找到了，就随手放了起来。
0: 等一下，随手？你最开始随手放在门口的托盘上，现在又随手放在了工具架上，这么小的东西收藏这么久，说你是不是最开始就喜欢我？
1: 嗯，有道理。哎，我终于找到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的理由了，原来如此。
0: 哎，你这个人，明明是你先喜欢的我，你怎么还说是我先掉的你？你给我回来！
1: 我喜欢你和你先掉我这两件事并不冲突啊。当时你把这东西当做婚戒送给我的时候，不就是在钓我吗？
0: 谁当这婚戒送给你了？我只是替你解决燃眉之急。
1: 承认了吧，就是你送给的我，就是你先钓的我。我都一个30多岁的男人了，哪能经得住这种暗示啊？那你一暗示我不就上钩了吗？
0: 不是，谁暗示你啊？你这人怎么这么自恋？
1: 这东西呢，我一直当成宝贝珍藏着，现在我要把它换个地方保藏。
0: 苏叶，你给我过来！我先掉了它。嗯，你拿的是什么呀？
1: 梦。我从诊所里拿了点药材，不换季了吗？准备给你做点新的药膳吃。嗯，
0: 有没有那种能泡水的中药呀？我想在酒店泡着喝。
1: 甘草。嗯，
0: 可以啊。
1: 行，那我一会儿给你拿点。嗯。
2: 甘草，味甘性平，清热解毒。补脾益气，你平时可以拿几片泡水喝，味道应该不输奶茶。
3: 11:45，一个女孩不睡，你觉得一个男人会关心他一个不感兴趣的异性几点睡觉？
4: 他几乎都不发朋友圈，你看这发了一条关于甘草的，这帅哥中医好绿茶呀。人家分明就是故意发朋友圈，想让你点赞，然后再跟你聊天。结果呢？啊，他几个月之前发的，你现在才点赞。
0: 何苏叶，之前那条甘草的朋友圈，你是故意发的吧？
1: 没有啊，我在外公家吃饭，正好喝了甘草水，所以就顺手发了一条。
0: 是吗？但是林师兄说你是故意发的呀。
1: 所以你是听了他的话才开始钓我的。
0: 我
1: 这么说来，咱们俩还得感谢一下林师兄。
0: 我没
1: 走吧，咱们俩回去啊，给他打个电话，感谢一下他，没有他就没有咱们俩。
0: 我钓你。
1: 等我一下，我去签个文件。
0: 好。
5: 我们药房5点下班，代煎的药4个小时后就可以来取了，所以你大概下午2点就可以来拿了啊。嗯，留着。
0: 好，
5: 慢走啊。沈小姐，我们药房5点就下班了，代煎的药啊，4个小时之后才能来取，所以你大概下午2点钟就能来取了。
1: 沈小姐，忘记提醒你了，药房下午5点下班，代煎的药需要4个小时之后才可以取，所以你大概下午2点就可以来拿了。走吧。怎么了？
0: 何苏叶，每一次取药他们不是都会提醒一遍吗？那我那次你为什么特意出来跟我叮嘱一下呀？
1: 哦，我通常情况下都会提醒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真的。
1: 哎呀，走了，这站在这干嘛？
0: 真的假的？你是不是骗我？
6: 吃点什么？
7: 鹌鹑蛋、面条，然后虾滑鲜毛肚、鱿鱼须都来一点，然后两份都一样。
6: 两份好。
7: 然后一份加辣，一份不加辣。
6: OK， 好嘞，稍等啊。
7: 嗯。还在想呢。通常情况下呢，我是会提醒的，免得药房的吴姐给忘了。但你那天实在走得太快了，我都没来得及提醒，就已经走了。

0: 那我可不得抓紧追出来提醒你一下子，万一你去早了，那没拿到药怎么办？
1: 不对，你给我看诊的时候可是戴着口罩，为什么出门把口罩摘了？
0: 你不会以为我是故意摘的口罩吧？拜托，医院的医生也是会摘口罩透透气的嘛。我只是碰巧遇到了你，那有什么办法呢？
1: 是吗？
0: 那不然呢？你不会觉得我是摘了口罩出来见你，另有目的吧？
1: 我觉得。你见我第一面的时候就另有所图。
0: 到底是谁另有所图啊？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把我从头到尾打量了一遍，别以为我不知道啊。而且你见我那眼神啊，哎，就是这样的。
1: 纠正啊，我可没有这样看你。
2: 我可是中医，我给你把着脉呢，我都把出来了。
0: 再说了，我可提醒过你啊，把脉期间要平心静气，你做到了吗？
1: 我
0: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
3: 哎，谢谢老板。
4: 来，麦子，来来，好。
0: 嗯，真不错。别吃辣，吃清汤。
1: 我要解释一下，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对你没有任何想法，而且那个时候我和严恒还没……总的来说，当时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想法。我这个人很专一的，放心吧。
0: 行，没说你不专一，开玩笑呢。行，吃完了，吃饱了，回家吧。
2: 走吧，老板，走了。
4: 好，再见啊。

0: 我把碗洗完了，这块我来擦吧。哎，我来擦吧，没事，你去玩手机。
1: 。
0: 洗干净了，摸吧。
1: 摸什么呀？
0: 那你想干嘛？这什么？

这么突然，韩素颜，既然我已经把你钓到手了，我就应该对你负责。之前那个钥匙环可不算数啊，这次我给你买了一个真的戒指。

0: 哎，你戴错手指了？
1: 想什么呢？戴这个也太早了吧！哎呀，
0: 我还以为你跟我求婚呢，还期待了，
2: 没意思。

0: 何素颜，就算戒指戴在中指上，你呢，也是我沈希凡的人了，我会一辈子对你负责任的。满意了吗？
1: 满意了。
0: 好看吗？
1: 好看啊。
0: 我竟然送了你这么好看的戒指，你有什么要奖励我的？
1: 你想要什么？
0: 过几天放假，陪我出去玩呗。
1: 可以啊。哎，不对，过两天正好是清明节，我得去嫂子墓看一下我妈。一大早我跟我外公一起去，但傍晚就回来。
0: 那你好好陪玉教授，这个呢就先欠着，只要记得还我。

0: 好消息！
1: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2: 全程狂欢开始了！
0: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1: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0: 谁家？
1: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0: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1: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0: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1: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2: 康贝佳热线
1: 88865533，
2: 88865533，
0: 来康贝佳种牙，
1: 谁种谁知道。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4: 您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6: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陶顿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7: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促销价，60元4袋，120元9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8: 我一个老头啊，过节挺无聊的，如果你和家人不嫌弃，那么就当是郊游踏青，不要有什么负担呀。
9: 没有没有没有负担。
10: 你就是很怕呀，很害怕，怕失去这次复诊的机会，小沈姑娘不来看病她就见不到了。
11: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姜，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道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
3: 粉条可搭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2: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13: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14: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15: 我今年78岁了，摘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摘我粉条好得很，
16: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3: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蔡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7: 因药相识，
9: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17: 扔了多浪费啊！
9: 慢，
17: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7: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8: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7: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9: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5: 哎，这个周末学校组织爬山，我们一块儿去吧。我们脚尖组那些女的。
6: 哎呀，叔叔。
5: 哎，
6: 晚上好。
5: 这么巧。
7: 你怎么来了？
6: 啊，那个西凡跟我说二位想见我，我就随便收拾一下就下来了。
8: 啊，你说的战友就是指这些，牺牲我来助你功成名就。
9: 啊，兄弟，你要知道，以前这些东西可都是在我身上的，我一边当衣帽架，一边还得给他们拍照。现在终于有你。
10: 品牌惠民万里行，厂商原产地直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宝珍堂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说起这沙琪玛啊，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就是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无糖吃得更放心，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酥松软糯不粘牙，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11: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蔗糖，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10: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呢？今天啊，正逢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3: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14: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15: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1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6: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梗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12: 单斤10个头，鲜捕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0: 你是去老房子和我们会合，还是直接去公墓啊？
1: 我今年临时有事儿，不去杭市了。我订了一处郁金香的老房子，你帮我带给小年吧。
2: 妈，小苏来了。妈，你在看什么？刚才他们在给我止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味止血的中药，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名字了。你说妈妈从小学中医。 现在连味中药都想不起来，应该是脑部转移的副作用。

0: 小年呀、啊，和尚工作太忙，来不了了。我跟小苏来了，不过他托我们给你带来了你心爱的郁金香，你不要失望啊。我嘛，你就放心，身体很好。这次你儿子给你带来好消息了，我告诉你，他终于有女朋友了。让你儿子好好的给你介绍介绍吧。
1: 妈，她叫沈希凡，是一个很聪明也很开朗的女孩。我每天跟她在一起都非常的开心，而且她也很喜欢花。今年的花就是她替您选的，不过她今年得出国留学，等后年我一定带他过来见你，希望你会喜欢他。
0: 会的，我相信你妈一定会喜欢的。
1: 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关于乳腺癌的课题也步上正轨了，我一定会努力把它做好。
0: 小年，你听见了吧，你儿子研究的课题是造福所有乳腺癌患者的，是让所有患者都能有尊严的走完他们的最后一程。你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你儿子研究的课题成功啊。别想了，你爸爸有新家庭需要的照顾，来不了也正常。你今年带来这么好的鲜花，多漂亮啊！还有那么好的消息，我相信你妈会很开心的。小沈姑娘真有心呢，应该好好谢谢她。哎，今天呢是不是在家休假呢？
1: 哦，她值班呢。
0: 值班呢？
1: 嗯。
0: 那方便给她打个电话吗？
1: 我问问她。

0: 在忙吗？
1: 没有哦，怎么啦？
0: 能打个视频吗？外公想跟你打个招呼。
1: OK。
2: 假期还值班，累不累啊？
1: 还好吧，清明假期人也不多。你呢？
2: 我还好，就开车过来跟我妈聊聊天。真的？
3: 你好啊，小沈姑娘，没有打搅你工作吧？
1: 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玉教授，好久不见。
4: 哎，谢谢你准备的鲜花，很漂亮。我替小苏的妈妈谢谢你啊。哦，你把头发扎起来了。

0: 很精神呀，
1: 气色也好多了，小素给你调理的不错呀。
2: 那肯定，还用说吗？
3: 调理的很不错。哎，您看起来也特别有精气神啊。
0: 我是高兴啊。小沈姑娘，明天你还加班吗？
3: 我明天就不加班了。
1: 太好了，
0: 明天啊，我要和小苏啊去草药园踏青，你和家人想不想去啊？
1: 不唐突的话，你知道我一个老头啊过节挺无聊的，如果你和家人不嫌弃，那么就当是郊游踏青，不要有什么负担呀。
3: 没有没有没有负担，是上次药膳项目那个草药园吗？
1: 对对对，
3: 我特别喜欢那儿，没问题，回头我也问问我爸妈。
0: 好好好，那我就静等你的回音了。
3: 好。
2: 好了好了好了，你回去问问叔叔阿姨啊，我今晚就跟外公住在老房子那边了。小沈姑娘，明天见。
4: 拜拜喽，小何医生。
2: 拜拜。哎呀，
0: 春天来了。
2: 说你，走了走了，走。
5: 你们两个帮我看看啊，这两件明天穿哪个好？啊，我是想穿裙子了，不想穿运动服。
6: 穿运动服吧，那是登高爬低的，你穿裙子不方便。
5: 那沈总都说了，那地儿特难进，好不容易去了，我不得拍点照啊。拍照肯定是这件效果好一点啊。
6: 不是，你看这颜色，你看你看好看吗？
5: 你长那么黑肯定好看，这得白人穿才好看呢。
6: 那裙子，哎，
3: 还好吧，清明假期人也不多。你呢？
7: 我还好，就开车过来跟我妈聊聊天。
5: 行吧，沈总。
3: 行，
5: 那就这么定了。
3: 爸妈，我有件事儿想跟你俩商量一下。何素叶的妈妈已经去世好多年了，她给她妈妈去扫墓了，所以明天心情肯定没有那么好。我们到时候能不能就……
5: 你是说啊，懂了，不让我们提这件事儿是吧？
3: 对，
5: 不会提的，我们懂。她外公是中医啊，
3: 对，
5: 咱俩就请教点养生啊、保健啊，说点这些。
3: 行，
6: 放心吧，我跟你妈妈心里有数，明天我们轻松愉快的就是踏青，好不好？
3: 哎，谢谢你们。
6: 不提嫁妆的事。哎
5: 呀，也不要彩礼。
8: 哎呀，
6: 哎，走，看看我要穿什么啊。

0: 干净均衡。
1: 这什么花吗？
2: 这什么花？小紫花。
0: 真是干净啊！
3: 你闻闻。
2: 我不闻，你闻，你闻。什么味都没有。
1: 给你拍张照吧，这挺好看的。
2: 拍一张全身的
0: 啊！
2: 这，快点快点！
0: 我在。好，
2: 我看看。
0: 这树
2: 怎么没脚啊？
0: 啊！
2: 全身全身啊！
0: 哎，我不太会拍。
2: 这边。
0: 拍脚啊！
2: 全身嘛，
1: 我一直。哎，
0: 不行了，好了。
2: 哟，这张还凑合吗？
0: 刘主任，我这张拍的好吧？
2: 啊，
0: 哎。
4: 你叫他什么？
0: 叫刘主任。
4: 哦，
0: 我们家的官称。
4: 那你叫他呢？
2: 沈老师啊。
0: 我在高中呢是教英语的老师。
4: 哦，那小沈呢？
2: 沈总。
5: 哎，
0: 你看。
4: 哎呀，你们家太有意思了。
2: 我们也是开玩笑的。
6: 是。
1: 哦，第一次知道你家称呼是这样的。
4: 哎，那要叫我叫什么呢？
2: 玉教授吧，
0: 对，叫玉教授。
4: 哦，玉教授，
2: 这样就跟我们家人像一家人了。
4: 是，多像一家人呐。
2: 哦，哦，来，
1: 三二一，
4: 好，
2: 拍一张啊。
4: 哎呀，我就不拍了。
5: 玉教授拍一张嘛，好不容易来这儿，风景好，你跟何松岩一起。
4: 来，
2: 好，你给拍，
5: 嗯，我来拍，好，三二一，哎呀，你们太严肃了，稍微活跃一点，换个姿势，再来一张。
4: 不拍了，上了年纪啊就不爱拍照了，拍一张就行了。小沈
5: 啊，
4: 你跟小苏拍吧，我来跟你们俩拍。好吧，
2: 您给拍呀？
4: 我给拍。
0: 哎呀，告诉我，
1: 我
0: 这个手机怎么
2: 样？哎，对，
4: 是这样吧？
2: 是，没错，这样啊，这样就清楚了。
4: 好，看我这儿啊，放松啊。

0: 这别墅别好看啊，空气也清新。哎，前面是肉桂。哦，你看这个，还记得是什么吗？是沉香哎，熟悉的味道。记性还挺好。
1: 这不刚到郁金香的花期吗？哦，这郁金香能入药吗？
2: 是的，有祛湿辟秽的作用。哦，
1: 这些不是药用的，药用的郁金香都在前面的大棚里。
2: 这个种在这儿也挺好看的。
1: 好看，好看。我种这些郁金香是为了纪念我的女儿，也就是小苏的母亲。 她叫玉莲香，最喜欢的花儿就是郁金香，所以我就请人种了这么些郁金香。每年到这个时候，郁金香花开，她就知道我们来看她了。走到前面看看芍药园吧。所以说。
2: 阿姨最喜欢的花是郁金香。
3: 是啊，你昨天准备的花是我，她一定很喜欢。
2: 那我就放心了。

生，也没什么能给你的，把这个花送你，喜上加喜。何医生，这个颜色的郁金香特别难买，送你一半。

0: 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啊？
1: 你不是说了吗？是我先掉的鱼。
0: 是，但也不全是。在你之前呢，病人对我来说是一种责任，但你来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给人看病也可以很有趣。

来看着就把挂号单折成了一只纸青蛙。我当时还在想，原来挂号单还可以这么玩啊。再后来啊，你还试图改我的药方，质疑我的医德，花样百出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开始期待每周都能见到你。

0: 哎，太辛苦了啊，谢谢。这些啊，都是我们职工食堂的饭，药膳。虽说卖相不如外面的餐厅，可味道还可以，都是一些应季的药膳食材，希望你们不介意。哎呀，
1: 特别好。
2: 对，叔叔，哎，
0: 我去帮你吧。哎，
2: 不用不用，自己来就行。
3: 小陈，你坐坐，坐，这些杂活让小苏来做。
2: 哎呀，挺好，真的。哎，玉小超，
3: 坐坐坐，我去拿点东西。哦，
2: 小何，快别忙了啊！
3: 哎，没事，你看还缺点什么，我去帮你们拿。
2: 什么都不缺了，坐。哦，行。此言差矣啊，今天这么好的日子，怎么能缺了酒呢？
3: 而且这瓶酒啊，和别的酒不一样，是我用最好的人参和枸杞泡的。
2: 从入冬到现在，由校半年的时间，现在正是药力、酒力最好的时候。这个，玉教授在，你就陪他喝一点。
1: 好，允许了。
2: 来，
1: 我来帮您吧。啊，
2: 我来。
1: 哟，
0: 比咱们家酒好多了。
1: 这不是一个档次。
4: 于教授，您先请。
2: 谢谢。哎，
1: 刘主任啊，没事，给我。小沈姑娘，
3: 你也喝点吧。他可以的。我不太行，我酒量不好，而且万一爸妈喝多了，还得送他们回家呢。你们尽兴就好。
2: 哦，好，好，好。
1: 小何，你喝一杯吧。
2: 啊，行，我喝。
3: 来啊。
2: 我们表示一下感谢，
1: 敬你啊，于教授。
3: 谢谢，
2: 随意啊，随意。
1: 谢谢小何。哦，哎呀，
2: 真的，今天非常感谢于教授的邀请啊，让我们来这么好的地方来踏青，吃上这么好的药膳，关键我还能喝到这么好的药酒。
1: 我要尽地主之谊啊！
3: 地主之谊？啊。
2: 怎么你不知道啊？这个草药园是我投资的，小苏也投了一点。何苏爷，这件事情你没有跟小沈姑娘说清楚。
1: 哎，这上有什么好说？
2: 你应该把自己怎么说呢？
1: 自身条件介绍给
2: 小沈姑娘，我要提醒你啊，你不能亏待了小沈姑娘。我要在家里总是让人家吃药膳，你要到外面去请人家吃一些好的。
1: 是，
2: 是，
3: 我们很爱吃药膳的。
1: 小何
3: 为此还给我们开了药方。
1: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2: 来，阿姨，我敬您一杯。
3: 大家一块儿吧。
1: 啊，
2: 谢谢，
1: 一起来，一起来。
3: 谢谢啊。
1: 随意啊，随意，随意。于教授啊，今天太开心了。这样，看您的时间。Welcome to my home.
2: 来我的寒舍，我给您做一次药膳，好不好？OK，OK，OK，OK。你家住在？
1: 我们是跟小何现在住一个小区的。
2: 哦，在一个小区。哎呀，真是缘分呀！好，好，好。在不打扰你们情况下，我找时间，我。
1: 登门拜访，哪儿就登门拜，我们就一起吃个便饭。OK，OK，OK，OK，回自己家一样啊，欢迎你们来。
2: 好，
1: 谢谢阿姨，
2: 一定，
1: 谢谢于教授。哎，
2: 谢谢叔叔。哎呀，
1: 酒量好啊，跟你们喝开心。叔叔再来点啊。
2: 行，那于教授您，
3: 刘主任，
2: 于教授真赔不了了。
1: 刘主任，你行不行啊？
2: 我给陈老师买的，
1: 来，外公，你别喝多了。
2: 我很好啊，
1: 你看你，
2: 你看我，
0: 哎，这样，阿姨，叔叔要是喜欢，给您带点回家。
2: 千万别让他再喝。
0: 没事儿啊，
3: 想喝酒点真好。
2: 你喝多了。
4: 渣女。
0: 没事儿，今天已经过量。你要爱喝，拿点回去。
4: 叔叔再来点啊。
5: 行，那于教授您，哎，
6: 我先给沈老师满上。
7: 于教授 ，OK，OK，OK，OK，OK。
6: 好好好，两个孩子很有缘，很有缘分。我记得有一次，我一学生有一急的病例，需要他去医院帮忙，我就替他去出诊。第一次。我第一次见到小沈姑娘哦，她去复诊，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很漂亮姑娘，气质好，
4: 遗传，
6: 是是是，
2: 我们家好基因都在这儿。
6: 是是是，回来我跟她讲，有一复诊姑娘漂亮有气质，我说你知道吗？认识吗？当时啊。表情非常的郁闷，遗憾呐。
7: 外公，行了行了，别讲。
6: 你让我把话说完。你就是很怕呀，很害怕，怕失去这次复诊的机会。小沈姑娘不来看病，她就见不到了。过几天，有一天，很高兴兴奋。外公，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是谁电话号码吗？我说我哪知道谁的电话号码，就是你说的那小沈姑娘的电话号码。哎呀，哪个兴奋呀！我说，
7: 行了，外公，你喝多了，别讲，
6: 我不说了，羞死人了。来喝酒，
7: 我陪您喝啊！
6: 来，
7: 易教授，来来来来，
2: 就少喝点吧。
7: 哎，好，我
2: 随意随意，
7: 我肯定随意。
2: 我们都少喝点啊，何素颜，多喝点啊，反正酒量好，你能喝酒，你就多喝一点。等一下我回家收拾。
8: 啊。哦，好晕啊！醉了！
2: 醉了啊！嗯，来，给你把个脉。身体挺健康的，就是有点儿
7: 没良心。
2: 知道就好，换一只手。确实是没良心，
7: 爬错地方了。
2: 借手套。
7: 不行，这个不能给你。
2: 今天玉教授说了，他替你出诊，那才是我第二次看病，也就是说明我第一次看完病之后，你就对我念念不忘，结果到现在说我先掉的你。何素颜，戒指还我。
7: 我错了。
2: 错哪儿了？
7: 明明是我先追的你，但我还污蔑是你吊的我。嗯，
2: 然后呢？
7: 虽然我是为了追你，但我确实有点不要脸。
2: 有点啊，然后呢？
7: 还有啊。我是渣男，
2: 知道就好。
9: 哎呀，别生气啊！
2: 住手！
9: 我不，
2: 咬你了。
9: 你咬吧。
10: 在干嘛？省略号什么意思啊？
2: 你的目的。
10: 想你了。

0: 怕你脱钩跑了，想再钓一钓。
1: 文字证据，我截图保存了。好了，你可以打视频了。

小何，赶紧过来，有个会诊。啊！来了来了！哎呀，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了，经过我们市场部的努力，5月中旬，中华医疗学会第8届夏季分会要在我们酒店举办了。这次规格可相当高啊，来的都是国内外医学界的顶尖专家。 在座的各位已经有丰富的大型活动举办经验了，所以我相信一定可以手到擒来。

0: 没事了，真是多亏了林经理的努力呢，我们又有大型活动可以办啦！
1: 这不是想多拿点奖金吗？回头大家一块儿啊，请个年假去旅游去。
0: 就是，你俩还能拿双份呢。啊？什么双份啊？他归他的，我拿我的，最烦这种大型活动，累死了。
1: 行，消消气。
0: 我战友这次来不来参加医疗峰会？我不知道。咋了？
1: 有情况？说说。没有，就是我们两个人那天在家里面复盘，我发现是他先追的我，结果他之前还坑我，让我对他负责。我战友这思想觉悟真的有待提高啊！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0: 你就那大嘴巴就啪啪啪啪啪啪就抽他，我大嘴巴抽你呀！啪啪啪啪啪，
1: 就啊，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不过说真的，你真应该让我战友来，刚好在他专业领域里面啊，也让他见识见识你举办大型活动的风采。
0: 哎，谁举办大型活动的时候有风采呀？
2: 那要不周末我们一起喝两杯，叫上你们家的何医生。
3: 我喝酒还可以啊，但是他喝酒的话就……
4: 啊，他也酒品堪忧啊。什么也，我酒品挺好的。哎，行吧行吧，到时候给他叫上，让他过来当代驾。
3: 行。
5: 生意怎么样？
4: 还行。这何医生在等女朋友下班啊？
3: 是啊。
4: 哎，真好。
6: 公交车来了，是不是这辆？哦，是。一会儿聊啊。
4: 好好。
6: 这一天都没见了，抱一下都不行吗？
4: 我不要，我怕你再套路。我们之间的信任就这么脆弱了？
6: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今天为什么挂断我视频？
7: 这事儿我还真能解释。快点，快点，会诊了。哎，
8: 我笔都丢了，借我这笔。
7: 不借。
8: 干嘛？什么小气？
7: 啊，对了，等会儿会诊完帮我个忙。什么忙？
8: 你帮着我呀。
7: 你都不借我笔，哎，今天上午8:40的时候，我突然有一次会诊找小何，大概会诊了得有20多分钟，是这样说吧？
8: 还在看呢？
7: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真的不是故意挂你电话，我真的是临时有事儿。
4: 那可不一定啊。
7: 他是你的同事，万一他包庇你，那看来我只能调监控来自证清白喽。
4: 哎，别别别别别，我可不能再麻烦别人了，我会不好意思的。
7: 我怎么会不好意思呢？
4: 小陈姑娘，那你对我的信任有没有修复那么一点点呢？也就这么一点。

0: 别着急，晚上就好。
1: 谢谢。对了，郝苏叶，我们酒店要承包一个中华医疗协会的活动，这个你知道吗？
2: 我知道这个活动，怎么了？
1: 到时候你会来吗？
2: 外公可能会去，但我不一定，我还不够格。
1: 哦，好吧。哎，周五的时候呢，我、象牙还有林师兄打算小聚一下，喝点酒，要不要一起来？
2: 可以，正好去放松一下。
1: 嗯，那到时候我可是要喝酒的，你呢就自觉一点。
2: 迟到，我去喝可乐，可以吧？
1: 嗯。
2: 今天汤怎么样？
1: 好喝，咸蛋刚好。
3: 小根儿，
4: 主任，
3: 跟你说个事儿啊。
4: 啊，
3: 下个月呢，中华医疗学会要在咱们市召开一个夏季峰会，其中有一个青年医生发表报告的环节，院里向他们推荐了你研究乳腺癌的那个课题。
4: 真的假的？
3: 学会的意思呢？

0: 提高晚期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于当下社会是一个新议题，他们很感兴趣，也愿意给你这个机会。当然了，结果呀还是要看你的研究内容啊。
1: 是，
0: 所以你这周呢抓紧时间，争取在周一把报告整理好交上来，院里提交给协会，帮你争取这个机会。
1: 行，谢谢主任。
0: 这对于你们这些新医生来讲呢，是个崭露头角的好机会，其他人对此也是虎视眈眈。所以呢，你这两天辛苦辛苦，好好把报告整理一下，把握住这个机会。
1: 一定。
0: 加油。
1: 谢谢主任。
0: 忙去吧。

0: 还不下班啊？
1: 正好临时有个报告要写，你先回去吧。
2: 那我们吃好吃的喽。
3: 白师兄，拜拜。
4: 拜拜，白师兄。
3: 吃啥？我想吃烤鱼。
4: 吃火锅吧。
5: 那我们先过去。
6: 行，
3: 不吃了啊。
2: 你请客啊。
5: OK， 我请客，拜拜。
6: 拜拜。

0: 我今晚可能没办法去了，临时加班。
1: 啊，好吧，
0: 我晚点去接你。
1: 不用了，你好好加班吧。
2: 咋了，瘪着个嘴儿？
1: 何苏叶来不了了，他要加班。
2: 我战友来不了了。
3: 也不来更好，我们一起去玩，走。

0: 你吃过海参花吗？
1: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2: 十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过。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城，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一加一大于二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五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3: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
4: 下了班，只想着谈恋爱，哪有心思改报告啊？
5: 小何啊，请滚。
4: 行，那我先滚了，你好好值班啊。
5: 赶紧滚。
6: 方可心跟别的男人跑了，如果你不养我的话，就没有人要我了。
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见证、
1: 传播、
2: 记录、
1: 守望、
2: 时事、
3: 经济、
1: 民生、民情，
4: 我们一同关注。
0: 升级、
1: 创新、
2: 变革、
1: 融合，
2: 更具权威，
1: 更有温度。
4: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0: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2: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1: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5: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大连新闻与您天天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持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5: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的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好，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护航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来了，7月1日起正式施行。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药品说明书等信息。2岁男童确诊罕见病，保险公司拒绝赔付重疾险，法院判决赔付100万元，为患儿带来希望。花店老板售卖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被追究刑事责任。警方提示，非法收购、售卖2株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来看新闻，记者近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2: 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6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15/5”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0: 继续来看，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换个话题啊，说说这个网上买药其实是很便捷高效的，但是呢也成为了不少人日常购药的一个首选方式。那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这些问题，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药品在网上销售的时候，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的展示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3: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4: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0: 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
5: 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要基本实现保健食品市场准入更加严格高效。要求严格产品合规性、安全性审查，加强生产许可审查，严把上市准入关。具体来说，在准入环节，要严格发酵、酶解、合成等特定工艺保健食品原料的安全性审查，支持保健食品新功能产品创新，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有效，满足多元化健康需求。 将条件比较成熟、安全风险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多、产业基础好的原料及时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持续拓展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同时严把生产许可审查关，对不符合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对保健食品生产工艺中不具备相应原料提取、纯化等前处理能力的，一律不予许可。
0: 继续来看，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这些议论。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的任务。
6: 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25号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在安徽宿州砀山县新投用的智能垃圾集中投放点，四色分类垃圾桶整齐摆放，标识清晰，周边小区居民表示，经过常态化宣传引导，已养成自觉分类、精准投放的生活习惯。
7: 看着出行，我也愿意跟着学分类，慢慢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6: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8: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十五五”目标任务，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酸。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2: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和我一起进入新闻眼。不少家庭都会为孩子添置重疾险，可是呢，真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却不是那么容易了。北京曾女士的儿子患上了一种罕见病，保险公司却认为这不符合赔付条件。经过了近两年的保险理赔官司，法院判了保险公司支付100万元的保险金。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3: 我家孩子是2020年3月份出生的，大概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给我家孩子买了一份重疾险。我也没有想着这份重疾险他一定会发生理赔，就把它收起来了。
4: 曾女士说，在孩子小号2岁多的时候，就发现孩子有些不对劲儿。
3: 他就开始走路的时候有一点挺肚子，就像大老板挺着啤酒肚一样，在小区里面所有的人都叫他大老板。然后他也不爱跑，他也不跳，就很安静的。2022年10月份，我带他去游泳，游泳教练拿着他的小腿打水花以后，他跟我说，你家孩子的小腿肌张力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特别紧张，你带他去医院查一下。
4: 他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最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也叫 DMD。DMD 是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患者多为男孩，通常在3到5岁发病。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逐渐萎缩，12、13岁可能坐上轮椅，大多活不过18岁。确诊后，曾女士马上拿出了那份重疾险保单，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的赔付条件有3个要求：肌电图、肌肉活检以及无法独立完成6项日常生活中的3项。
3: 我确实作为父母舍不得让他去做肌肉活检和肌电图这样子对孩子有损伤的检查，所以我就没有把他继续进行下去。
4: 孩子确诊是通过基因检测，这已是目前 DMD 诊断的黄金标准，只需抽血无创，准确率高。曾女士向保险公司提交了基因检测报告，得到的答复是材料不全，不能理赔。无奈之下，他只能起诉。案件一审是在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100万元保险金，并豁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二审中，争议焦点聚焦在小号没有提交保险单中载明的诊断证明材料。保险公司以此为理由不予理赔是否合理？
5: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是如果一位母亲或者是一个家长，他知道自己的孩子的确诊，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这样一个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4: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号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法院的高效推进下，小号妈妈很快拿到100万元理赔款，她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法官手中。
3: 因为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发达，如果我们现在就给孩子用上最好的治疗方式，延缓他的疾病进展，可能3、5年以后，然后医疗技术出了他的治疗药物，孩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还是很激动的，今天来到北京金融法院，能够表达一下我们罕见病群体和 DMD 群体的感激之情。
4: 舒翔法官表示，当更先进、伤害

0: 更小的诊断方式成为临床主流，保险公司不能以诊断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为由拒绝履行赔付义务，尤其是对于孩子、老人等特殊群体，司法应当保护他们获得更科学、更人道的诊疗权利。
1: 换个话题啊，不少人喜欢摆放盆景绿植来装点家居，金豆盆景呢，因为颜值高、寓意好，备受养花爱好者的追捧。很多花友以为这个金豆呢只是普通山野绿植，但是不知道私自买卖野生金豆已经触犯法律。近期武汉警方就查处了一起售卖野生金豆的案件。
2: 近日，市公安局环石耀真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掌握线索之后，警方迅速锁定了这家经营场所，并开展突击检查。
3: 我们民警通过网上巡查，发现了一个销售平台正在售卖这个野生植物金豆。然后通过这个个人信息的查询，我们找到了他实体店铺的位置。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2: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直到被警方查获，面对确凿的证据和法律后果时，杨某才幡然醒悟，满心懊悔。
4: 但是知道那是因为我毕竟是2023年以后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重的，有这么严重，因为我卖的就是一个成品的盆景，因为我不是说去搞那些破坏的性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没有去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严重的一个过错，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犯罪的一个行为。
3: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盆景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2: 近年来，金豆凭借颜值和好寓意成为盆景圈的热门绿植，不少商家抓住大众认知漏洞，线上线下隐秘售卖野生金豆，普通花友单纯出于爱好购买，压根不知道触碰法律红线。据了解，野生金豆生长极慢，在野外贫瘠的山石环境下，树根主干一年粗度大概仅长0.5到1厘米，几十年才能长成老桩，上百年才能成型，这也是野生金豆老桩珍贵、严禁盗挖的核心原因。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的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5: 小小的盆景暗藏大大的法律风险，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野生重点植物受法律严格保护，像野生金豆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法律明确规定，非法收购、售卖2株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野生重点保护植物，大家要做到不买、不卖、不转手，不要因为侥幸心理而触碰法律红线，拒绝野生动植物买卖，守护生态环境。
1: 再来分享一场生命奇迹。今年2月，一位自然受孕的新疆孕妈妈在武汉诞下了1男4女5胞胎，引起全网关注。经过近3个月惊心动魄的生死闯关，其中的4姐妹日前顺利出院。
6: 人类自然受孕5胞胎的概率仅有6000万分之1，极为罕见。今年2月26号，来自新疆的24岁产妇迪丽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诞下1男4女5胞胎，宝宝们降生时体重最轻仅870克，最重也只有1030克，即早产、低体重、脏器发育不成熟、免疫力薄弱等多重风险接踵而至。医院迅速启动早产儿危重救治应急预案，组建产科、新生儿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多学科联合救治团队。 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医护人员帮助五个宝宝闯过呼吸、感染、喂养等重重生命难关，从脆弱的新生状态一步步稳步追赶健康成长。
7: 体力比较旺盛了，体力比较旺盛了，他那饥饿一旦来了以后，一秒钟都不能等的，就可能他就不分时间段的。所以说我们医护人员一旦发现他有饥饿、有这个觅食的这种行为的时候，要及时的给他冲奶，晚几秒钟他就是不愿意的。所以说我们的护士呢，一方面是很疲劳，但是也很开心，看到他们一步一步在喂养的过程中长大。
6: 目前四个妹妹身体各项指标完全达标，顺利出院，与爸爸妈妈团圆。哥哥因轻微感冒需要留在医院继续观察一两天，待身体痊愈后再回家。当天医院特意准备了温馨的出院仪式，医护人员用宝宝们的小脚印拼成生命树，写下汉维双语美好祝福，并与家属共同见证这一温暖又感人的瞬间。作为五胞胎分娩主刀医生，李家福也为孩子们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与期盼。
8: 我也希望他在这个上学之前能够像天下所有的 baby 一样的话，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充满了童心童趣。当然以后来说，我也希望他能够以后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也希望的话，他每五岁十岁给我发一个照片，让我能够在遥远的武汉祝福他，
1: 祝福他们都能够健康平安成长。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力云 APP 同步直播。来看新闻，眼下荔枝正批量上市，成为时令美味。因为价格比往年亲民，所以不少人呢就实现了荔枝自由。不过一颗荔枝三把火的这个说法呢，让很多人既爱又怕。而网上流传的咬壳吃荔枝不上火，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来看看。
1: 在衢州长山城区中商广场超市水果区最显眼的位置，摆满了红彤彤的新鲜荔枝，吸引到不少市民挑选购买。剥开薄韧果壳，银白果肉汁水丰盈，清甜爽口。
2: 荔枝很好吃，很甜的，个头又大，每年都要吃的吧，荔枝多少都要吃一点的啊。今天第一次，荔枝很好的。
1: 超市负责人介绍，今年荔枝货源充足，主要为海南产地直采的妃子笑、广东白糖荔，冷链直达，新鲜度高。由于今年气温较去年同期偏高，荔枝上市的时间也提前了五六天，价格也更亲民，超市每天都要卖掉四五百斤。可荔枝虽好，吃多了上火怎么办？最近网络上盛传咬壳吃荔枝不上火的说法，是真的吗？
3: 那么荔枝核呢，其实也是温的，但是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它通气散结，所以它可以治疗疝气这些问题，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这个的作用哈。那么荔枝呢，就是少量吃，不要吃太多，就一天的量不要吃超过10颗15颗。如果说你吃了上火啦，你可以吃点金银花、菊花，这些泡水喝，来清这个火气。
1: 荔枝壳虽然有清热功效，但需要经过煎煮或者泡水才能够释放功效，所以直接带壳咬的说法并不靠谱，影响口感不说，还容易将农药残留和灰尘杂质等等带入口中。
0: 继续来聊点吃的哈，在咱们大连呢，一说到滋补，第一个肯定是想到海参。可能有人会觉得啊，春夏这个时候吃海参会上火，但实际上海参是温补性食品，一年四季都能吃。如果把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就相当于是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受罪。本期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2026年头茶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四斤，可以吃两个月，花小钱办大事，一个月呢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了。快来看看，
4: 春夏养生啊，海参滋补正当时。本期好物惠民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品堂春夏海参滋补套餐。这款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能吃两个月。现在呢，我就是在加工车间了，咱们一起来参观一下，看一看海参都需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送到我们的餐桌上。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5: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4: 海参呀，刚刚经过了低温蒸煮的环节，接下来呢就要液氮速冻了。那我们来问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用液氮来速冻海参？
5: 就像咱们在家就是买的鲜豆腐，然后你买回来的时候又白又嫩，你放到冰箱里长时间冷冻，然后冻豆腐表面就会有很多气孔，然后口感还不如以前。然后像咱们这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内部细胞壁不会被破坏。
4: 大家都知道啊，即食海参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蛋白质吸水的过程。我们龙品堂的即食海参呢，固形物有80%。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根海参，身刺饱满，根根坚挺。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呢，直接在米饭和海参上淋上我们的鲍鱼汁儿就可以了，还可以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作为龙品堂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见证者啊，我每一个环节都见证过了，特别值得信赖。春夏养生不可忽视，这个套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件，大家赶紧去下单吧。
6: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呢，我们要在最好的时候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六天时间把贵州的精华可以说是一网打尽了。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啊，就像是飘在水墨画当中一样。再往东，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晚上住在西江千户苗寨，推开窗就是万家灯火，吃货也有福了，青岩古镇的卤猪脚真的是软糯又入味儿。当然了，贵阳的地标甲秀楼也得去打个卡。这趟行程我们依然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项目，全程四算酒店。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了，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旬到来之前，快和我们一起欢乐出发吧。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从昨天傍晚开始，槟城呢就被雨雾强势控场了。截止到今天下午三点，全市主要站点平均降雨量是40.7毫米，最大降雨量122.9毫米，出现在旅顺双岛湾军民水库站。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阴有中雨，其中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预计明天下午降雨结束，天气转晴。明天市区全天气温在17到23度，早晨体感湿凉，建议穿着透气易干的衣物。也特别提醒大家，雨雾天气的能见度会下降，道路湿滑，对早晚高峰交通出行会有不利影响。好，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时新闻。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也欢迎您留言提供新闻线索。首先我们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昨天傍晚我市开始普降大雨，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降雨仍然持续，明天下午停歇。提取不用再等一年，商贷可以按月扣，住房以旧换新提供贷款支持，公积金多项新政线上权威解答。告别召集难、签字难、表决难，维修资金线上表决功能上线，业主2分钟即可用手机完成投票，让房屋维修资金提取使用开启加速度。对标北京鸟巢，蓑衣湾足球场用可循环使用的铝杯替代传统纸杯，打造国内首个中超赛场水饮无废场馆。
0: 今天这雨呀，已经是下了一天一宿了。咱们来关注一下，从昨天傍晚开始呢，我市就迎来了这一场新一轮的降雨。截止到今天下午的3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在40.9毫米，为大雨量级，最大降雨量122.9毫米，出现在旅顺双岛湾军民水库站，已经达到了大暴雨量级。今天下午的3点20分，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6到8小时，大连主城区还会出现30到40毫米的降水，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请相关部门呢要做好暴雨预防准备工作，也请大家要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依然是阴有中雨，其中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预计明天下午降雨将会结束，天气转晴。另外呢，明天夜间大连近海等其他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浓雾天气，局部的能见度可不足200米，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明天呢开车出行一定要注意防范。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政务公开日的相关情况。政务公开日期间呢，我市各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政务开放活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展了线上政务直播，就近期出台的多项公积金新政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并就网友们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一起来看看。
2: 传播惠民好声音，架起服务连心桥，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大连公积金政务直播间。
1: 工作人员首先介绍并解读了从5月11号开始执行的7项公积金提取新举措，内容包括多次提取申请时间不必间隔一年，可按月自动扣划提取偿还商业贷款，取消一个自然年度只能提取一次的限制等。其中最受网友关注的是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二手房首付款的政策。
3: 使用公积金贷款或组合贷款购买大连市再交易住房，在签订房屋交易合同并办理网签备案后，可持相关手续到大连公积金中心任意办事处营业大厅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所提取的资金在公积金贷款放款成功后将划拨至本笔贷款对应的购房交易收款账户。
1: 直播中，对从今年5月11号到2027年12月31号阶段性实行的住房以旧换新贷款支持政策，网友们提问较多，工作人员进行了在线解答。
4: 在符合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如果您在政策实施期间出售原有自住住房后，又再次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那么您已经出售的那套住房使用过的贷款额度啊，不计入累计已使用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但是每个家庭的每套自住住房只能享受一次以旧换新核减贷款额度的政策。
1: 今年五月，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还修订出台了《大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新办法将近年来出台实施的多项公积金贷款政策进行了整合，调整了二手房贷款业务办事程序以及部分贷后变更业务办理要求。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图文说策、政务直播、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方式，把政策讲清楚、解读透，让政策利好尽知尽享，将 惠企便民政策送到企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手边。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住在老旧小区的朋友们可能都有这样的困惑，房子外墙漏水，设施损坏，想要维修，动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得有超过1/3的小区业主签字同意才行。现实中呢，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小区业主见面难，签字难，社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呀，往往也是跑断腿，磨破嘴，也凑不齐人。这种事儿呢，不少小区在需要动用维修资金的时候都遇到过。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大连住建部门出手了，维修资金线上表决功能已经在辽视通 APP 上线，业主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地，动动手指啊，2分钟就能用手机来完成投票，让房屋维修资金的提取使用开启加速度。
6: 高新区华新上元小区有7栋居民楼存在屋面漏水的问题，需要动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的利息进行维修。依据有关规定，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向住建部门申请动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需要在业主人数和房屋面积都超过1/3的情况下进行表决，并且参与表决的业主要有超过半数同意。华兴上元小区的物业公司曾在社区的帮助下多次组织小区业主进行线下投票表决，但都因为达不到2/3的要求，导致房屋维修计划流产。
7: 有的居民啊，他房子在这儿，然后人不在这儿住，在国外或者在其他城市，还有的是父母在这儿居住，然后房主本人不在这儿住。原来的就是这个流程，就是可以通过委托把你的房证、身份证，就是照片传给你的委托人，再有签一个委托书，可能就会出现就是投票率达不到或者参与率达不到这个问题。
6: 因为表决人数不够，无法动用房屋维修资金，从而导致居民房屋维修遇阻的情况并非个案。随着市住建局推出的维修资金在线表决功能在辽视通 APP 上线，召集难、签字难、表决难三大痛点迎刃而解。一心曼谷华上社区的工作人员制作了视频教程，通过微信张贴通知、登门指导等方式告知并指导业主在线表决，很快就达到了表决人数要求，表决完成时间也大大缩短。
8: 辽视通的链接注册登录，然后找到自己家的小区，然后那个参与投票，全程下来我感觉不到2分钟吧。
9: 对我们物业工作起了个很大的积极的作用，只有申请通过了，我们才能拿到钱，为业主真心实际的解决维修的问题。
6: 眼下华兴上元小区的房屋维修资金申请已经顺利提交，正在等待住建部门的审核，资金到位后房屋维修施工将立即开展。据介绍，除了线上表决功能，业主还可以通过辽视通 APP 查看自己的房屋专项维修资金账户余额以及小区的维修计划等信息，
10: 表达业主的真实意愿，同时也能规避维修资金的违规提取等问题发生。下一步，我们将利用该系统实现业主大会线上表决以及维修资金线上缴存等功能，进一步优化物业管理，提升维修资金使用效能。
6: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好消息，好消息，
14: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15: 全程狂欢开始了，
13: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14: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折，
13: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14: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13: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14: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15: 康贝佳热线88865533，
14: 88865533，
13: 来康贝佳种牙，
14: 谁种谁知道。
1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了。网罗冰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今天呢，我们先来一起热搜东北超。东北超足球联赛刚刚开打，热度就已经爆表了。24号，微信平台全国城市足球联赛热度指数出炉，东北超一骑绝尘，把各种超狠狠地甩在了身后。其中大连队更是以520多万的热度拔得头筹，遥遥领先，尽显东北球迷、大连球迷的足球热情。一起来看看。

首届东北超刚一开赛，全网破亿的话题热度啊，足以印证了东北人对足球的热爱。这踢的不光是球，更是咱们东北人的精气神儿。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在这个属于绿茵场的季节，希望东北老铁们继续保持热度，把足球踢得更燃、更加精彩。东北超热度高涨，咱们大连呢更是要把足球氛围拉满。近日，东港商务区上演了一场震撼的足球主题灯光秀，刷屏了朋友圈。绚丽的霓虹不仅点亮了夜空，更化身为绿茵场外的第二赛场。大连这座足球城以独有的城市礼遇为东北超呐喊助威，一起去看看。

0: 我就喜欢大连营，梭鱼湾里沙拉拉，东北足球顶呱呱。一行行滚烫的标语不仅是对东北超的致敬，更是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足球情怀。让我们一起为大连加油，也祝东北超越踢越红火。东北超赛场啊，大连队凯旋而归的时候，返程的高铁上，19岁门将于子涵的一段视频呢，意外走红了。当队友们纷纷休息放松的时候，他却在伏案学习，带着作业征战客场。绿茵场上高接低挡，在返程的高铁车厢里无缝衔接赶作业。于子涵主打一个足球梦想和学业两不耽误，一起去看看。
1: 嗯，你也考清华？
2: 清华。
3: 行，哥
2: 啊，谢谢。
3: 继续。
2: 啊，我在补我们学校的这个笔记，我们上课的笔记。这个是我们那个上运动训练专业的课程的笔记。我不是跟队来比赛了吗？我难免会有些课
3: 去比赛。
2: 对对，我也带一些作业去。
3: 这样能忙过来吗？
2: 我会尽量去兼顾的。
0: 赛场上，于子涵是球队的坚实防线，在学校里他是勤勉自律的好学生。大连这位年轻小将的高铁名场面，不仅让大家看到了大连年轻球员身上的可爱和自律，更是打破了很多人对于足球运动员粗线条的刻板印象。越努力越幸运，能把球踢好还不落下功课，这才是新一代大连球员的真实写照。为这位逐梦的少年点个大大的赞，也祝愿他在未来的人生路上一路向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博。那近日呢，大连英博回收杯项目正式发布了。梭鱼湾足球场对标国内的顶级场馆，落地了铝杯循环利用项目，以绿色办赛理念开启无废观赛的新模式。
4: 发布会上，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与奥瑞金科技、大连土发集团、大连5家国际贸易公司共同签署合作协议，项目采用可循环使用的一次性铝杯替代传统纸杯，观众使用后投入专属回收点，从源头降低赛事耗材浪费与碳排放。
5: 铝制产品近年在整个包装产品以及食品容器的使用方面是越来越广的，更轻量化，不易破损，它的回收价值要远远高于其他类的包装产品，再生利用的价值可以达到100%。
4: 此前，北京鸟巢已在国内率先应用该项目，一年半累计循环使用70万只回收铝杯。此次梭鱼湾足球场接棒落地，将打造国内首个中超赛场水饮无废场馆。
6: 作为项目的运营单位啊，我们做好回收杯的现场运维工作，安排专人呢引导球迷们呢正确的投放，让球迷们喝着方便，投得顺手，真正把绿色观赛呢变成一种习惯。
7: 我们希望以足球为纽带，以低碳观赛成为球迷共识，让环保理念融入赛事的每个环节。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用体育力量传播生态文明。
4: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咱们大连呀，不仅有足球热情，更有生活温度，凡人微光汇聚城市暖流。近日呢，我们大连街头上演了一场跨越40多公里的深夜爱心接力。晚上10点多，西岗区黑马应急救援中心的队员们在执行完任务之后，返程的途中发现，在旅顺龙头街道的一处桥上，一位年迈的老人正在独自坐在路边，神情很疲惫。在大家的合力帮助之下呢，最终这位走失8天流落街头的老人在深夜平安与家人团聚了。
8: 在旅顺南路的这个桥上碰见了一位拾荒老者，他说他是在炮癌的地方，
9: 12点到了，我非常热心，然后正在耐心询问。
10: 查着了，5月16号他的家属打报警电话了，走失了。
11: 我们这一个多礼拜走到旅顺了，
12: 问他的时候，他说是就走到哪儿有这个饭店的老板给他就吃碗面呐什么的。
8: 老人家已经上我们车上了，我们把他送到炮癌的派出所。
13: 我们从旅顺过来的，他家属到了，
14: 到，
13: 咱们交接一下，我们任务也就完成了。
0: 8天40多公里，老人的这

段迷途虽然漫长，但却始终被善意包围着。从给一碗热面的陌生店主，到深夜驱车奔波的救援队员，尽职尽责的民警，正是这些平凡的善举织就了这座城市最坚实的保护网。大连的深夜微凉，但是在爱心铺就的回家路上，每一步都很温暖。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0: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来看主播说，有些人啊，凡事没正形，挑刺儿第一名，灾情看不见，救灾也看不见。一对普通的耳环，哎，却偏偏碍了他的眼。网曝灾区村干部人为制造次生灾害。湖南石门县暴雨过后呢，超10万人受灾。龙池河村书记向金元从5月17号晚上就扎在救援一线，淋湿了3套衣服，雨靴再也没脱过。全村900多号人断路断网，全靠他一个人支撑。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声音嘶哑，说起被冲毁的村部，眼泪止不住。可是呢，有个别的网友盯着他的耳朵不放。一个耳环有50克，金耳环捐了才感人，救灾还有空戴这个？更有甚者啊，没有任何事实就上纲上线的给扣帽子，把耳环与不廉洁画上了等号。一个在泥水里泡了几天几夜的女支书，就因为一副饰品被键盘侠架在火上烤。暴雨洪灾之后呢，简直又要口水成灾了。向金元回应说，那根本就不是金耳环，就是很便宜的普通耳环，而且我没时间上网，老百姓认可我就行。灾难面前哪有心思精心打扮，就算是真金的，以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呢，不少人都戴得起，更何况很多地方的女性都有戴首饰的习惯，着急救灾来不及摘再正常不过了，这怎么能成为评判一个人尽责不尽责、作风有没有问题的标准呢？监督可以，但是不能无视事实信口开河，别让吹毛求疵、无端揣测的键盘审判寒了干实事人的心。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好消息，好消息，
2: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3: 全程狂欢开始了，
1: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2: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折，
1: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2: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1: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2: 3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3: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1: 来康贝佳种牙，
2: 谁种谁知道。
4: 全力剂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份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在咱们大连呀，提到滋补的话，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非海参莫属了。可能有人会认为呢，春夏季节吃海参会不会容易上火呀？但实际上，海参呢属于温补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如果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是盖房子的话，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呢，就相当于是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遭罪。本期的好物惠民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大连2026年的头茶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4斤，可以吃2个月，花小钱办大事儿，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一起去看一下。

0: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1: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2: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0: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
3: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0: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

0: 现在下单呀优惠多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呀，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的美食，六天时间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就像人飘在水墨画里一样。再往东呢，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晚上我们住在西江千户苗寨，推开窗就是万家灯火。吃货呀，这次也有福了，青岩古镇的卤猪脚软糯入味儿。当然了，贵阳的地标贾秀楼呢，咱们也得去打个卡。这趟行程呀，我们依然是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全程住的都是四钻酒店。此外呢，六月底啊，被称为是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了。我们的甘南高品质的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去感受一下。好，节目的最后呢，咱们再来了解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不知道呀，大家上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一句火爆的文案啊，说巴黎未必比大连忧郁，就是在形容这几天的连雨天。从昨天傍晚开始呢，槟城市又被雨雾强势控场了。截至到15时，全市的主要站点的平均降雨量呢在40.9毫米，最大降雨量都来到了122.9毫米。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仍然是阴有中雨，其中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预计明天下午这场雨才会结束，天气呢才会逐渐的转晴。明天市区的全天气温在17到23度，早晨的体感还是比较凉的。这几天大家都说了，哎呀，怎么感觉冬天的衣服又要给拿出来了呢？所以啊，雨天的能见度也是比较低，路也比较湿滑，大家除了要多穿呢，早晚高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开车减速慢行。周四到周六晴天加上阳光又会重回槟城天气舞台了，气温呢开始上升通道，预计周四开始啊，市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再创新高，来到27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也在17度到19度，让大家感觉哎，像坐过山车一样啊，这夏天可能又要来了。周日我市上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的，市区全天的气温呢将有小幅的回落，在18到26度，晴好的天气呢非常适合展开户外活动，所以大家周末可以出去玩玩。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回放，获取更多的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继续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抖音、头条和快手号收看精彩内容。我们明天见。
1: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2: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 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0: 惯，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预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转转，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房地思想总放松？为什么不够核心行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这样的诈骗？

0: 住，让你退款就是骗。
1: 要看清，眼擦亮，
0: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凌厉公示我为宣，
3: 人民公安捍卫着。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耕储能领域近20年，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系列报道隐形冠军在大连，来看大连融科储能公司储能新赛道上的独角兽。
0: 打击违法犯罪，护佑一方平安。我市启动忠诚利剑平安护航夏季治安整治行动。
1: 辽港集团新开通2条集装箱远洋航线，填补大连口岸直航印巴中东空白。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兴岛经济区补齐社会事业短板，加快产城融合发展。
1: 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搭建工作有序推进，整体进度已完工40%。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当前，全球风电光伏产业的装机规模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由于需要解决稳定供电等问题，对新型储能设备的配套需求也非常迫切。大连融科储能公司深耕钒液流电池储能领域近20年，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钒电池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超60%，成为我市首家独角兽企业。来看报道。
2: 在大连液流电池储能调峰电站，这个能为城市提供应急备用的巨型充电宝正平稳运行，它不烧煤不用气，却能把风与光存起来。而这个充电宝的核心就来自全球钒电池领域的领军者大连融科储能。走进融科的生产车间，机器人往来穿梭，机械臂精准作业。与大众熟知的装备制造巨头不同，这家隐形冠军企业专注的是产业链上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核心环节。
3: 这个车间不只是一个自动化程度很高，就是它是涵盖了很多我们融科这么多年积累了很多的关键工艺在里面。目前我们车间是一个饱和状态，我们通过加班或者是三班倒的形式，然后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产能。
2: 隐形并不意味着弱小，恰恰相反，融科在全球市场是绝对的冠军。2008年，融科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共建实验室，向钒电池产业发起攻关。当时核心材料长期依赖进口，企业拿出20亿元死磕自主创新，10多年后终于实现全

0: 业之巅，但冠军并未止步。针对初始投资高，它的新一代钒液硫储能系统正式下线。
1: 在我身旁的这个就是企业刚刚下线的目前全球单体功率最大的钒液硫电池的核心部件电堆，它的功率比上一代提升了3到4倍。
2: 我们的电流密度了提升了50%左右，我们的占地空间呢减少了大约28%，我们的适配性呢相比原有的产品呢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增强。概括来说，这款产品的体积更小，单机的功率更大。
0: 从技术追赶到全球领跑，融科储能已在大连高新区、庄河市金浦新区布局了研发、材料、装备三大基地，形成了自主配套的产业集群。
3: 整个开发的导向一定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我们核心要解决的就是在产品的这个它的成本更加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性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在15/5期间也会与上游和下游的伙伴更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和联系，形成上中下游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不追求名声在外，只专注技术领先，大连融科储能这家从大连走向世界的隐形冠军，正用一块块钒电池储存绿色能源，也储存着中国制造的底气。未来当您享受风电、光电带来的便利时，背后或许就有着来自大连的隐形力量在默默支撑。本台报道。
4: 26号，全国台联第四届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在我市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台商、台湾青年、两岸婚姻家庭等台胞代表人士近90人齐聚一堂，共话15/5发展新机遇，共绘融合发展新蓝图。据了解，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暨考察活动已成功举办3届，是全国台联联谊服务台胞、凝聚两岸共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活动品牌。本届活动为期5天，除座谈交流外，还将赴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融科储能装备有限公司、大连船舶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企业学习考察，了解前沿科技成果，感受大连新质生产力的蓬勃生机，进一步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交流。本台报道。
5: 昨晚，市公安局启动忠诚利剑、平安护航、夏季治安整治行动，全警动员，劲锐出战，全面净化社会治安环境，护航一方平安。来看报道。
4: 在梭鱼湾畔，警灯闪烁，警旗猎猎，1000多名参勤警力代表、200多辆警用车辆列队誓师，消防、交管、巡特警等8支党员突击队接过战旗。严打违法犯罪，严查安全隐患，时时见警察，处处亮警灯。动员令要求我市公安部门全员参战，以最高政治站位、最强责任担当、最硬纪律作风，坚决确保全市社会大局稳定。随着指令下达，信号弹腾空升起，各车辆方队梯次启动，奔赴街面巡控、重点清查、秩序维护、应急处突等第一线。
6: 我们将把警力更多摆到街面上，沉到社区里，巡到群众身边，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违法犯罪露头就打，快打快处，让违法的人不敢伸手，对群众各类求助迅速办理，暖心回应，用实打实的行动守护好城市的烟火气。
4: 夏季治安整治行动期间，全市公安机关将深入排查整治治安隐患、交通安全隐患和公共安全风险，强化巡逻防控，最大限度提升群众见警率和民警管事率，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的夏季社会治安环境。本台报道。26号，辽港集团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首航仪式暨沪辽快线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大连集装箱码头举行。新开通的集装箱远洋航线填补了大连口岸直航印巴中东的空白。来看报道。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由辽港集团和地中海航运合作开通，将投入8艘2万到2.4万标箱集装箱船，直达印度、巴基斯坦主要港口及阿联酋、阿曼等

0: 中东国家为我国东北腹地粮食、化工产品、机电设备及汽车零部件等商品出口搭建便捷高效的海上物流通道。
1: 航程时间较传统的中转时间节省了10天，有效降低客户物流成本，提升了大连口岸与中东印巴区域的贸易联通效能。
2: 将这个我们的这个外贸资源呢，吸引到大连以及大连的周边，对于我们区域的物流优化，起到一个非常强的推动作用。同时呢，也能够促进产业和行业的这个协同的一个发展。
0: 仪式上，辽港股份公司与上港集团安通控股公司签署互辽快线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将以营口大连上海内贸航线为基础，加密班次，优化服务，合力打造一条对标外贸班轮标准的内贸精品航线。这一合作也是15/5期间互联对口合作的重点项目。
2: 我们这个航线的话非常的快捷，然后是海上高速，就通过我们的这个高效的直靠，在运力不增加的情况下，我们销量可以提升20%，我们的时间可以缩短20%以上。它这个航线呢，特别有利于东北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的链接。
0: 本台报道。
3: 25号，从瑞士空运来的首批夏季达沃斯论坛专用物资运抵大连空港口岸，大连海关开辟绿色通道，确保货物快速通关，及时运往会场。来看报道。
0: 这批货物一共78件，总重量11.4吨，主要是电脑、打印机等会议专用设备。货物运抵大连空港口岸后，海关第一时间查验，实现当日申报，当日验放。
4: 海关成立了1:1服务机制，安排专人对接我司办理这个通关手续，马上会派送到咱们会议中心，用于这个大件组紧急的大件。
0: 大连海关提前制定夏季达沃斯论坛通关保障方案和处置预案，专人专岗对接服务，还优化监管流程，确保论坛所需物资、参会人员通关手续随到随办，货物随到随验。
5: 大连海关和主办方密切配合，发布论坛通关指引，推出支撑论坛8项便利化措施，组建涵盖理解、通关、查验等环节的工作专班，全力保障达沃斯论坛人员物资的高效顺畅通关。
0: 本台报道。今天距离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8天，论坛主会场搭建工作正有序推进，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40%。来看报道。走进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在新领军者村的搭建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前瞻空间搭建、电线铺设等工作。针对工期短、任务重，搭建方在工厂完成预制后再运到现场组装。论坛方搭建团队将于6月初进场施工，届时将每日召开搭建调度会。按计划，搭建工程将于6月18号交付论坛方。
6: 今年地球村稍微有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把政要休息区移到了地球村，这样能够方便我们与会嘉宾与各国的政要进行深入的交流。会场搭建呢，不光是一个物理的搭建，更是为与会嘉宾提供一个思想交流、洞悉世界经济的一个平台。
0: 论坛主会场将设计体现中国文化元素和大连特色文化的展台，并邀请大连企业参与搭建和布置，打造面向世界的企业展示平台。
7: 能够参与到达沃斯里面来是我们的荣幸。为了让呢所有的来宾能够舒适一些，在车上呢会安装了一些座椅的靠背、头枕、腰靠，我们呢会保质保量的用最好的品质去服务于这一次达沃斯。
0: 本台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青岛经济区加速补齐社会事业短板，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打造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的高质量发展经济强区。来看报道。
8: 近日，大连理工大学附属高中在长青岛高中举行共建交流活动，无人机和机器人表演、生物公开课和职业规划课等，让长青岛高中师生受益匪浅。从2023年两校结对以来，这样的交流活动经常举行。
9: 联合定制县域高中适配版教学常规制度，在长青岛高中推广我校127高校课堂教学范式，联合开发特色课程，常态化开展同课异构，全面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10: 借助联合教研， 名师带徒，一大批青年教师快速成长，骨干力量梯队成型，专业素养和教研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8: 为了让岛上居民享有更便捷、更专业的医疗服务，长兴岛中心医院门急诊去年十月开诊，并引入三甲医院专家坐诊，基本实现常见病天天可看，专科疾病定时可约。今年三月，医院开通医保，四月份各类检查量比运营初期增长65.1%。
11: 来长兴岛这个中心医院比较方便，不需要排队，时间也比较快，专家也比较多。
12: 我们在增加诊室、优化流程的同时，不断完善检查检验设备配置，翻倍增长的数据，直接体现了群众对我院医疗服务的认可与信赖。
8: 体育设施也加速上新，长兴岛首座气膜体育馆开门纳客，单日最高接待600人次，馆内设有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
13: 对我们足球爱好者是极大的福音，这周边呢很多球队吧，我们的馆面呢都足球爱好者都聚集到这儿来。
8: 凭借稀缺的超长、超宽、浅海、沙滩等滨海资源，今年长兴岛将继续举办环岛自行车赛、全民运动会、半程马拉松等系列赛事，持续丰富居民文体生活。
14: 要加快推进体育场改造项目，完善新建公园30处体育设施配备。只有让人才事业有舞台，生活有归属，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因城而强，城市因人而兴。
8: 目前长兴岛人口已增长到近20万人，将在打造绿色石化、船舶海工等产业集群的同时，同步完善城区功能，增进民生福祉。本台和长兴岛融媒中心报道。
0: 春耕生产有序推进，大豆播种全面铺开，今年我市紧扣中央1号文件巩固提升大豆产能的要求，通过政策、品种、农机等多方面引导扶持，提振农户的种植信心，提升大豆规模化种植水平。来看报道。
15: 在普兰店区大潭街道的一片大田，种粮大户邹立新正忙着播种大豆。今年他选用了稳产、高油、高蛋白的优良品种，首次应用新型大豆双行密植精量播种机，亩保苗量从过去10000株提高到16000到20000株。靠着两种粮机和科学种植，它的大豆种植加对外服务面积从去年300多亩增加到1000多亩。
16: 种大豆就是国家给补贴也好，就是产量好，老百姓受益也好。过去就300来斤吧，现在就是500来斤。今年就整个就是说面积基本上都种大豆的多。
15: 农户积极性高，政策是后盾。今年全市计划播种大豆64.4万亩，各地落实大豆生产者补贴、耕地轮作等扶持政策，种植户每亩最高可获得550元补贴。普兰店区庄河市连续3年推进产油大县项目，高标准建设大豆核心示范区、辐射带动区和试验攻关区，带动全域种植水平提升。
17: 我们的核心区面积达到了7万亩，比去年增加了4万多亩。我们这个项目的实施呢，给农民提供这个种子、化肥，然后后期还有一盆多醋。我们当地的大豆的这个生产水平也是提升到10%左右。
15: 市农业部门组建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在选种、播种、下管、秋收各环节提供全程指导，积极推广冬小麦与大豆轮作模式。
18: 种子要和栽培技术一起来用，什么时间种，什么时间收，包括怎么去合理的用药，对吧？合理的施肥，防灾减灾，能够保证这个大豆就是一是不得病、不上虫，稳产高产。
15: 本台报道。
0: 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阵哈尔滨队火热开赛之际，2026年大连市房地产项目外部推介活动哈尔滨站同步启动。我市组织10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大连队比赛场地周边以及哈尔滨中央大街等核心商业区、重点企业园区和主要街道设置展区和置业大篷车，展示刚需住宅、改善洋房、滨海养老公寓等100多个优质地产项目，吸引球迷和当地市民驻足咨询。
19: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希望通过东北超赛事的热度，促进文体旅商和房地产充分联动，欢迎哈尔滨的市民呢，在看球的同时来大连再看房看球。
0: 本台报道。汛期临近，市城管局启动洪涝隐患排查，对75处低洼易涝点、18处重要隐患点全部落实一点一测。 清疏管网292公里，组建排涝应急队伍40支、832人，配备移动泵车等设备160台。五月底前完成实战演练，严阵以待，确保安全度汛。5月26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8批群众举报问题23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6件、金浦新区5件、中山区3件、普兰店3件、瓦房店市2件、沙河口区1件、高新区1件、旅顺口区1件、市海洋发展局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6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5件、水方面问题4件、生态方面问题4件、噪声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3: 2026年5月1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2件，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0: 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当你徜徉在校园中，逐梦奔跑，你是2亿910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父母眼中唯一的宝贝。当你徜徉在爱情的幸福里，你是764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整个小家庭唯一的后盾。当你为人生旅途而奋斗拼搏，你是8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妻子和孩子唯一的依靠。当你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不平凡，你是9亿800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家人们唯一的守护。当你和老朋友们共享夕阳后，你是2亿640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子女们唯一的牵挂。也许，你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一，一旦遭遇诈骗，受害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你的爱人、你的子女、你的亲人、你的未来。电信网络诈骗，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唯一。提高警惕，谨防诈骗，别让罪犯毁了所有。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

0: 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我也吃过亏，今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0: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1: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出力也得实践，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0: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2: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3: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旗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旗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上云梯，怕不怕？
1: 不怕，谁让你

0: 胸口。
1: 哇，非常好，
0: 是你依然炽热的
2: 温柔。机长，你们，看你们俩没事，火势已经控制住了，没有蔓延到隔壁，二虎也找到了。
3: 在哪？
4: 强行的。
5: 哎呀妈呀！别好好饿的呀，咱们好好饿的，是不是？
2: 你们检查一下。
6: 哎，哪个不长眼睛的把我车给撞了？
7: 把车停在消防通道上还怪我们，
6: 真是！给我出来，闪！给我出来！
3: 先生，刚才你的车是占用了消防通道，这是违法的。我们当时联系不上你，所以在紧急情况下。
6: 什么叫紧急情况啊？
8: 我叫几个警察
6: 报警啊！
8: 住手！
9: 不要动手！
6: 当然
9: 不要动手！
6: 让开！你们想干嘛？你们这么多消防员，我就不相信你敢欺负我一个普通群众。就算你们今天打我，我也不怕。我要维权，今天不赔钱，谁也不想走。还有你，哎哎哎，干嘛？你们干嘛？消防员打人了，喂，拍照拍照拍照。消防员要打人了吧？就知道你们不敢碰我。走开，
3: 先生。如果你对我们消防员不满的话，你可以打12345来投诉。
6: 什么12345？我不知道什么叫12345。
1: 啊！他们不敢打你，我敢。
6: 哪来的疯婆娘敢打我？
1: 没事吗？
6: 你别碰我，我曝光你们，让你们全部丢饭碗。碰我试一下，很多人拍照啊，看好了啊。行，这就是消防员啊！
1: 小周，拍下来了没？
10: 从头到尾一点没落。
6: 拍什么拍？删掉。
1: 消防法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封闭、堵塞消防通道，消防员没有义务赔偿你。倒是你寻衅滋事，刚刚你所有行为都被拍下来了。报警的话，你只会被拘留。敢动我的人，你试试。
11: 如果你再不走的话，警察马上就到。
6: 行。算你狠，我今天不跟你一般见识。
1: 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3: 没事，没事，你没事吧？
2: 谢谢嫂子，
12: 谢谢嫂子。
13: 有威武，谢谢嫂子，有威武。
6: 怎么了？腰伤又复发了？
10: 老毛病了。
14: 哎，警长，老毛病。
3: 老毛病也要去医院，明天给你一天假，把所有体检都补上啊。
7: 现在你不是也受伤了吗？不和我一起去吗？
14: 不是，警长，你这
3: 扶着他。
6: 啊，哎，
7: 走吧，慢点。
15: 你先回台里传素材啊。
1: 你后背受伤了，我陪你去医院吧。
3: 我没有。
1: 有，你这，哦，这受伤了。
3: 谁允许你进入火场的？你的消防服是怎么弄来的？你知道，如果你的气瓶不够气的话，有多危险？
1: 我检查过了，当时的气瓶是25兆帕以上，很安全的。
3: 如果你被火烧伤怎么办？后果不堪设想。
1: 我不是说过吗？我参加过救援培训，做过类似的演练，我不是贸然冲动的。而且，这些年我学习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能够靠近你，我才成为一名训犬师，才加入的民间救援队。
15: 这一次是我做的不对，不过，你不觉得，当初我学的东西，今天能够用来救你，是命中注定吗？
3: 不需要你来救我，
4: 你这样的行为是违反规定的，绝对不能有下次。我不希望救援的时候，还要担心你而分身。
15: 你担心我？你刚刚说你担心我。
4: 金秀川，
15: 你在意我？
4: 我跟你说不清楚。
9: 喂，王家阳。

0: 你是不是没有听清楚？我叫你不要跟着我。我的脚非让我跟着你，我控制不了。你想怎么样？我就想跟着你，陪着你。徐来，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付出，但是你放心，这些都是我单方面的付出和坚持，你不需要有负担的，而且我也不会用个人情感绑架你。
1: 我想要的是你真正的被我吸引，而不是感动和感谢。
2: 徐兰，
1: 老霍，你怎么还没走啊？
2: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所以就等等，顺路送你回去。
1: 哎，正好他受伤了，送我们去医院。
2: 哦，不用，我自己去医院就可以。
1: 不行，我们陪着你。
2: 我自己可以。
1: 不行，
2: 这儿打车不方便，还是我送你们去吧。
1: 谢了，走。

0: 疼吗？
1: 不疼。徐兰。
0: 嗯。
1: 你还没给我介绍呢，这位是？
2: 啊，差点忘了，他是淮港消防特级一站的站长，
3: 就是当年救我的消防员靳时壮。
1: 你好。

0: 不要再跟着我了，还有人等你呢。雪兰，我送你回家吧。不用，我还有事呢。是关于那位进站长的事吗？你找到他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谈不上发展，他把我拒绝了。我本来想等他答应我了以后再跟你说的。
1: 既然都拒绝你了，那就放弃吧。雪兰，那怎么行啊？我找他这么多年，总算找到了，怎么能放弃呢？先不说了啊，拜。哎，
2: 胡姐，你能不能稍微轻点？哎，
3: 知道了，你还打不打了？
1: 我打。哎，不，我还没准备好，你让我深呼吸一下。
3: 行了，你别乱动我，待会儿给你扎歪了。
1: 哎，这么大的人还怕打针啊？哎，是你！哎，你还记得我不？就是在餐厅里和你一起吃饭那个，相亲的消防员。
3: 你不是来打针的吗？
1: 啊，是。不是，你看，咱们都老熟人了，对吧？还能在这儿遇见，都是缘分。你给他说一声，你叫他给我打轻一点。
3: 我是医生，不负责打针。啊。哦。
4: 好久不见。嗯。你最近还好吗？
3: 挺好的。
4: 自从那件事之后，你一直躲着我，我找过你几次了，工作地址、住址，就连手机号码都换了。

0: 我可提醒你啊，吓死我了！这女人手段残忍，心狠手辣，可不好对付。不用你管，切，那我叫费去了。
1: 我知道当初对你的伤害很大，我很抱歉。你恨我，我无话可说。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
2: 过去了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而且我说过，我不会原谅你。

0: 怎么又来了？
1: 。
0: 把他拉走。
2: 是。
1: 嗯，我还没有帮你穿衣服呢。
0: 奇奇怪怪。
2: 那个进站的命令，我确实没有办法。
1: 卢芳琪，你帮我个忙。
2: 什么？
1: 以我刚刚对季时川的观察来看，他应该是没有谈过恋爱。我必须要搞清楚他跟那个女生的关系。但是这件事情我操作起来又比较麻烦。所以唯一合适的人选就是你。
0: 我？不，我跟那女医生水土不服，浑身上下都刻。
1: 你就帮
0: 我
1: 个忙吧，
0: 我
1: 请你吃大餐，可以吗？你可想好了？如果哪天我真的成功上来当你嫂子，那我
0: 好，我去。

0: 干嘛呀？今天这是，公司有事儿，命都不要了也得喝。
1: 我见到他了。
0: 见到谁了？
1: 金石川。
0: 嗨，怕你多想，一直瞒着你呢。不过你放心，金石川对徐来100%没兴趣。
1: 可是徐来认真了。
0: 你看吧，我跟你说了，早让你表白你不去。
1: 哎呀，都怪我太自信了。本来我是想，徐来回国以后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向他表白的。可是我今天看到徐来那个眼神啊，我就知道我完蛋了。谁能想到10年前一个短暂的相遇，就会让徐来念念不忘呢？
0: 你自己也知道，都10年了。靠回忆能维持得住吗？等他撞了南墙，自然会回头的。
1: 如果我当年没错过那趟客车，如果我能及时的出现在徐来的身边，如果当年救徐来的是我而不是金石川，那这一切是不是都会变得不一样？师傅，这得堵多久啊？
2: 这个说不准，没准得堵大半天呢。

0: 本台播报一则最新消息，据国家地震台网中心测定，今日凌晨12时30分18秒，宜安省会宁市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会宁周边县级区有明显震荡。会宁当地部门，
1: 尊敬的旅客，目前开往会宁的客车班次已经全部停运，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0: 还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有关会宁地震的消息，本台会继续跟踪报道。
2: 喂，小芳，
3: 会宁现在太危险了，你真的要过去吗？
2: 就是因为危险，我才更要去。徐赖在哪儿？不能让他出任何意外。就这样吧。走，师傅。
4: 去哪儿？
2: 慧宁。
4: 这都什么时候了，人家都是往外追，你怎么还往里进呢？
2: 师傅，我要到那儿去找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4: 去不了。那边灾情严重，都已经封路了。
2: 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师傅，我可以给你加钱，多少钱都可以。
4: 不是钱不钱的事，这可是玩命啊！
2: 够吗？麻烦你带我去。徐兰，
5: 吴彦宗。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徐兰，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再也不会让你受伤，我再不会离开你。

0: 以前我一直把他当妹妹，直到那次地震以后，我才知道我有多害怕失去他。那你打算怎么办？认输了吗？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都可以输，但唯独徐来不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1: 怎么了？哎呀，我腿疼。你的旧伤不是在腰上吗？腿又怎么了？哎，我腰，哎呀腰，哎呀我腰跟疼，哎呀不行。
2: 那我再帮你打一针吧，医生。哎哎，不用不用不用，我只是想再检查检查。
1: 行，一会儿安排你拍个片子，看看你除了肌肉韧带以外，骨骼有没有什么问题。
2: 好。谢谢医生，听从安排。

0: 嘿，聊聊天。我想和你聊聊张医生。哎，他人怎么样？
1: 张医生。啊，张医生是我们医院出了名的手术他霸王，手法娴熟，专业过硬，非常厉害。除了工作还有什么别的优点？
0: 除了工作，嗯，他喝酒特别厉害。
1: 之前我们聚餐，一个人就能把我们单位那些男医生都给喝趴下。
2: 那酒量好也算优点啊。他就没有别的什么男朋友或者前男友之类的？
1: 男朋友？嗯，张医生刚调过来没多久，没见他身边出现过男朋友。不过我听说他之前的爱人好像是消防员，还拿过全国消防比武竞赛第一名。
0: 哦，谢谢啊，小韩，15床病历给我一下。嗯，
1: 谢谢。
0: 张医生，恭喜你啊！
3: 恭喜我什么？
0: 那个消防员是不是在追你？哎呀，你别不好意思了，我们都知道了，他在医院到处打听你。
4: 咱们那个进站，那眼光太差了，看像个母老虎，吓人。
5: 马上给我出院。

0: 乐鸡肉蒜香意大利面，加烤鸡腿肉。啊，还有这个。
1: 来，过来，谢谢。啊，
0: 谢谢。
1: 你怎么穿这个就出来了？
0: 我这不刚从医院里出来吗？
2: 所以你就被那个脏球医生直接给赶出来了。
1: 我再带他去，小明都不保了。
0: 那，
1: 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没？我在医院里上上下下打听一遍，发现他就是个工作狂。
0: 除了工作就是工作，平日里独来独往，特别单调。哎，
2: 行了，说重点。
1: 他的前男友是名消防员，还拿过全国消防比武竞赛第一。
2: 消防员，消防比武？那不就是金石川吗？
1: 不是，也没错。不过消防员拿过全国消防比武竞赛第一的确实没几个。
0: 我认为吧，张秋很可能是进展的前女友。
2: 不可能。
0: 而且，至今舆情未了。金家不是说过吗？张秋还恨你。正所谓，恨得越深，爱得越深。想想也是。
2: 打住！吃你的。
0: 你要吃了。

邓秋医生，该不会真的是金石传的前任吧？难道真的跟陆芳琪说的一样，他俩于心未了吗？ 就算是前任，也已经是过去式了。试过错的人才知道如何去珍惜对的。他拥有的是金石川的过去，我拥有的可是金石川的未来。光凭这一点，我就赢了。我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金石川身上，就不信追不到金石川。

0: 干什么呢？一出医院就往我这里钻，我这不是在医院里被人赶出来了吗？所以想找站长寻求压柜。谁干你出来？就那个凶巴巴的张医生。金家，你跟张医生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啊？我感觉他对你特别凶。你们之前不会是有什么爱恨情仇吧？
1: 快熄灯了，回去休息吧。
2: 这不还没熄灯吗？
1: 你的腰不是伤了吗？回去躺着。

0: 那我睡了啊。
1: 晚安。
0: 晚安。
2: 你们之前不会是有什么爱恨情仇吧？
3: 我还跟你说了，我没事，
4: 可以，
3: 能不能不打针？
4: 会感染的，你必须要打针。

0: 时辰，出去等我。
1: 好，
0: 把门关上。
1: 坐吧。

0: 你怎么了？
1: 哦，没事，就是腿被划了一下。
0: 在哪儿呢？我看看。
1: 就这儿。
0: 把裤子脱了，去那边我看看。
2: 你怎么还不换衣服啊？啊，出院手续我都帮你办好了，快点换衣服。
1: 等一下。
2: 等什么？
0: 早啊。
1: 早上好。
0: 听说你今天要出院了。啊。

0: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在医院见到你了，我不希望有第三次。你这么讨厌我？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只希望你健康平安，不要再受伤了，这样就不用再来医院了。哦，这是送你的。 当做是送别的礼物。谢谢，我很喜欢。那我先走了。等一下，等一下。怎么了？可是我还是想可以经常见到你。
1: 但不是以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可以吗？

0: 恭喜
1: 我们结婚啦！
2: 执川，帮我们拍个照。
3: 怎么拍？
2: 抱起来。
4: 来喽！我们结婚啦！我们结婚了。
5: 老白，看这。
2: 老婆，
4: 老婆。
2: 老婆，老婆，云不云？哎，石川，石川，怎么了？
5: 没事。
2: 羡慕了？小子，你又会幸福的。老婆，说起来，他也算是我们俩感情的见证人。要不咱俩就邀请他，跟我们俩一块拍个照。
3: 好啊。
2: 来呀，愣着干什么？
5: 准备。
2: 哎，等等。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0: 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三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1: 排个队能吵吵什么？
2: 我把事儿。
3: 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
4: 往里走，
5: 叔叔，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6: 你就能让我？
7: 不能，
6: 我也感觉不行，
8: 肯定不能。
9: 上学要晚了。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
5: 谢谢叔叔，谢谢。
9: 好，行，
5: 再见。
9: 哎，再见。哎，没见，不能是连起。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
10: 能让，都能让。
11: 在大连，都能让。
12: 注意看。
13: 有什么好拍的？
12: 好奇。
1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2: 围观。
1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8: 做自己就好了。
1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原来的样子。

0: 霍总，
1: 这是您要的调查资料。
2: 南港路的新商城下周要开放营业了吧？
1: 是的。
2: 你去联系一下消防站，就说我们可以提供安全演练场地，地点就在新商城。
1: 好，我去安排。
3: 这边是我们最新的控制台，你看没问题吧？进展。
4: 箱内无杂物，箱体无漏水，日期正常，没问题。
3: 金站长，这边，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系统，你看一下。
4: 金站，他们这儿车停的有点多，影响消防通道。
3: 啊，我记一下，等一下马上处理。这边请。这边是我们的消防设备，
5: 来，拍一下。整个环境我们都熟悉了，这是刚才我们提出来的几点，你们注意一下就好。
3: 好，多亏在新商场正式开业之前，请到靳站长帮我们来看一下，要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商场在安全方面有这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5: 靳站长，
3: 感谢你。
2: 又见面了，
1: 霍总，
2: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愿意抽出时间来我的商场提出宝贵的建议。
1: 不用客气，避免安全隐患是我们的职责。
2: 上次你救了徐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好好感谢你，今天刚好遇到，要不一起吃个饭？
1: 吃饭就不必了，我们还要回站里。
6: 是，
2: 靳站长，方便单独聊两句。靳站长，我和徐来从小一起长大，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1: 霍总大费周章的把我请过来，说话就不要绕弯子，有话直说。
2: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徐来很单纯，容易搞错一些感情和对象，我不希望他受伤。正如靳站长所说，必须要避免安全隐患，所以我希望你和徐来能保持安全距离。靳站长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徐来是个独立的成年人，他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判断。如果他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话，你应该直接去劝他，而不必跟我说这些。毕竟他跟你是朋友，我跟你不是。告辞。

0: 虎子呀，现在也愿意出门，愿意下楼了。和人接触多了，特别喜欢跟别人沟通，
1: 多好呀！这一次的事情，或许能让虎子明白，这个家不能再只靠你一个人了。
0: 虎子，莫奶奶年纪大了，她一定希望你能够尽快学会独立，照顾好自己。
2: 哎，哥，
1: 靳站长。
3: 莫奶奶，
0: 虎子，这是买给你们的。
2: 你看看，
1: 谢谢莫奶奶。
0: 靳站长，徐记者这样的女朋友，你可得要珍惜啊！下次啊，你们俩约好了一块儿来，到我家去，我给你们俩做顿好吃的，
1: 怎么样？
2: 莫奶奶，
0: 谢谢莫奶奶，我们一定来。
3: 你看看，关键的时候还得听女朋友的吧。
1: 那我们先走了，
0: 拜拜。
3: 下次一起来啊。
0: 好。

0: 一起吃顿饭。好呀。队里规定，不能喝酒。哦，对，没关系，那我喝。今天你居然主动约我吃饭，干一杯。
1: 其实今天约你出来吃饭，就想跟你说清楚一件事。我不希望你混淆所谓的感情。如果你想报恩的话，那天你冲进火场来救我，其实已经足够了。我们就当是扯平，互不相欠。

0: 我已经不是十年前小孩了。如果十年前你说我是因为救命之恩而混淆了对你的感情，那我或许可以接受。但现在十年已经过去了，喜欢也许是一时的冲动，但爱不是。我对你不是恩情，更不是性情，而是女人对男人的爱。
1: 你了解我吗？我曾经眼睁睁地看着我的队友死在我面前。你明白那种你最熟悉、你最亲的人在你面前牺牲的感受吗？你见过断裂充血的手臂吗？ 有一次在废墟里，我为了救一个人，我想拉他一把，结果一拉他，他的手就断了。可能这些事情对很多人来说很可怕，但这一切就是我经常面对的危险、牺牲，这是我的工作，我的生活。 我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爱别人，因为我的使命是救人、救火。我不会成家，也不会对任何人动情，因为我没有办法给任何人承诺，还有未来。

0: 今天你约我出来吃饭，我还以为你已经做好准备，准备接受我了，没想到还是拒绝。
1: 把话说清楚，对你我多好。
0: 其实，我很崇拜你的理想，也很尊重你对消防员这个职业的热爱。你给的拒绝理由，我也没有办法反驳。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是不会放弃的。

0: 除了作为消防员的大道理，你对我就真的一点点感觉都没有吗？
1: 没有。

你知道吗？为了见你，我等了整整10年的时间。对我而言，你就是我全部的青春。从我决定回国那一刻起，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把这10年的时间全部补回来，我也要毫无保留的去爱你，因为我已经认定你了，而且我知道你值得。

你觉得我每天热脸贴着冷屁股，就真的没有自尊心了吗？你觉得我每天抱着手机等你回复，是因为我很闲吗？你觉得那天冲进火场去救你，只是因为我勇敢吗？你觉得我每天都装作毫不在意？ 心里就真的没有一点点难过和失意了吗？我做的这一切，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

0: 竟然不大对劲啊。
1: 肯定有事儿。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金寨，你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啊？脸色这么差，哎，你该不会有什么心事吧？ 怎么了？不知道。

0: 没事吧？
1: 跟上！最后5公里，跟上！
2: 哎，进展今天这是怎么了？受什么刺激了？
0: 我也不知道，小小回来就见。
1: 哎，劝劝进展吧，咱这跑5公里了，要真这速度跑下去，没命了呀！
0: 劝也不劝，今天心情不好，咱们就陪他发泄去。
3: 不是，我们也想陪他发泄。虽然我没劲儿呀，
2: 那可不是嘛，
1: 不就5公里吗？来，咱们喊个口号，给进展表示表示。
0: 对，1、2、3，
4: 5公里，
1: 5公里。

0: 你跟靳世川接吻了，还是初吻？虽然我又被拒绝了，但这波不亏。至少我把我的初吻给我初恋了。
1: 这要是让老霍知道了，
2: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不是不是，不光老霍呀，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你们俩这发展速度是不是稍微快了那么一点？
2: 哎呀，就是那天晚上喝多了嘛，再说我还受刺激了，一不小心没控制住。哼。所以你打算继续深扑呗？当然不是了，我跟你说，现在再死缠烂打就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嗯，我承认我确实挺喜欢他的，不过这也不代表我要一味的舍弃自己的自尊心，你知道吗？ 在一段感情里，不一定先动心的人就一定要卑微。舍弃自尊心的感情是廉价的，没有人会在意。
0: 我听你这意思，你是想放弃？
2: 当然不是啦，我现在要改变策略，化被动为主动。

0: 班长，
1: 过来，过来，妈，你要不要提醒一下金寨，他那个地都擦了五遍了，再拖下去他变成镜子。
2: 最近金寨是有点不大对劲啊。
3: 你有没有发现，好像徐来一直没来小龙寨？
2: 不是跟徐来有什么关系啊？
1: 怎么没关系了？
2: 什么关系啊？
1: 就自从徐来消失过后，咱们进站就总是这样魂不守舍的。我估计啊，是失去过后才发现了徐来的好。
3: 现在正为情所困，黯然神伤呢。
4: 你可拉倒吧，咱进站才不是这种人呢。他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受影响的。
5: 政委，
6: 景川，来一下。尹石川，
5: 到。
6: 来一下。
3: 你看，
7: 有可能你说的还真对。
3: 啥也不知道。
6: 石川，上级决定组建一支专业的地震救援队，在此之前。挑选精英，组织进行队，进行救援队成立之前的培训工作。我已经向上级推荐你来担任救援队队长一职。
5: 谢支队，还有上级的信任。
6: 救援队下设搜救犬分队，我知道你有过搜救犬训导工作的经验，所以集训队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由你来带领大家训练搜救犬。
5: 训犬不行。政委，
6: 志川，我知道你训导的搜救犬在执行任务时候牺牲了，他牺牲后对你的内心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和冲击，所以你放弃了搜救犬队的工作来到了特勤站。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一个男人要勇敢地面对一切，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5: 我还没准备好。
6: 我没时间给你准备，这是命令。上级知道特勤站的情况，已经从民间组织借调了一位专业的搜救犬训导员来协助你建队训犬工作，你要给我好好配合人家工作。
5: 报告政委，我有个请求。
6: 说。
5: 我只带领队员训练，不亲自带犬。

0: 我答应你，我拟定了一份队员名单资料。到了集训队，还会有新招入的消防队员加入一同训练。你先熟悉一下他们的资料，方便展开后续工作。你的任命书也在里面。
1: 是。

0: 特聘搜救犬训导员，徐兰，你还有多少技能是我不知道的？没有，其实训犬一直是我兴趣爱好，在国外的时候就考了资格证，回国以后也加入民间救援组织。而且我现在的主要工作任务也是跑消防线的，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好好记录一下地震救援队组建过程，做一期专题报道出来。
1: 确实是一个特别难得的采访机会啊，尤其是你参与其中，可以更深入的拓展访谈内容。去吧，我批准了。哎，等等，你不能跟救援队跑了啊，不然我又失去了一员得力干将。
0: 放心吧，记者才是我的本职工作嘛，采访报道才是最终的目的。
1: 给我个好消息啊！
0: 谢谢组长。
2: 我听说徐兰要请个假去当搜救犬的训导员，训导员？难怪总看到带狗进来出去的。
3: 我听说这次集训队队长又是进士川，他之前非要做我们消防专题，这次要去当训导员，
2: 他不会是？哎，可能他不跟霍元宗在一起吗？放着富豪不要去跟个消防员啊？
0: 喂，老霍，
4: 今晚在前头吃个饭吧。
0: 今晚，行，那下班见。嗯。

0: 我已经一个礼拜没联系他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不行，我要忍住，忍住。听说你请假要去救援队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关心关心你，你这突然要走一个月啊，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0: 你会舍不得我？之前呢，我确实是不待见你，后来想想，多个敌人不如多个朋友。
1: 就算当不了朋友，也没必要斗来斗去的，毕竟咱俩都是一个组的，你好我也能跟着好。你说对吧？那，你要是能这样想，当然是最好的了。你放心去吧，这边的工作我让小刘帮你盯着，随时和你沟通。那谢谢你了。哎，刚才我看你手机里那个照片，不是那个消防站的站长吗？我听说你跟他关系走得很近啊。
0: 你听谁说的？
1: 我先去忙了啊。表现得很明显吗？

0: 霍总，在等徐来啊？
1: 老师吗？
0: 徐来请假一个月要去救援队的事儿，他跟您说了吗？看样子您还不知道啊。也对，他怎么会告诉您呢？毕竟他是为了别的男人去的。
1: 到底想说什么？
0: 没什么，就是觉得您应该会感兴趣。我听说救援队的队长就是靳时川，啊，我就是好心提醒一下霍总，您之前一直力挺徐来，给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0: 来，老样子，苏打水。谢谢。阿旺怎么还不来？你给他打个电话。不用打了，今晚就我和你，他不来。啊？他又去约会了？本来还想说走这天见一面呢，我这一走一个月都见不到了。你要走一个月？去哪儿？我们市消防支队想要组建地震救援队，现在还下设了搜救犬分队。 需要搜救犬训导员，我跟台里请了假，准备过去。
1: 你去那儿是为了近视川？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听说他是地震救援队的队长，是吧？
0: 知道的可真多。不过我也不全是为了他了，训犬也算是我的兴趣爱好。
1: 酒，我知道，我就是突然想喝酒。
0: 有心事？
1: 失恋了。
0: 真的假的？你谈恋爱了？什么时候？我怎么知道？
1: 其实也没有，就是我单方面的感觉。
0: 谁啊？我认识吗？
1: 你不认识。
0: 那女孩知道你喜欢她吗？
1: 还没来得及告诉他呢，怎么知道？这就是你不对了啊！喜欢一个人应该早点告诉他的。可是我不知道他的感情，我怕我说了会失去他，连朋友都做不成。
0: 这么说也有道理。不过我觉得啊，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就应该要大胆尝试，总比你在这后悔好吧？
1: 所以你是说？ 我应该去争取。
0: 当然了，一个人人生这么短，谁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就应该趁他在身边，紧紧地抓住他，这样以后才不会有遗憾。

0: 而且，他出生在军人世家。
1: 瞧把你们吓的！
2: 我是淮港消防特勤一站站长靳世川，欢迎来到我们搜救犬集训营。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
3: 报告，我叫吴昊天，来自衡山消防站。
4: 报告，我叫王志杰，来自星海消防站。
5: 报告，我叫陈玉发，来自南湖消防站。
6: 报告，我叫张扬，刚刚通过消防专业考核，目前没有单位分配。
2: 你就是那个。
5: 消防集训考核第一名的张扬是吗？
2: 是。
5: 这一次我们集训的主要任务，就是组建抗震救援搜救犬队。我先跟你们约法三章。我不管你们以前是什么样的，有多优秀，到我的队里就是我的队员，要按我的标准、我的要求来做事。消防队伍讲究的就是团结、效率。 还有服从，我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在我的队里掉链子。听明白了没有？
2: 听明白了。小心，立正！10分钟后，操场上集合，全体都有。铁三，
7: 是。

0: 我们一看错，这不是许来吗？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他。不是，他怎么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疾风超越训犬基地的负责人，咱们基地一直负责给各单位训练犬只，这次很荣幸的接待来自公安、消防、武警三个收训团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你们各位将会在我们专业训导员的带领下，接受缉毒犬、警犬、搜救犬的技能训练。召开教官，主要负责缉毒犬训练。李晨教官，主要负责警犬的训练。徐来教官，主要负责搜救犬的训练。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三位教官。
2: 我叫徐兰，接下来的日子里有我指导大家进行搜救犬训练，请大家多多关照。接下来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问我。
3: 徐教官，训犬难不难？哪种犬最容易训？哎，徐教官，如果以后在训犬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可以私下问你吗？
4: 怎么，还想留电话或者微信啊？
0: 今天是第一天的集训。
5: 宿舍已经给你们分配好了，赶紧回去收拾内务。
6: 是。
5: 哎，
6: 徐兰，没想到你还是一个训犬师啊，真厉害。
5: 在国外学的。
6: 不要打扰徐来了，没什么事，回去收拾内务。
5: 我觉得进站长还是称呼我为徐教官比较好，毕竟我现在是你的教官，大家都是同事关系，直呼姓名不太合适吧？你觉得呢？

0: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1: 我正开电视啊。
0: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和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区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区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和遥控器属于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和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特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和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松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了，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1: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0: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爸妈，我回来了。
1: 王子请进门。
2: 哎，好，我们的996打工人回来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1: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2: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0: 我觉得靳站长还是称呼我为许教官比较好，毕竟我现在是你的教官，大家都是同事关系，直呼姓名不太合适吧？你觉得呢？
1: 哦，许教官。
2: 金姐，这徐来态度对你怎么这么冷淡？你们吵架了？
1: 很闲吗你？不过这个前后反差太大，
2: 连刘旭都看得出来。
1: 如果你真这么闲，下去负重跑10公里。既然我错了。
3: 不过这徐来当教官确实挺帅，往那儿一站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些新兵看着他眼睛都发光。啊！跌好了，我走了啊！哎，走了。
4: 徐教官，徐教官，
5: 再跑10圈。站好，站！站好，站！
4: 走啦。
5: 哎，秦教练。

0: 那天的事。
1: 哦，没事，你忘了就算了。我想起来了，你是说我们接吻的事情吗？ 那天我喝多了，有点冲动。大家都是成年人，不必在意，就当没有发生过。
0: 没有发生过。

0: 嘘，小声点，小声点，
1: 黑灯瞎火干什
0: 么？我睡不着，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1: 大半夜什么问题啊？
0: 那个，你有没有接吻的经验啊？
1: 你这不会是单身太久上火了吧？
2: 扑灭他！
1: 没完了，姐，我习惯。
0: 啊，
1: 你到底要问我什么？你直说吧，直说。
0: 假设，我说的是假设，就是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亲了之后，那个女的突然间对那个男的态度很冷淡，那这个时候你觉得这个女生是什么意思？
3: 你跟徐来接吻？
0: 没有。假设，我说的是假设，
1: 假设啊，这不太好说呀，
0: 说不说？
1: 这不明白一下吗？就是亲完没有感觉，要么就是，就是技术不太好。偶像剧没看过？
0: 没有。
1: 女孩子嘛，都是喜欢霸道总裁那种类型。
0: 偶像剧啊？
1: 偶像剧，你来多看看。
0: 没兴趣。是吗？嘘，是啊。多看偶像剧，跟其他人说。
1: 啊啊。
4: 你只能喜欢我，你不能喜欢别人。

0: 静静，昨晚没睡好啊，和眼圈这么重。睡得挺好的。看你这。静静，静静，起来。坐，来，坐。
1: 恭喜各位都挑选到自己的犬，那接下来我们就给自己的犬起个名字，逐一介绍一下。日方奇，你先来。哦。
2: 我小时候被狗咬过，所以有点怕狗。这是拉布拉多，是这里面最温顺的狗，所以我就叫它小黑吧。我说，他们的狗要不然就是黑的，要不然就是黄的，要不然就是黑黄的。我这只花的，颜色绝了，我叫它无敌。
3: 无敌行，
4: 拉布拉多、豆子、金毛、石头、德牧、红威。
0: 拉布拉多，太阳，马犬，既然有人叫无敌了，那我叫冠军。想当我的狗，必须是第一。那我就叫杨木吧。
4: 德牧，贝贝。
0: 好。训犬呢，最重要的是掌握和犬的相处模式以及每只犬的习性，要跟他们建立信任关系以及亲和关系。接下来呢，由我为大家带来一套动作，切记口令简短，手势到位。平安。
5: 卧，好，
0: 平安坐，好，平安敬礼，好，立，好。注意，每一次训练不能超过15分钟，15分钟之后必须休息。凡是做对的动作，要及时给予奖励。好，大家带着自己的犬去训练吧。是，
6: 是，是，是，是，
7: 走嘞，
8: 走。
7: 徐教官，哎，来了！小黑，别忙，快回来！小黑，哎，过来，过来！小黑，小黑，你过来！小黑，别忙，快回来！小黑，过来！
8: 小黑，来，过来！小黑，小黑，你别过来啊！小黑，别给我！来，来，五一，过，坐，好狗，敬礼，好狗，去，
7: 我，
8: 叫，叫。
7: 叫，好，坐，来，坐，坐，好，坐，坐，冠军，看我，我在这儿，坐，坐，看我，坐。
8: 大哥，咱俩好好聊一聊，行不行？
7: 冠军，哎，对，好走，哎，谁家的？去去去，拿走他，快，冠军。

0: 大家不要灰心，第一次跟犬接触是会这样子的。但是这些犬都是经过严格选拔出来的，非常聪明，所以我们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多加强训练，相信一定可以的。好，今天的课先到这里，大家把犬送回犬舍，然后回去早点休息吧。
1: 辛苦教官，辛苦教官。
2: 哎，我走，
0: 走吧，平安。

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

0: 来了，这么早就来了，不会等很久了吧？刚刚来。那我们开始吧。这一次来到集训队，主要是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培训新消防员，成立地震救援队。第二呢，就是训练搜救犬。
1: 配合日后的救援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所以想跟你商量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安排。目前阶段，消防员训练和犬只训练是分开的。我个人建议，训犬初期结束以后，人和犬可以一起训练。这样的话，既可以迅速提高人和犬的默契配合度，又可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0: 还是分开吧，我不亲自带犬。
1: 是因为追风吗？我知道他牺牲以后，你有很大的……
0: 我不想提追风的事。
1: 亲人。

季世川，知道吗？认识你的那天起，我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走向你，就像环状的卫星轨迹，无论我走出多远，总会再回到你身边。这是我的轨迹，也是我的轨迹。季世川，总有一天，我要走进你的心里。

谢谢你啊！哦，不用谢。记得吹头，不要冻感冒。喝点热水。我先走了。 晚安。

0: 各位，训犬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面对犬的时候，我们训导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慢慢的跟他们建立亲和关系，树立主人的形象。切记，如果被犬咬了，千万不要紧张，第一时间喊我，放轻松就好。好了，大家现在开始各自分散训练吧。解散。
1: 是。
2: 来，小黑，来。
1: 那个狗，这哪狗？别追我了！别追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没事吧？这个伤口是被玻璃划伤的，长度3厘米，已经做了清创缝合手术。遇到这种情况，你们要更加注意，避免伤口第二次感染。小朋友，还疼不疼啊？
1: 我是男子汉，不怕疼，
2: 真乖。
3: 哎，胡翔，轻点啊！你这么大人还怕打针啊？来，
2: 不是我不怕，我是看见玩意儿晕。哎，知道了，坚持一下，来。哎，快！
3: 哎，等一下，怎么又是你？
4: 又是你，
5: 叔叔，打针不疼，别害怕。<笑>
3: 来吧。
5: 我回家！
6: 救命啊！你是我老婆，我他妈就是。
7: 住手！干嘛呢？
5: 你谁呀？
7: 这里是医院，他进了医院就是我的病人。
6: 少多管闲事啊！小心老子连你一块收拾！
7: 请你马上离开，你要不走的话，现在就报警。
5: 你跟我回家。
3: 你走不走？
7: 最烦男人对女人动手，你要再动手，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就是他。大家散了吧。没事了啊，嗯，我看看，是不是每次喝完酒都打你？没事了啊。 我帮你联系警察和妇联，他不会再伤害你了。
8: 医生，谢谢你。
7: 我带你去处理一下伤。
9: 叔叔，你真棒。

0: 出来。
1: 张医生。
0: 是你啊。啊。
1: 你怎么在这吃饭呢？
0: 我经常在这吃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还以为转系呢。张医生，那个像今天这样来医院闹事儿的，是不是你经常会遇见？
0: 嗯。
1: 那你打又打不过，干嘛硬碰硬？
0: 他是我的病人，我当然得保护我的病人。
1: 其实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就留下心理阴影了。从来没有哪个女孩子在我面前这么动刀子，所以我每次看见你，我心里都有点……不过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你也可以不笑笑。
0: 还有工作，先走了。

0: 向右看，进！向前看，上！进！
1: 报告接站，全员到齐，请您指示。归队。
2: 是。
3: 大半夜能有什么指示？还不是闲着没事找个痛快玩。为什么迟到？我上厕所，晚了一步。
1: 作为一个消防员，时间观念是基本要素。消防员就是跟死神灾难赛跑，一秒都不能慢。
3: 如果在火场里面你晚了一步，牺牲的就是一条命。
1: 切，小题大做，
4: 做错了事还顶嘴，欠收拾是吗？
3: 回去。
1: 所有人立正，原地不准动。张扬，出列。原地做100个俯卧撑。
5: 全部人等他做完才能解散。转过来，所有人都不许回头，原地做完才能解散。怎么穿这么少？不是集合吗？穿上。你这么关心我？
6: 作为站长，应该关心每个队员的身体，保证他们身体健康。你想多了。我只是感觉到什么就说什么呀。反倒是你，心里有鬼。
5: 为什么鬼？
6: 吃醋就吃醋嘛，还不承认。
5: 明天还有重要的训练。 你回去吧。
6: 哎，衣服还你。
5: 不是你。

0: 不好意思啊，刚才打针扎疼你了。没关系，我皮厚。看来我这技术还要多练练。
1: 其实我也晕针。
0: 放心吧，伤口没什么大碍，不用缝针，打个破伤风针就好了。
1: 听说你怕打针啊？
2: 没有，我不怕。不是。
0: 其实是我有点怕，我今天第一天上班，你忍着点啊。
2: 没事，你别怕，你打就行了，打吧打吧。

0: 再是你来了，嗯，我就来通知你一声，三天以后可以拆线了。嗯，
1: 那没事，我走了。哦，走啊。那下次见啊。下次不是我，护士拆。啊。
2: 你是不是想我了？你，哎，伤好啦？好多了，哎，好。看你气色不错啊，在医院遇到什么好事了？啊，
1: 没什么，就是发现张医生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2: 张医生，你们俩关系变好了？
1: 我觉得他只是外表有点冷而已，其实内心还是很善良的。
3: 陆芳琪，你不会是要叛变吧？
4: 冤枉！我绝对不会背叛你的。你在我心中呢是嫂子的唯一人选，毕竟你和靳湛那是佳偶天成，举世无双，鸳鸯好绝配。嗯，
2: 知道就好。
3: 是。
2: 小黑。
3: 哦。哦哦
5: 绳索攀爬，速度最快，张扬，9秒36。陆芳琪，涛子，
6: 到，
3: 准备，
6: 是，是。
7: 你得意什么呀？你再快，能有进展快？
3: 进展能有多快？知道一篇新闻报道吗？中国的蜘蛛侠近战服了吗？
5: 准备好，一、二，
3: 等一下，
5: 三。
3: 进展，我有个请求，
5: 说。
3: 我想跟你比一轮，
5: 你可拉倒吧！你还敢挑战进展？
3: 我敢，进展敢吗？
5: 好，我让你单腿夹绳，我双腿垂直，徒手攀爬。进展，你没跟他一般见识，
3: 你来当裁判。
5: 好，
3: 好，好。

0: 还是绕啊！进展，双腿垂直，全靠的是上肢力量，这样更难。对，张扬，我告诉你，进展还是绕着你的，要不然你只能看着进展的屁股。
1: 看着这个屁股，
2: 挺好，挺好，挺好，看屁股。团结就是力量。
0: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一片一片。张海江，展阳，
3: 不服？嗯？刚才不还挺嚣张的吗？不说话了？
0: 他引了我一个新人，有什么了不起？你给我两年，我肯定比他快。
3: 我告诉你，今天那是让着你，别说两年，再过10年你也比不过他。
4: 你一个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说我？
0: 你再说一遍。
4: 我说你怎么了？手下败将，
0: 我接着，你知道什么叫规矩，什么叫尊重。

0: 补充一下能量，谢谢。你刚才是不是喊得太夸张了？我这叫真情实感，自然流露。不过你以前也不像是那种别人随便一击就会应战的人，今天怎么回事？我是故意的。新消防员，年轻气盛，棱角太锋利。 需要好好打磨。张扬大学入伍，学校成绩拔尖，身体素质不错。退伍之后当个消防员是个好苗子。刚才我提出徒手挑战，是想挫挫他的锐气，磨练一下他的心性。笑什么？
1: 下午的眼光没有错。
2: 近战带队有数，胸怀宽广，不愧是我喜欢十年的人。金将，金将，金将，哎，这里。金将，不好了，刘旭跟江阳说要比技能，防护都不做，就挂钩T去了。
3: 预备，三、二、一。
4: 你作为副队长，没有及时制止，罚。
5: 是。
4: 刘旭，到。处理。
6: 是。
4: 作为班长，跟新来的消防员较劲，罚。
6: 是。
4: 做俯卧撑，做到一副势头为止。
5: 是。
4: 其他人，看热闹的，做俯卧撑。 300个，坐。
6: 是。
4: 您站起来。

0: 我们是消防员，消防员的命是用来救人的。我们是主力军，是纪律部队，始终要做到服从命令，步调一致，不可因为一个人的荣誉破坏集体的荣誉。在火场里，如果一个人犯错，你所有的兄弟 都有可能丢掉性命。
1: 站住！看他们作案为止。

0: 无敌没了，冠军也没了。来了，这么晚了，什么事吗？
1: 小婉，那个冠军和无敌跑丢了。嗯，
0: 我们找遍整个集训队没找着，我怀疑他们跑后山去了。这什么情况？你们又打架了？没有，不是你们知不知道犬是很敏感的？训犬的情绪会直接刺激到犬，你们在干嘛啊？
1: 我现在找他们去。
0: 哎，等一下，马上要下雨了，雨天会冲淡气味，这样他们更难找到回来的路了。
1: 那怎么办啊？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

0: 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1: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
1: 你的沉默可能是欺凌的帮凶。勇敢发声，守护校园安全。

0: 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让世界更包容、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的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好，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护航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来了，7月1日起正式施行。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药品说明书等信息。2岁男童确诊罕见病，保险公司拒绝赔付重疾险，法院判决赔付100万元，为患儿带来希望。花店老板售卖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被追究刑事责任。警方提示，非法收购、售卖2株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来看新闻，记者近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2: 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6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15-5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0: 继续来看，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换个话题啊，说说这个网上买药其实是很便捷高效的，但是呢也成为了不少人日常购药的一个首选方式。那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这些问题，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药品在网上销售的时候，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的展示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3: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4: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0: 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
5: 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要基本实现保健食品市场准入更加严格高效。要求严格产品合规性、安全性审查，加强生产许可审查，严把上市准入关。具体来说，在准入环节，要严格发酵、酶解、合成等特定工艺保健食品原料的安全性审查，支持保健食品新功能产品创新，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有效，满足多元化健康需求。 将条件比较成熟、安全风险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多、产业基础好的原料及时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持续拓展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同时严把生产许可审查关，对不符合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对保健食品生产工艺中不具备相应原料提取、纯化等前处理能力的，一律不予许可。
0: 接下来看，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这些议论。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的任务。
6: 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25号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在安徽宿州砀山县新投用的智能垃圾集中投放点，四色分类垃圾桶整齐摆放，标识清晰，周边小区居民表示，经过常态化宣传引导，已养成自觉分类、精准投放的生活习惯。
7: 看着出行，我也愿意跟着学分类，慢慢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6: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8: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十五五”目标任务，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0: 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精彩继续。
9: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为孩子添置重疾险哈、啊，可是呢，真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却不是患上了一种罕见病，保险公司却认为这不符合赔付条件。经过了近两年的保险理赔官司，法院判了保险公司支付100万元的保险金。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1: 我家孩子是2020年3月份出生的，大概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给我家孩子买了一份重疾险，我也没有想着这份重疾险它一定会发生理赔，就把它收起来了。
2: 曾女士说，在孩子小号2岁多的时候，就发现孩子有些不对劲儿。
1: 他就开始走路的时候有一点挺肚子，就像大老板挺着啤酒肚一样，在小区里面所有的人都叫他大老板。然后他也不爱跑，他也不跳，就很安静的。2022年10月份，我带他去游泳，游泳教练拿着他的小腿打水花以后，他跟我说，你家孩子的小腿肌张力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特别紧张，你带他去医院查一下。
2: 他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最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也叫 DMD。DMD 是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患者多为男孩，通常在3到5岁发病。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逐渐萎缩，12、13岁可能坐上轮椅，大多活不过18岁。确诊后，曾女士马上拿出了那份重疾险保单，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的赔付条件有3个要求：肌电图、肌肉活检以及无法独立完成6项日常生活中的3项。
1: 我确实作为父母舍不得让他去做肌肉活检和肌电图这样子对孩子有损伤的检查，所以我就没有把他继续进行下去。
2: 孩子确诊是通过基因检测，这已是目前 DMD 诊断的黄金标准，只需抽血无创准确率高。曾女士向保险公司提交了基因检测报告，得到的答复是材料不全，不能理赔。无奈之下，他只能起诉。案件一审是在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100万元保险金，并豁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二审中，争议焦点聚焦在小号没有提交保险单中载明的诊断证明材料。保险公司以此为理由不予理赔是否合理？
3: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是如果一位母亲或者是一个家长，他知道自己的孩子的确诊，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这样一个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2: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号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法院的高效推进下，小号妈妈很快拿到100万元理赔款，她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法官手中。
1: 因为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发达，如果我们现在就给孩子用上最好的治疗方式，延缓他的疾病进展，可能3、5年以后，然后医疗技术出了他的治疗药物，孩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还是很激动的，今天来到北京金融法院，能够表达一下我们罕见病群体和 DMD 群体的感激之情。
2: 舒翔法官表示，当更先进、伤害更小的诊断方式成为临床主流，保险公司不能以诊断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为由，拒绝履行赔付义务，尤其是对于孩子、老人等特殊群体，司法应当保护他们获得更科学、更人道的诊疗权利。
0: 换个话题啊，不少人喜欢摆放盆景绿植来装点家居，金豆盆景呢，因为颜值高、寓意好，备受养花爱好者的追捧。很多花友以为这个金豆呢只是普通山野绿植，但是不知道私自买卖野生金豆已经触犯法律。近期武汉警方就查处了一起售卖野生金豆的案件。
4: 近日，市公安局环石耀真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掌握线索之后，警方迅速锁定了这家经营场。

0: 索，并开展突击检查。
1: 我们民警通过网上巡查，发现了一个销售平台正在售卖这个野生植物金豆，然后通过这个个人信息的查询，我们找到了他实体店铺的位置。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0: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直到被警方查获，面对确凿的证据和法律后果时，杨某才幡然醒悟，满心懊悔。
2: 但是知道那是因为我毕竟是2023年以后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重的有这么严重，因为我卖的就是一个成品的盆景，因为我不是说去搞那些破坏的性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没有去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严重的一个过错，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犯罪的一个行为。
1: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盆景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0: 近年来，金豆凭借颜值和好寓意成为盆景圈的热门绿植，不少商家抓住大众认知漏洞，线上线下隐秘售卖野生金豆。普通花友单纯出于爱好购买，压根不知道触碰法律红线。据了解，野生金豆生长极慢，在野外贫瘠的山石环境下，树根主干一年粗度大概仅长0.5到1厘米，几十年才能长成老桩，上百年才能成型，这也是野生金豆老桩珍贵严禁盗挖的核心原因。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的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3: 小小的盆景暗藏大大的法律风险，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野生重点植物受法律严格保护，像野生金豆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法律明确规定，非法收购售卖2株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野生重点保护植物，大家要做到不买不卖不转手，不要因为侥幸心理而触碰法律红线，拒绝野生动植物买卖，守护生态环境。
4: 再来分享一场生命奇迹。今年2月，一位自然受孕的新疆孕妈妈在武汉诞下了1男4女5胞胎，引起全网关注。经过近3个月惊心动魄的生死闯关，其中的4姐妹日前顺利出院。
5: 人类自然受孕5胞胎的概率仅有6000万分之1，极为罕见。今年2月26号，来自新疆的24岁产妇迪丽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诞下1男4女5胞胎，宝宝们降生时体重最轻仅870克，最重也只有1030克，即早产、低体重、脏器发育不成熟、免疫力薄弱等多重风险接踵而至。医院迅速启动早产儿危重救治应急预案，组建产科、新生儿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多学科联合救治团队，在2个多月时间里，医护人员帮助5个宝宝闯过呼吸、感染、喂养等重重生命难关，从脆弱的新生状态一步步稳步追赶健康成长。
6: 体力比较旺盛了，他那饥饿一旦来了以后，一秒钟都不能等的，就可能他就不分时间段的。所以说我们医护人员一旦发现他有饥饿、有这个觅食的这种行为的时候，要及时的给他冲来，晚几秒钟他就是不愿意的。所以说我们的护士呢，一方面是很疲劳，但是也很开心，看到他们一步一步在喂养的过程中长大。
5: 目前4个妹妹身体各项指标完全达标，顺利出院，与爸爸妈妈团圆。哥哥因轻微感冒需要留在医院继续观察1-2天，待身体痊愈后再回家。当天医院特意准备了温馨的出院仪式，医护人员用宝宝们的小脚印拼成生命树， 写下汉维双语美好祝福，并与家属共同见证这一温暖又感人的瞬间。作为五胞胎分娩主刀医生，李家福也为孩子们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与期盼。
7: 我也希望他在这个上学之前能够像天下所有的 baby 一样的话，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充满了童心童趣。当然以后来说，我也希望他能够以后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也希望的话，他每5岁10岁给我发一个照片，让我能够在遥远的武汉祝福他，
4: 祝福他们都能够健康平安成长。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力云 APP 同步直播。来看新闻，眼下荔枝正批量上市，成为时令美味。因为价格比往年亲民，所以不少人呢就实现了荔枝自由。不过一颗荔枝三把火的这个说法呢，让很多人既爱又怕。而网上流传的咬壳吃荔枝不上火，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来看看。
1: 在衢州长山城区中商广场超市水果区最显眼的位置，摆满了红彤彤的新鲜荔枝，吸引到不少市民挑选购买。剥开薄韧果壳，银白果肉汁水丰盈，清甜爽口。
2: 荔枝很好吃，很甜的，个头又大，每年都要吃的吧，荔枝多少都要吃一点的啊。今天第一次，荔枝很好的。
1: 超市负责人介绍，今年荔枝货源充足，主要为海南产地直采的妃子笑、广东白糖荔，冷链直达，新鲜度高。由于今年气温较去年同期偏高，荔枝上市的时间也提前了五六天，价格也更亲民，超市每天都要卖掉四五百斤。可荔枝虽好，吃多了上火怎么办？最近网络上盛传咬壳吃荔枝不上火的说法，是真的吗？
3: 那么荔枝核呢，其实也是温的，但是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它通气散结，所以它可以治疗疝气这些问题，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这个的作用哈。那么荔枝呢，就是少量吃，不要吃太多，就一天的量不要吃超过10颗、15颗。如果说你吃了上火啦，你可以吃点金银花、菊花，这些泡水喝，来清这个火气。
1: 荔枝壳虽然有清热功效，但需要经过煎煮或者泡水才能够释放功效，所以直接带壳咬的说法并不靠谱，影响口感不说，还容易将农药残留和灰尘杂质等等带入口中。
0: 继续来聊点吃的哈，在咱们大连呢，一说到滋补，第一个肯定是想到海参。可能有人会觉得啊，春夏这个时候吃海参会上火，但实际上海参是温补性食品，一年四季都能吃。如果把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就相当于是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受罪。本期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2026年头茶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四斤，可以吃两个月，花小钱办大事，一个月呢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了。快来看看，
4: 春夏养生啊，海参滋补正当时。本期好物惠民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品堂春夏海参滋补套餐。这款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能吃两个月。现在呢，我就是在加工车间了，咱们一起来参观一下，看一看海参都需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送到我们的餐桌上。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5: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4: 海参呀，刚刚经过了低温蒸煮的环节，接下来呢就要液氮速冻了。那我们来问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用液氮来速冻海参？
6: 就像咱们在家就是买的鲜豆腐，然后你买回来的时候又白又嫩，你放到冰箱里长时间冷冻，然后冻豆腐表面就会有很多气孔，然后口感还不如以前。然后像咱们这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内部细胞壁不会被破坏。
4: 大家都知道啊，即食海参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蛋白质吸水的过程。我们龙品堂的即食海参呢，固形物有80%。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根海参，身刺饱满，根根坚挺。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呢，直接在米饭和海参上淋上我们的鲍鱼汁儿就可以啦。还可以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
7: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4: 作为龙品堂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见证者啊，我每一个环节都见证过了，特别值得信赖。春夏养生不可忽视，这个套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件，大家赶紧去下单吧。
8: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呢，我们要在最好的时候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六天时间把贵州的精华可以说是一网打尽了。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啊，就像是飘在水墨画当中一样。再往东，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晚上住在西江千户苗寨，推开窗就是万家灯火，吃货也有福了，青岩古镇的卤猪脚真的是软糯又入味儿。当然了，贵阳的地标贾秀楼也得去打个卡。这趟行程我们依然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项目，全程四钻酒店。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了，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快和我们一起欢乐出发吧。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从昨天傍晚开始，槟城呢就被雨雾强势控场了。截止到今天下午3点，全市主要站点平均降雨量是40.7毫米，最大降雨量122.9毫米，出现在旅顺双岛湾军民水库站。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阴有中雨，其中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预计明天下午降雨结束，天气转晴。明天市区全天气温在17到23度，早晨体感湿凉，建议穿着透气易干的衣物。也特别提醒大家，雨雾天气的能见度会下降，道路湿滑，对早晚高峰交通出行会有不利影响。好，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时新闻。再见。

0: 天理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网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也欢迎您留言提供新闻线索。首先我们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昨天傍晚我市开始普降大雨，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降雨仍然持续，明天下午停歇。提取不用再等一年，商贷可以按月扣，住房以旧换新提供贷款支持，公积金多项新政线上权威解答。告别召集难、签字难、表决难，维修资金线上表决功能上线，业主两分钟即可用手机完成投票，让房屋维修资金提取使用开启加速度。对标北京鸟巢，苏玉湾足球场用可循环使用的铝杯替代传统纸杯，打造国内首个中超赛场水饮无废场馆。
0: 今天这雨呀，已经是下了一天一宿了。咱们来关注一下，从昨天傍晚开始呢，我市就迎来了这一场新一轮的降雨。截止到今天下午的3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在40.9毫米，为大雨量级，最大降雨量122.9毫米，出现在旅顺双岛湾军民水库站，已经达到了大暴雨量级。今天下午的3点20分，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6到8小时，大连主城区还会出现30到40毫米的降水，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请相关部门呢要做好暴雨预防准备工作，也请大家要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依然是阴有中雨，其中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预计明天下午降雨将会结束，天气转晴。另外呢，明天夜间大连近海等其他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浓雾天气，局部的能见度可不足200米，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明天呢开车出行一定要注意防范。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政务公开日的相关情况。政务公开日期间呢，我市各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政务开放活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展了线上政务直播，就近期出台的多项公积金新政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并就网友们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一起来看看。
2: 传播惠民好声音，架起服务连心桥。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大连公积金政务直播间。
1: 工作人员首先介绍并解读了从5月11号开始执行的7项公积金提取新举措，内容包括多次提取申请时间不必间隔一年，可按月自动扣划提取偿还商业贷款，取消一个自然年度只能提取一次的限制等。其中最受网友关注的是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二手房首付款的政策。
3: 使用公积金贷款或组合贷款购买大连市再交易住房，在签订房屋交易合同并办理网签备案后，可持相关手续到大连公积金中心任意办事处营业大厅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所提取的资金在公积金贷款放款成功后将划拨至本笔贷款对应的购房交易收款账户。
1: 直播中，对从今年5月11号到2027年12月31号阶段性实行的住房以旧换新贷款支持政策，网友们提问较多，工作人员进行了在线解答。
4: 在符合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如果您在政策实施期间出售原有自住住房后，又再次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那么您已经出售的那套住房使用过的贷款额度啊，不计入累计已使用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但是每个家庭的每套自住住房只能享受一次以旧换新核减贷款额度的政策。
1: 今年五月，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还修订出台了《大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新办法将近年来出台实施的多项公积金贷款政策进行了整合，调整了二手房贷款业务办事程序以及部分贷后变更业务办理要求。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图文说策、政务直播、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方式，把政策讲清楚、解读透，让政策利好尽知尽享，将 惠企便民政策送到企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手边。
1: 新闻网高峰报道。
0: 住在老旧小区的朋友们可能都有这样的困惑，房子外墙漏水，设施损坏，想要维修，动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得有超过1/3的小区业主签字同意才行。现实中呢，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小区业主见面难，签字难，社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呀，往往也是跑断腿，磨破嘴，也凑不齐人。这种事儿呢，不少小区在需要动用维修资金的时候都遇到过。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大连住建部门出手了，维修资金线上表决功能已经在辽视通 APP 上线，业主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地，动动手指啊，2分钟就能用手机来完成投票，让房屋维修资金的提取使用开启加速度。
6: 高新区华兴上元小区有7栋居民楼存在屋面漏水的问题，需要动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的利息进行维修。依据有关规定，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向住建部门申请动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需要在业主人数和房屋面积都超过1/3的情况下进行表决，并且参与表决的业主要有超过半数同意。华兴上元小区的物业公司曾在社区的帮助下多次组织小区业主进行线下投票表决，但都因为达不到2/3的要求，导致房屋维修计划流产。
7: 有的居民啊，他房子在这儿，然后人不在这儿住，在国外或者在其他城市，还有的是父母在这儿居住，然后房主本人不在这儿住。原来的就是这个流程，就是可以通过委托把你的房证、身份证，就是照片传给你的委托人，再有签一个委托书，可能就会出现就是投票率达不到或者参与率达不到这个问题。
6: 因为表决人数不够，无法动用房屋维修资金，从而导致居民房屋维修遇阻的情况并非个案。随着市住建局推出的维修资金在线表决功能在辽视通 APP 上线，召集难、签字难、表决难三大痛点迎刃而解。一心曼谷华上社区的工作人员制作了视频教程，通过微信张贴通知、登门指导等方式告知并指导业主在线表决，很快就达到了表决人数要求，表决完成时间也大大缩短。
8: 辽视通的链接注册登录，然后找到自己家的小区，然后那个参与投票，全程下来我感觉不到2分钟吧。
9: 对我们物业工作起了很大的积极的作用，只有申请通过了，我们才能拿到钱，为业主真心实际的解决维修的问题。
6: 眼下华兴上元小区的房屋维修资金申请已经顺利提交，正在等待住建部门的审核，资金到位后房屋维修施工将立即开展。据介绍，除了线上表决功能，业主还可以通过辽视通 APP 查看自己的房屋专项维修资金账户余额以及小区的维修计划等信息，
10: 表达业主的真实意愿，同时也能规避维修资金的违规提取等问题发生。下一步，我们将利用该系统实现业主大会线上表决以及维修资金线上缴存等功能，进一步优化物业管理，提升维修资金使用效能。
6: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1: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好消息，好消息！
14: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13: 全程狂欢开始了，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14: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折。
13: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14: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13: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14: 3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13: 康贝佳热线88865533，
14: 88865533，
13: 来康贝佳种牙，
14: 谁种谁知道。
1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了。网罗槟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今天呢，我们先来一起热搜东北超。东北超足球联赛刚刚开打，热度就已经爆表了。24号，微信平台全国城市足球联赛热度指数出炉，东北超一骑绝尘，把各种超狠狠地甩在了身后。其中大连队更是以520多万的热度拔得头筹，遥遥领先，尽显东北球迷、大连球迷的足球热情。一起来看看。

首届东北超刚一开赛，全网破亿的话题热度啊，足以印证了东北人对足球的热爱。这踢的不光是球，更是咱们东北人的精气神儿。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在这个属于绿茵场的季节，希望东北老铁们继续保持热度，把足球踢得更燃、更加精彩。东北超热度高涨，咱们大连呢更是要把足球氛围拉满。近日，东港商务区上演了一场震撼的足球主题灯光秀，刷屏了朋友圈。绚丽的霓虹不仅点亮了夜空，更化身为绿茵场外的第二赛场。大连这座足球城以独有的城市礼遇为东北超呐喊助威，一起去看看。

0: 我就喜欢大连营，梭鱼湾里沙拉拉，东北足球顶呱呱。一行行滚烫的标语不仅是对东北超的致敬，更是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足球情怀。让我们一起为大连加油，也祝东北超越踢越红火。东北超赛场啊，大连队凯旋而归的时候，返程的高铁上，19岁门将于子涵的一段视频呢，意外走红了。当队友们纷纷休息放松的时候，他却在伏案学习，带着作业征战客场。绿茵场上高阶低档，在返程的高铁车厢里无缝衔接赶作业。于子涵主打一个足球梦想和学业两不耽误，一起去看看。
1: 嗯，你也考清华？
2: 行，哥
3: 啊，谢谢。
2: 继续。
3: 啊，我在补我们学校的这个笔记，我们上课的笔记。这个是我们那个上运动训练专业的课程的笔记。我不是跟队来比赛了吗？我难免会有些课上不了，我就跟同学要笔记了，在我的课余时间里补上。
2: 所以你就是得带着作业去比赛。
3: 对对，我得带一些作业去。
2: 这样能忙过来吗？
3: 我会尽量去兼顾的。
0: 赛场上，于子涵是球队的坚实防线，在学校里他是勤勉自律的好学生。大连这位年轻小将的高铁名场面，不仅让大家看到了大连年轻球员身上的可爱和自律，更是打破了很多人对于足球运动员粗线条的刻板印象。越努力越幸运，能把球踢好还不落下功课，这才是新一代大连球员的真实写照。为这位逐梦的少年点个大大的赞，也祝愿他在未来的人生路上一路向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博。那近日呢，大连英博回收杯项目正式发布了，梭鱼湾足球场对标国内的顶级场馆，落地了铝杯循环利用项目，以绿色办赛理念开启无废观赛的新模式。
4: 发布会上，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与奥瑞金科技、大连土发集团、大连5家国际贸易公司共同签署合作协议，项目采用可循环使用的一次性铝杯替代传统纸杯，观众使用后投入专属回收点，从源头降低赛事耗材浪费与碳排放。
5: 铝制产品近年在整个包装产品以及食品容器的使用方面是越来越广的，更轻量化，不易破损，它的回收价值要远远高于其他类的包装产品，再生利用的价值可以达到100%。
4: 此前，北京鸟巢已在国内率先应用该项目，一年半累计循环使用70万只回收铝杯。此次梭鱼湾足球场接棒落地，将打造国内首个中超赛场水饮无废场馆。
6: 作为项目的运营单位啊，我们做好回收杯的现场运维工作，安排专人呢引导球迷们呢正确的投放，让球迷们喝着方便，投得顺手。真正把绿色观赛呢变成一种习惯。
7: 我们希望以足球为纽带，以低碳观赛成为球迷共识，让环保理念融入赛事的每个环节。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用体育力量传播生态文明。
4: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咱们大连呀，不仅有足球热情，更有生活温度。凡人微光汇聚城市暖流。近日呢，我们大连街头上演了一场跨越40多公里的深夜爱心接力。晚上10点多，西岗区黑马应急救援中心的队员们在执行完任务之后，返程的途中，发现在旅顺龙头街道的一处桥上，一位年迈的老人正在独自坐在路边，神情很疲惫。在大家的合力帮助之下呢，最终这位走失8天、流落街头的老人在深夜平安与家人团聚了。
8: 在旅顺南路的这个桥上碰见了一位拾荒老者，他说他是在炮癌的队，120到了，
9: 我们非常热心，然后正在耐心询问。
10: 查着了，5月16号，他的家属打报警电话了，走失了。
11: 我们这一个多礼拜走到旅顺了，
12: 问他的时候，他说是就走到哪儿有这个饭店的老板给他就吃碗面呐什么的。
8: 老人家已经上我们车上了，我们把他送到炮癌的派出所。
13: 我们从旅顺过来的，他家属到了，
14: 到，
13: 咱们交接一下，我们任务也就完成了。
0: 8天40多公里，老人的这段迷途虽然漫长，但却始终被善意包围着。从给一碗热面的陌生店主，到深夜驱车奔波的救援队员，尽职尽责的民警，正是这些平凡的善举织就了这座城市最坚实的保护网。大连的深夜微凉，但是在爱心铺就的回家路上，每一步都很温暖。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来看主播说，有些人啊，凡事没正形，挑刺儿第一名，灾情看不见，救灾也看不见。一对普通的耳环，哎，却偏偏碍了他的眼。网曝灾区村干部人为。

0: 制造次生灾害。湖南石门县暴雨过后呢，超10万人受灾。龙池河村书记向金元从5月17号晚上就扎在救援一线，淋湿了3套衣服，雨靴再也没脱过。全村900多号人断路断网，全靠他一个人支撑。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声音嘶哑，说起被冲毁的村部，眼泪止不住。可是呢，有个别的网友盯着他的耳朵不放，一个耳环有50克，金耳环捐了才感人，救灾还有空戴这个？更有甚者啊，没有任何事实就上纲上线的给扣帽子，把耳环与不廉洁画上了等号。一个在泥水里泡了几天几夜的女支书，就因为一副饰品被键盘侠架在火上烤。暴雨洪灾之后呢，简直又要口水成灾了。向金元回应说，那根本就不是金耳环，就是很便宜的普通耳环，而且我没时间上网，老百姓认可我就行。灾难面前哪有心思精心打扮，就算是真金的，以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呢，不少人都戴得起，更何况很多地方的女性都有戴首饰的习惯，着急救灾来不及摘再正常不过了，这怎么能成为评判一个人尽责不尽责、作风有没有问题的标准呢？监督可以，但是不能无视事实信口开河，别让吹毛求疵、无端揣测的键盘审判寒了干实事人的心。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好消息，好消息！
2: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3: 全程狂欢开始了，
1: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2: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1: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2: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1: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2: 3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3: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1: 来康贝佳种牙，
2: 谁种谁知道。
4: 全力剂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份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在咱们大连呀，提到滋补的话，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非海参莫属了。可能有人会认为呢，春夏季节吃海参会不会容易上火呀？但实际上，海参呢属于温补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如果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是盖房子的话，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呢，就相当于是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遭罪。本期的好物惠民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大连2026年的头茶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4斤，可以吃2个月，花小钱办大事儿，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一起去看一下。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6: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7: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食，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0: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
8: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0: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单。

现在下单呀优惠多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呀，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的美食，六天时间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就像人飘在水墨画里一样。再往东呢，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晚上我们住在西江千户苗寨，推开窗就是万家灯火。吃货呀，这次也有福了，青岩古镇的卤猪脚软糯入味儿。当然了，贵阳的地标贾秀楼呢，咱们也得去打个卡。这趟行程呀，我们依然是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全程住的都是四钻酒店。此外呢，六月底啊，被称为是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了。我们的甘南高品质的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去感受一下。好，节目的最后呢，咱们再来了解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不知道呀，大家上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一句火爆的文案啊，说巴黎未必比大连忧郁，就是在形容这几天的连雨天。从昨天傍晚开始呢，槟城市又被雨雾强势控场了。截至到15时，全市的主要站点的平均降雨量呢在40.9毫米，最大降雨量都来到了122.9毫米。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仍然是阴有中雨，其中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预计明天下午这场雨才会结束，天气呢才会逐渐的转晴。明天市区的全天气温在17到23度，早晨的体感还是比较凉的。这几天大家都说了，哎呀，怎么感觉冬天的衣服又要给拿出来了呢？所以啊，雨天的能见度也是比较低，路也比较湿滑，大家除了要多穿呢，早晚高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开车减速慢行。周四到周六晴天加上阳光又会重回槟城天气舞台了，气温呢开始上升通道，预计周四开始啊，市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再创新高，来到27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也在17度到19度，让大家感觉哎，像坐过山车一样啊，这夏天可能又要来了。周日我市上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的，市区全天的气温呢将有小幅的回落，在18到26度。晴好的天气呢非常适合展开户外活动，所以大家周末可以出去玩玩。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回放，获取更多的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继续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抖音、头条和快手号，收看精彩内容。我们明天见。

0: 畅享生活，爱在大连，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呢是每天早上七点钟都会与您准时相约的早安大连，我是小叶。
0: 我是池子。现在呢已经到了第五个节气清明了、
1: 哦、对、这个小长假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会有自己一些安排。比如说呢，祭祖是咱们清明节的其中一个主题。那就是说呢，其实到三月底开始墓园的人就越来越多了，那就是说很多需要祭祀父母的就一定会提前就开始了这个清明的节奏。那么真正到了清明节的时候呢，往往还选择出去玩儿、因为他有个三天的小长假，那要赶上个周末什么的，是不是他也挺难得的，
0: 是
1: 又是一个大好的春光。但是我觉得清明祭扫呢，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是要注意的。比如说呢，像咱大连也有很多人家里的墓地呢是在山上，还没有迁到那个就是集体那个公墓。那就是说你去祭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摆放鲜花，或者呢你在家里包点饺子，炸点小鱼儿去供上。不建议大家呢在野外动火。
0: 对，
1: 因为动火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就算是清明前后下雨，它也不会下很大的雨。再有就是呢，它干燥的这个山林真的是一点就着，它是容易发生火灾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说到小长假，那你会上哪儿玩去呢？
0: 我决定
1: 清明小假是4号到6号，不是吗？
0: 对，我决定清明先老老实实在家祭祖，祭完祖错峰出行。
1: 啊，你很聪明了。但是对于很多这个年轻的父母来说哈，就说好不容易有个假期，想带着小孩一起出去玩。那清明的时候呢，其实大江南北都已经有了这个春意。
0: 是的，
1: 虽然咱们大连这边呢还不算是盛春时节，但是南方那早已经春天啊花开的正闹哄的时候，确实可以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选好地方。但是像池子这样错峰出行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一放假咱国家大人也多，再加上自驾的，然后机票啊这个高铁呀、各种交通工具其实都挺拥堵的。
0: 对，
1: 那还是要提前运作，就是早做打算，提前买票哈。就是清明呢依然是我们大家非常向往的一个节日。虽然说呢它可能在你祭祖的过程当中因为怀念也会有一些伤感，但是呢春天毕竟来了，日子还得往前看，所以它又是一个享受春光的非常非常好的节日。
0: 对
1: 啊，你不出去玩啊？
0: 我再等等。
2: 两手攀足不甚腰，上举，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举，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举，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举，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举，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举，下按，反穿摩月，攀足， 源泉怒目增气力，抱拳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背后七颠百病消，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收拾，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沉。

0: 好，接下来的节目呢是健康早知道。在这个专家提醒您之前呢，我和池子也有一个小的提醒。因为往年啊，每一次比方说扫墓啊，祭祖回来之后呢，家里的人都会有一个团圆。
1: 对。
0: 那么这个团圆，咱们大连也有这个习惯哈，就好像无酒不成席。那么大家凑到一起，回忆回忆逝去的亲人，然后呢，也聊一聊现在。一定会喝酒，这个时候呢就要提醒大家，如果喝酒了一定不要开车，再有就是建议大家不要过量饮酒，因为清明节的时候呢本来这个情绪波动就会比较大，如果喝了这个酒，借着酒劲儿再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
1: 对，
0: 那么家里的亲人有的时候会在这个席间争吵啊，闹不愉快，有的甚至会影响到身体健康，所以专家也建议，如果说有过心梗啊、脑梗这种历史的，那么这样的人呢，一定不要喝酒。血压不稳定的也不应该喝酒。所以啊，其实专家的话还是要听的。
1: 对，特别是在这种团圆的时刻，不要让你自己想贪的这杯酒破坏了家庭的氛围。
0: 对，这很重要吧？

0: 什么原因造成的？那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连市的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脱发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其实确实是这样，你说头发掉了不疼不痒的，可是它太影响人的形象了，就是影响心情。
1: 对，
0: 咱有办法解决吗？
1: 现在这个脱发我们是治疗手段是那个效果挺明显的，我们主要现在脱发的一个人群主要是都是一个雄秃，我们叫雄激素性脱发。它主要不是说体内雄激素多了或是少了，而是我们头发这个头顶这块头发它有个受体，它和雄激素结合以后呢，它就会引起我们这个头发一个微小化，它就长不成我们最后头顶的头底部的这部分粗头发了。
0: 对对对，就是上边谢顶的人特别多，
1: 它就是越来越软，越来越细，越来越开始脱落，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其实主要是雄秃，还有一少部分，就像您说的，一下子给掉很多头发，有的它可能是斑秃，
0: 斑秃对。
1: 所以说，我们对脱发这个类型，如果是有脱发这个困扰，先应该是找医生给评估一下，看你到底是雄秃还是斑秃。那不管是雄秃还是斑秃的话，我们都有办法去给它治疗。
0: 比如说雄秃，
1: 雄秃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外用一些药物，还有口服药，还可以联合一些营养液的一个微针导入啊。就是低能量激光照射啊等等这些手段，就是没有很安全的一个手段就能让你的头发回到你那个没脱发之前那个状态。
0: 是吗？就是我们用很就是没什么伤害啊，它是微针治疗嘛，没什么大的伤害，但是头发就能长出来，
1: 能长出来。而且的话即使是光头了，因为我们这边很多就是有一些
0: 完全没有头发了，
1: 完全头顶都光的发光了，然后也长出来了。
0: 是吗？
1: 对，
0: 这个原来我们都觉得特别的绝望哈，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同事，年轻的，比方说熬夜，
1: 对，
0: 夜里头工作，然后呢早上起床之后枕头上有很多的头发，就是脱发非常多非常快，好好的一头头发就几年之内就变成那种地中海发式了，这个就是基本上可以诊断为这个雄秃，是吧？
1: 对，
0: 那就是说可以治，
1: 可以是可以治疗的，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想着要头发脱了，有的人想去植发，他植发的话其实不是一劳永逸的，
0: 对，
1: 一个呢他植发的有个存活率，另外一个就是你植发以后啊，你得定期，你也经常对它养护，因为啥呢？你要不养护的话，可能植的这个地方头发在，然后周围的头发掉了，就像。一块地里面禾苗子就剩下那一撮，其他的没有了，就是也挺，
0: 那就是没有解决它根本的问题，是吧？
1: 对，
0: 你解决了一个局部的问题，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这个脱发呢，不光是男生哈，女生也会有这种雄秃的情况。
1: 现在我们那个也有好多女生出现一个脱发，我们女生诊断不叫雄秃，我们叫脂溢性脱发，其实它也是雄秃的一种，它的发病机制要比雄秃要更复杂一些。所以女性的那个脱发的口服药和男性的那脱发它是吃的是不一样的
0: 就是说还是得来看，
1: 还是来
0: 由医生来确定你这个脱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对，
0: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但是都是很有希望的，现在
1: 很有希望，
0: 是吧？
1: 效果很好，
0: 是吧？那最快的比如说你有没有遇见过咱们临床上有没有那种全都秃了然后最快多长时间能长出来？
1: 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2个月你就能看到你的小毛毛都开始长起来了。我们这边有很多呀，就是有一个都是60岁退休了，在家没什么事情干，他说把这个头发去，听说我们自然弄挺好，他过来治，治了2-3个月头发就全长出来，他上理发店去理头发，那个理发师都说，哎，你这个头发怎么最近多了呢？
0: 哎呀，这真的是好消息。
1: 还有的头顶圈上面就这一圈掉了一块就没有头发了，也是40多岁吧，45岁，然后也是经过2个月治疗，明显那个圈就变小了，然后圈里面头发也长出来了。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脱发给您带来的困扰，真的是有解决办法的，到友谊医院来找张主任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呀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家里的老人牙掉了，戴上了活动假牙，结果呢，吃饭的时候假牙在嘴里叮当作响，甚至是吃着年糕一使劲儿把假牙给戴下来了，场面非常的尴尬。还有人说呀，缺了一颗牙，结果呢，旁边的两颗。

0: 好牙呀也跟着松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国内种植牙团队特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种植教授林润台，来为大家揭开种植牙的神秘面纱。林教授您好。
1: 你好，一菲。
0: 林教授，我先替观众啊问一个特别普遍的问题。很多老人都觉得老掉牙呢属于自然规律，这缺一两颗牙呀不碍事，用另一边牙嚼就行了。那您觉得这种想法对吗？
1: 这个想法是一种误区，因为我们口腔啊长的这些牙齿啊都有它的各位的功能。只要你缺牙之后呢，这口腔的主结构呢会降低。如果你缺牙之后呢，若不及时的修补上，它两侧的牙呢可以往中间倾斜移位，对颌牙呢要伸长。这部分区域呢，这个主结构呢会丧失，以后呢再想镶牙呢，可能就不太好镶了，口腔的整体功能都会下降，所以呢，要缺牙之后呢，要及时给它修补上。
0: 我明白了，难怪啊，有些老人缺牙时间长了，这脸型啊都变了，显得特别的苍老，这是不是也跟缺牙有关呢？
1: 这当然了，因为我们的牙齿啊，它不光有主结构功能，它对面部的外形啊，它有起到支持作用。特别我们常见，比如说岁数大的人，牙齿缺失多的，特别是前牙，它整个前部、面部、唇部都塌陷，所以显得非常苍老啊。完这一苍老，面部呢就是皱纹就显得多了，就显得岁数大了。
0: 说到种牙呀，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一些视频，医生呢拿着电钻一样的东西在嘴里面操作，观众看着心里特别的发毛。我想问一下您，真实的种植牙的手术现场真的声音那么大，有那么血腥吗？
1: 有很多患者呀，他有个叫牙科恐惧，有可能在以往的口腔科治疗当中会出现疼痛啊，特别小的时候出现疼痛，造成对治牙有心理的那种恐惧。现在我们那个设备麻药都效果非常好，这个患者呢在种牙当中呢是在基本在无痛下进行的，患者没有任何痛苦。种牙呢其实呢它这个手术啊很简单的，它比你拔个普通牙都简单的，所以大家不要恐慌。基本上没有痛苦。
0: 感谢林教授今天的精彩分享。如果您或者是家人呢，有缺牙的困扰，别再让害怕和将就耽误了享受美食的好时光。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聊口腔的健康，不见不散。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呢，是每天早上7点钟都会与您准时见面的《早安大连》。我们这个栏目呢，一经推出就有了属于咱们观众的一个交流群，就在这个屏幕下方。那很多的朋友呢，已经加入到我们这个观众交流群了。但是呢，你有时候还会觉得，哎呀，这个信息啊不是很丰富啊，就是很多你想知道的东西还不一定能在这个观众交流群里知道。现在呢，有了一个解决的办法。
3: 对的，我们屏幕下方呀，现在是我们大连云 APP 的二维码。
2: 对，就在这个地方。
3: 对，下载了大连云 APP 啊，里面就是大事小情大连的。你不光你能看到美食啊、民生啊、生活缴费啊，包括今天滨海路的梅花鹿在哪儿出没了，都有人发。
2: 真的，哎呀，真是太丰富了哈。那就是说，我们大家要习惯来用这个大连云，它真的特别方便，而且讲述的呢主要都是咱们大连本土的故事。那么新闻呢，发生了什么新鲜的事儿啊，还有什么重要的通知，那政府有什么重要的通知，有什么关于民生的一些新的做法，我们都可以在大连云里边得到这个最快速的一个消息。再有呢，你要记得打卡，积累一个积分，然后呢说不定还能换一些礼物。再有呢，就是它里边会搞活动哈，搞活动的时候呢也会有福利发放给大家，关注一定会让你的生活更丰富。

0: 四川，全国百岁老人最多的省份之一，青山环抱，绿水滋养，烟火寻常，这片土地藏着令人向往的长寿密码。岁月在这里好像走得格外慢，一个个百岁故事在街巷里，在公园中，在麻将的声响里，在一日三餐的热气中静静流淌。这一次我们跨越山水，走进两位七姨老人，用镜头翻开他们写下的百岁答卷。
1: 生命的长度也许无法由我们决定，更有质量的时间是我们留给百岁人生的答卷。
0: 他求学巴蜀，从四川大学走出，曾踏遍青山又转身校园，将后半辈子扎根于三尺讲台。
2: 我叫金子才，现年103岁了，从都江堰来到成都的。我195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学的是林业专业。在我年龄大的时候，在家里边带高级教师，一共14年。
0: 平日里，金老师依旧保持看报纸、捡报纸的习惯。这个带着浓浓时代印记的爱好，也成了他滋养精神、丰盈内心的小乐趣。
2: 我喜欢捡报纸，看了报有好的，我就把它剪下来，贴在一个本本上。每一年都在捡，打开有这么高的那些报纸。估计最多的是我的健康问题，怎么样才能保健，怎么能够长寿。
0: 从青葱岁月到白发苍苍，整整一个世纪，他与世界对话，与人生对话，沉淀出独属自己的百岁哲学。
2: 我的长寿秘诀：心态好，吃得清，动得勤，简单的三件事，我坚持了一辈子。服用了真奥已经22年了，从没有中断，一天都没有落下。它就好像是我的健康的伙伴，一路陪着我来的。
0: 在真奥的陪伴下，即便迈入百岁高龄，他依旧以强大的信念直面人生的又一次考验。
2: 2023年，我100岁高龄，做了脑动脉瘤手术。手术后，身体完全恢复，认知能力呢也没有问题，还创造了四川省高龄动手术的记录。
0: 而这份专注养生、崇尚科学的理念，也让他与真奥结下了深厚缘分。
2: 我是2004年参加真奥的，当时我的头发白了，我就感觉到需要保健。我学生物的，我就知道海酸是很重要的，给我细胞上滋养。吃完之后啊，几年头发变黑了，我感觉到最大的变化是我自身免疫力显著增强，很少感冒。我就是归结了是海酸帮助了我。
0: 虽已是百岁高龄，却依旧眼明心亮，步履从容。这是都江堰金爷爷的故事，而生活在乐山的蔡奶奶，则凭着一生的规律与自持，活成了大家口中的独立奶奶。
3: 我叫蔡美容，今年106岁，四川芦川市人，也就是小学教师，从16岁就当教师，从退休过后到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做家务事，打扫卫生，还做过自己洗衣服。 我还能够胜任。我喜欢专业自主，喜欢清静。
0: 106岁高龄，他依旧身体硬朗，生活中的

0: 件事都做得有条不紊，无需旁人照料。
1: 那个司法卡和司法，我司法卡、报警书、入书、出示那个对不对？政府上要有规定，出事的医生把自己挂号，跟他讲，嘴上的医生来辛苦，争取获得100的手术。
0: 闲暇时翻看自己的文章，细心照料窗前的花花草草，蔡奶奶把一件件平凡小事都过成了温柔又安心的日常。
1: 现在我感到幸福的就是，即使当个政策好，他们经过了复杂整个日常，自己身体就一块好人，就一块有利于人民的人，就是这个力量帮助人。
0: 心怀家国，乐观豁达，再加上长期科学的健康养护，让蔡奶奶历经百年依旧神采奕奕。
1: 我服用丰岛制茶公司的茶品喝茶，今年满13年了。几十年前在熊门月亮里了，吃中药吃西药，这效果都不好，就是吃喝高山凉里了。这个同病绝亲了，不管熊门到现在就好了，到熊门我也绝亲了，我吃喝发觉一下，这因为能够坚持到现在。
0: 巴山蜀水养人，岁月温情存心，两位百岁长者以心为壤，以善为光，把寻常日子活成了川蜀大地上最温润绵长的诗行。

0: 为守护大连优美滨海生态环境，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弘扬志愿服务精神，5月23日上午，大连应急救援志愿者协会组织会员志愿者前往滨海东路开展徒步海岸线捡拾海边垃圾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擦亮大连滨海城市名片。环保徒步是大连应急救援志愿者协会常态化特色活动之一，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带领志愿者走出户外，强健体魄，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协会始终坚守公益初心，常态化开展院前急救技能培训，持续深耕公益助学领域，累计捐赠40余万元助学款项，精准帮扶多名困难学生，全方位践行社会责任。
1: 我们大连应急志愿者协会是在2016年成立的，到今年已经10周年了。我们累计已经现在有2000余名会员，然后我们组织的活动了徒步，还有讲座，还有这个羽毛球、匹克球的活动。成立这些年来，已经累计有50000余人次来参与我们的各项活动。我们倡导一种快乐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每周六会组织那个山地越野徒步的活动。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院前急救的医疗保障，会给国内外大型的赛事做这个医疗保障。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初英助学的活动，也做了8年，累计有120多人，其中有5个品学兼优的孩子都已经考上了大学。
0: 本次公益志愿活动不仅是守护城市生态的实践行动，更是爱心汇聚、传递温暖的生动体现。全体志愿者自发参与、主动担当、甘于奉献，因热爱相聚，为公益同行，以点滴善行汇聚平凡微光，凝聚起温暖而有力的志愿力量。
2: 第一次进入这样一个团队，没有任何门槛限制，然后它主要是包容性很强，体会各种细节，包括像今天咱们这次登山的这个路途上的这个互帮互助啊，发生在每个细节里、每个点滴里、每个下意识的一个动作里。我也呼吁就是大家如果向往这种好的一个生活，然后健康的这种生活，欢迎大家都可以来体会，更深入的去参加一些这个志愿的这个活动，就会发现他们的每一份真心都是发自内心的。像今天我们在路上捡拾垃圾这个行为，可能把所有路上的垃圾都捡掉捡完，但是我们就会用这样自己的一个行为去感染大家。于自己的话可能那份温暖，但于社会我好像还有一个渠道，有一个点点力量让我去发散出来。
0: 参与本次活动的志愿者年龄跨度覆盖全域，最大参与者年过七旬，依旧热心公益，身体力行，发挥余热，守护滨海生态。最小参与者仅4岁，在家人的陪同下，沉浸式参与环保实践，懵懂践行文明公益理念。
3: 今天我

0: 岁了。
1: 这是第几次来爬山呀？
0: 第三次。
1: 就是你有没有想，就是对我们一起去参加公益的呀，还有这些运动员呀，给他们祝福一下好不好？
0: 祝大家顺利完善，大家玩得开心，祝大家身体健健康康的，希望大家把垃圾也要给带走。
2: 此次应急救援志愿者协会组织的活动，不仅净化了滨海海岸线的生态环境，更向往来游客直观展现了大连志愿者良好的精神风貌、文明素养与责任担当。志愿者们躬身实干、无私奉献的身影，彰显了滨城大爱，擦亮了大连文明城市名片，让文明新风、公益正能量在山海之间传递蔓延，也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鲜活的志愿力量。
3: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4: 全程狂欢开始了，
5: 全球政治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3: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5: 谁家？
3: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0%种牙头一回，
5: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3: 一城五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5: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3: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4: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5: 来康贝佳种牙，
3: 谁种谁知道。
1: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是主播会选，主播带您零距离溯源好物。叶老师，我觉得壮元海的产品啊，一年四季，就比如说到春天了，我该减肥了啊，因为夏天好穿不进去了啊，我就会吃点海蜇皮儿。
6: 海蜇因为它是很好的东西。
1: 对，
6: 壮元海他家那片海域呢就有海蜇。海蜇呢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说它呢既能够就是降噪，你说火挺大的，吃点海蜇它能降噪。另外呢，比方说爱长什么疖痈啊，就是这种的，就火更大的你要多吃一点。再有呢，好多人说呀，不行，我这人不能吃，为啥呢？我一吃海鲜我这痛风啊，我这尿酸高的就不行。但是你发现了吗，海蜇、海参这两样东西是没有这个嘌呤的
1: 哦，
6: 所以呢就不会引起这些问题。再有啊，海蜇和海参还有个特点，它俩都不含脂肪，所以就是说你要是想减重这是挺好的。
1: 对，
6: 还有比方说希望头发更好更黑呀，吃点壮元海的海带啊。说想补钙呀，弄点虾皮儿。希望全年都保养自己呢，咱们一定要吃北纬39度带来的海参。那么壮元海呢为我们大家准备了这些来自海洋的馈赠，而且呢首先是海域非常的洁净啊，它是四面环海，不是三面环海，因为长海线嘛，它是一个大岛，大长山岛是一个大岛，那片海域是非常好的，再有也特别的富饶。每一次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你可以一边的拨打电话一边来订购。还有一个特点，我们是货到满意才付款，这样一份安心也同时给您了，东西寄到您家里头，你先看一看，觉得好你再把它留下，觉得不好让配送人员带走就行了，所以是不是也挺踏实的。
5: 主播会选带您精挑细选家乡好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主播会选。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冬至时节，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这也是我们冬日进补的黄金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壮元海海参。那邀请到的是壮元海品牌的负责人钟晓，你好。
7: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呢很高兴能够来到现场为大家推荐咱们大连正宗的大连海参哈。提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来食用海参主要就是为了一个滋补，对不对？咱们买海参的一个前提是什么？第一，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大的品牌，我们吃的安心才放心。那么提到我们壮元海品牌啊，相信咱们很多的大连的朋友都是非常了解的。 首先呢，我们状元海是咱们大连的一家新三板公众公司，也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上市企业。第二，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大连呢，我们是自己拥有万亩的自有的海域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海参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的。
5: 嗯，对，所以这样的海参呢，我们才放心。在节目当中也销售好多年了，
7: 嗯，
5: 很多朋友都是反复在购买哈。
7: 嗯，
6: 对对对。而且呢，大家有一个习惯哈，就是特别喜欢通过我们早安大连这个节目来购买状元海的海参。
7: 嗯，哎，
6: 大家呢买海参要重视的就是它的品牌。
7: 嗯，
6: 然后就是说呢，因为现在呢，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海参品牌比较多，
7: 嗯，
6: 但是咱们大连人呢还是喜欢咱们大连的海参。
7: 哎，
6: 比方说嗯，他是从南方的参啊，
7: 嗯，
6: 或者是山东那边的参呢，心里边总会觉得赶不上咱大连的海参好。
7: 对，现在呢咱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也好，包括咱们老百姓，现在买海参的话，第一个问题就像刚刚小月老师说到的，就是一个是产地发货的问题，
5: 嗯，
7: 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参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防腐剂。第三点就是咱们今天的海参呢，哎，为什么周晓我回家画完之后那海参缩了变小了，这是因为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海参呢可能里面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可能比较高，你画完之后全是冰全是水，海参就会变小了。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状元海这个海参，以上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的哈。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首先呢咱们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咱们全部都是彩色独立的一个包装，然后呢咱们给大家带到一个透视窗，大家收到货呢可以通过咱们整个的透视窗呢能清晰可见的看到我们每一个海参。再一个就是我们状元海海参哈，咱们整个的股票代码在咱们这个包装的中间的一个部位啊，股票代码给大家标注的非常明确。再一个就是呢咱们整个大连海参的这个地理标识全部都给大家贴在每一个包装上了。
5: 嗯，
7: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就是你的海参有没有添加呀。咱们所有的海参哈，咱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咱们整个配料表的部分，咱们的海参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只有咱们海参和咱们的纯净水给大家做了一个保鲜。
5: 嗯，
7: 然后刚刚周晓给大家说到，说周晓我这海参回家化完之后为什么这个会缩小呢，冰和水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它的固形物是比较低的。那么今天咱们状元海的这个固形物啊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是大于等于咱们80%的，这意味着什么，咱里面冰冰水水啊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咱们整个的海参的固形物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咱们整个的海参，咱们发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发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海参，第一品牌是大连的，第二我们的海参捕捞地是咱们大连的，第三咱们的发货地全部都是咱们大连给大家做的发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但是很多朋友说这个海参中小我带回家什么样子啊，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打开咱们这个彩色的一个包装，我们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海参回家你不用任何的水发水泡过程，你自然缓化啊，直接能达到开袋即食的一个标准。
5: 嗯，
7: 然后呢这个海参打开什么样子哈，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哈，来，
5: 哎，我们现场给大家开袋哈，嗯，也能保证大家所见即所得吗？
7: 对对对对，
6: 嗯，看看它的水和冰，
7: 哎，
6: 你看真的是没多少。
7: 所有的海参，各位哈，咱们收到货是即见即所得的。咱们这个海参怎么来看是不是咱们大连海参？这个海参咱们怎么来挑，怎么来选？中小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哈。这个海参呢，咱们第一看色，第二看刺，第三看足啊，第四看咱们的整个的海龙丝、海龙筋啊。
5: 嗯，
7: 这个颜色，首先呢，咱们大连的海参都知道咱们是自然生长的，自由生长的，它是随着整个的生活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你收到每一根海参可能它每一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哈。第二呢，咱们所有的背刺儿大家能看到吧，非常非常的挺拔，而且呢它特别特别钝，它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第三点就是看到咱们整个的底足，这个底足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它是确认一个海参的一个生长周期的一个重点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今天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第一点，我们全部都是3到5年以上的海参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现加工。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底足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非常粗，它怎么办呢，它会紧紧地扒在这个礁石上，它在扒在这个礁石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呢 它是非常非常有劲儿的。它有劲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这种海参，你想象一下，咱们家里的孩子，咱们家里的老人，咱们家里的孕妇宝妈，你吃这个海参，它营养价值能不高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像咱们海参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营养啊，是在咱们在家里吃的一些瓜果蔬菜呀、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那什么营养价值呢？它里面的海参皂苷、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海参脑胆脂，那这些营养在海参的什么部位呢？跟大家看一下哈，全部都在咱们这个海参的这个海龙丝里。
5: 嗯，
7: 咱们所有的这个海龙丝哈，它是非常非常粗壮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整个一个细节哈，它整个的这个皮板它是非常非常厚实的。
5: 嗯，
7: 我现场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咱们家里都有这个筷子哈。
5: 嗯，
7: 这个筷子咱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看
5: 哇，这一对比就发现了这个海龙丝还是非常粗壮的哈，
6: 是不
5: 是？
6: 对，
7: 啊，它整个的这个肉壁厚度，包括咱们海龙丝的这个粗壮程度，都能达到咱们3到5年的一个食用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海参呢，咱们回家你掐到1/3处，你会发现，
5: 嗯，
7: 很多的朋友我想吃口感稍微 Q 弹一点的，我能满足你的需求。然后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说我家里有70岁的老人、80岁的老人，这个海参我吃到嘴里，我能不能嚼动啊？我告诉大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收到所有的货，跟我手中是即见即所得的。然后接下来呢，中小呢再给大家切一段给大家看一下哈。
5: 嗯，我们看一下海参内里是不是也像外观这么好，这么壮实哈。
7: 哎，所有的海参大家切开之后啊，咱们全部都是弹刀的这种感觉。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肉壁，它是满长满致的这个状态。如果说咱们家里有老两口的话啊，每天早上咱们一根儿，或者是每天早上一人一半，这个海参都能达到大家的一个需求。来，
6: 对，我觉得大个的其实一人一半就可以。
7: 哎，
6: 确实很有营养哈。
7: 嗯，
6: 刚才也说到了冬至，那么到了之后呢，如果家家户户好像这海参还没备足，心里会稍微有点慌。
7: 是，
5: 真是，
6: 咱大连人就是这么个习惯。
7: 哎，
6: 过去呢，就是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咱家也会从冬至开始吃，吃到来年春天。
7: 哎，
6: 现在有那个条件好的，全年都食用海参。
7: 哎，
6: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冷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备海参的时候了。
7: 哎，
6: 我们特别希望中小呢能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特别好、特别超值、特别接地气的价格。
7: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以往咱们出去买海参的很多的这个用户啊，包括客户啊，包括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说它有大有中有小。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呢，我也是满除了价格之外哈，也是满足了大家一个需求。什么需求呢？就是有很多的用户说，中小我想要大的，今天我也有；中小我想要中等规格的，今天我也有；包括我想要小一点的，我想吃的天数多一点的，今天我也有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哈，我给大家提供了3个规格给大家选。咱们今天一袋不就是一斤吗？一斤里面我有这个13到15根，中等规格呢我还有8到12根的啊，还有咱们想吃大的还有这个4到7根的，这是3个规格给大家来评选。
5: 就是一斤里面有多少根，那根数越多呢，说明这个海参越小；如果头数越少，说明这个海参越大。
7: 对，
5: 就是看大家喜欢大个的还是小个
6: 的。
7: 对，丹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当然大的哈，丹阳，
5: 嗯，
7: 如果说大家出去常买海参的话，大的在外面价钱是要贵一点。
6: 对对对，
7: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3个规格都给大家带到是一个价格。然后这一袋呢，如果说去到专柜啊，因为在咱们大连，咱们壮阳海自己是有专柜的。这一袋在我们专柜是卖多少钱的呢？
5: 我们看看专柜价格。
7: 咱们的专柜这一袋的价格呢是799块钱这一斤。然后呢，这一斤里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里面有13到15根的，有8到12根的，还有4到7根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那么今天中小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大家收到所有的大货啊，你收到货是一个大大的一个保温箱，这一个保温箱里呢，我们正常是给大家销售是3斤，但是今天在这档节目，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了这一大箱里面是买3斤给大家送2斤，也就是整整的5斤
5: 了。
7: 叶老师丹阳，如果说咱们按799的算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大几千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5: 58差不多4000了，
7: 4000多是不是？
5: 嗯，
7: 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到价格是 299元的一个价格，
5: 1299元可以带走一箱五斤。
7: 对，
5: 但是现在毕竟是冬至了嘛，正是我们老百姓进补的黄金期。很多这个时候身体比较差的、免疫力比较低的老人啊，都说我想花少一点的钱，多买一点这个好一点的这个海参。那今天对于咱们这部分中老年朋友，你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7: 我是有备而来的。但是今天名额有限的呀哈，我先跟大家这个先小人护君子啊。今天咱们这个海参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减300块钱，
5: 也就是说1299元再省300，999元能够带走我们一整箱，
7: 是的，
5: 五斤的海参，
7: 对，
5: 而且投数
8: 说好了哈，
7: 对，
8: 就是不到1000块钱就可以拿走五斤海参，
7: 是
8: 大的小的一个价，
7: 对，
8: 是吧？那我劝大家一定要买大的，
7: 然后这个海参跟大家说一下哈，
8: 对对对，
7: 咱们五大斤呢。一袋里面有4到7根的，有8到12根的，有13到15根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就行啊。
8: 大的，大的好，为什么呢？要到你店里去呢。其实我知道大的和小的不是一个价。那今天呢，虽然就是说999五斤，哪怕是最小的也很超值。但是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都是大连人，大连人懂海参，大个的和小个的它能一个价吗？今天就是一个价，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要大的，至少也要中等的。
7: 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
5: 400-666-0248，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请钟晓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承诺。
7: 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首先呢，这个海参呢，我保证是咱们大连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呢，我们所有的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第三就是我所有的海参呢，都是当时当季现捕现捞的现加工的新日期带到给大家啊，
5: 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好，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
1: 嗯，
0: 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2: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这个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
1: 哎，
2: 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
1: 嗯，
2: 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
1: 哎，
2: 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
1: 嗯，
2: 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
1: 嗯，
2: 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
1: 嗯，
2: 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
1: 嗯，
2: 我觉得咱们这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
1: 是，
2: 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
1: 嗯，
2: 还有女生也是啊，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
1: 嗯，
2: 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你送他什么，
1: 嗯，
2: 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
1: 哎，
2: 你送到人家看懂。
0: 哎，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汁，
1: 嗯，
0: 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1: 哎，
0: 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
1: 嗯，
0: 所以今天呢，中小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1: 今天所有的海参呢，啊，咱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咱这一袋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
0: 嗯，
1: 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三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1斤13到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到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到7根一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0: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1: 对，刚刚大杨和小薇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呀，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0: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不到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1: 是
0: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
1: 嗯，
0: 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1: 嗯，首先呢，这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水冰太多，固形物
0: 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1: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1: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2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参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 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
0: 嗯。
1: 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海参精氨酸、海参脑胆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0: 是
1: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
0: 嗯。
1: 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哏啾。
0: 嗯。
1: 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哏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筋儿，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的。
0: 嗯，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

0: 是透明的，可视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获，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获的。
1: 可以的，
2: 对。
1: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钟晓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对对，
1: 哎，小云老师、大杨，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会选。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状元海品牌，也是我们大连电视台的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一个我们大连知名海参牌子啊，在我们的电视上也给大家分享了差不多有快十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对它的产品的品质还是很满意的，复购率很高，才能够有我们的长期的合作。那仲晓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现在大家是非常喜欢，这个热线一直很火热。
1: 对，一直在打电话哈。大家如果说打不进电话的话，大家一定要坚持的拨打哈。咱们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0: 嗯，
1: 咱们今天咱们屏幕上面已经给大家挂的是999的啊，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咱们今天是买三斤给大家送两斤，整整的五大斤。今天五大斤它好在哪里呢？咱们给大家提供了三个规格啊。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有一斤里面有13到15根的，咱们有一斤8到12根的。如果说你想吃大一点的，我想送人走亲访友的，你可以去拍一袋一斤4到7根4到7头的就可以哈。然后呢，咱们今天带回去的呢，大家一定可以截这个图哈，带回去999不是三斤哈，是999元，整整的五大斤。大家一定要看重点，我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现加工的咱们大连海参啊。
0: 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大连人只想吃我们大连自己的海参。
1: 是，
0: 你说现在啊，全国的这个海参当中，山东的海参、福建的海参的产量是高得多得多，
1: 对，
0: 我们大连的海参是很少的。但是我们还是认家乡的海参，因为我们的水更凉，我们的海参的品种也更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辽参。
1: 对，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再请仲晓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每一根海参的品质是看得见的哈，它都是透明的可视包装。
1: 哎，咱们收到货呀，所有的全部都是独立一个包装，回去之后呢，这个海参不需要任何的水发呀、水泡的过程，它是开袋缓化，自然缓化之后直接即食的一个海参。这个海参咱们一般在家里怎么吃呢？可以在家里早晨，哎，咱们家里有一品鲜酱油或者海鲜酱油，化一根蘸海鲜酱油吃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或者是咱们早晨打一个鸡蛋水、荷包蛋水，加一根海参
0: 和鸡蛋水一起吃，
1: 也可以来吃，
2: 对不对？热乎的。
1: 哎，再一个就是咱们家里还可以怎么吃呢？你可以做小米
0: 粥，
1: 对。如果说像咱们接下来节假日比较多了，家里来客人了，你做一个葱烧海参也是可以的。
2: 对对对。
1: 所以说吃法是很多。然后这个海参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打开袋之后，咱们每一根海参它都是非常非常的挺拔。我们采用的是3到5年的一个成参。首先咱们大连海参呢，它的特点是两头尖中间粗，这是咱们大连海参的一个特点。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背刺儿啊，它是非常非常挺拔的，且非常非常钝啊，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再就是这个底足，这个底足啊，一定是看这个海参的一个身龄的一个特征。你像咱们以往买的海参，为什么个头小，或者是这个海参我吃了很长时间我没有得到结果，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海参的产地包括这个海参的身龄导致你吃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得到结果。咱们今